0: 哎，是不是就是那个悟空认出一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的？
1: 对对对对对，有那味儿了啊，
0: 对吧？他觉得自己当年和这牛魔王拜把子了，论兄弟了，这谈论起来，这妖精也算是亲戚了，
1: 这还得叫叔伯弟兄呢。
0: 哎，于是呢，他就跟这妖精就打听说，哎，我师父呢？啊，这喊呀，他得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沙和尚就出来了，
0: 嗯，
1: 他来泼凉水了，
0: 他就 说
1: 哎，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与他们相别这么久，也没有个结礼相邀，谁还会与你认亲？
0: 但你看这孙悟空，大家都是何处不相逢，总会顾及当年的情分，也不会因为联系少而生分了。哎，你觉得这孙悟空和 沙僧到底谁说的对啊？
1: 这孙悟空和沙和尚到底谁说的有理呢？
0: 你倒是挺会抛。
1: 哎，问题俺老孙一概不理。
0: 你什么时候变成泼猴了你？
1: 还有还有，
0: 长了一身金毛是吧？
1: 哎，你在西游记里面还记得有没有什么金句啊？
0: 哎，我记得有一句，宁恋本乡一年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哇，
1: 嗯，
0: 这话居然是我猴哥说的。
1: 这话什么意思？
0: 就是你看，你为了梦想踏上征途了，见过大千世界了，对吧？然后你还会觉得什么呀？就是家乡最宝贵，
1: 哦，
0: 最珍重。
1: 见过大千世界的种种好，也依然贪恋家乡的真。
0: 对呀，啊，你看这外地啊，这他乡啊，纵有是当头月，也不及家里的一盏灯吧，对不对？
1: 嗯，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感受吧。另外还有一句，我觉得到现在啊，应用也非常的广泛，就是一句“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0: 这话有点绕啊。
1: 这句话是在《西游记》第29回当中，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翻翻书。这话我们很熟悉了。
0: 啊，
1: 什么意思呢？它其实《西游记》里面是引用了增广贤文的这话，
0: 嗯，
1: 意思就是前来告诉你是非的人，基本上他本人就是那个搬弄是非的人。
0: 哦，你看看
1: 这是不是跟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强对照啊？
0: 当然了，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生社交的这个真理啊。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句啊，这是82回当中出现的，也是让我大为震惊，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
1: 嗯，
0: 啊，这句话的意思啥意思呢？就是你得保养好身体，你得保重啊，是吧？你得存好实力呀，啊，
1: 保存实力，
0: 对，然后掌握足够的知识本领，你就不愁没有施展的地儿了。
1: 对，一定要相信，这其实和古文当中厚积薄发也有一定的相关之处。
0: 我咋原来看《西游记》的时候，光想着每一集打的是什么妖怪？
1: 你光想着呆，
0: 哎，对，根本就没有人类语言，全是猴语。
1: 对，全是猴，然后全是抓耳挠腮，是吧？
0: 对。
1: 另外还有一句话，其实大家也会比较熟悉，
0: 嗯，
1: 就是欲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
0: 这也是西游记里的，
1: 这是西游记第81回的，它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指宽厚待人，以大度来兼容万物，万物则都会兼济于你。
0: 哇，大智慧啊，
1: 是不是大智慧啊？
0: 当然了
1: 啊，这其实也是道出了很多生活当中的真谛。
0: 哎，你要说生活的真谛，其实还有一句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
1: 留情不举手，
0: 就是你行事啊得坚决果断，如果想给对方留情面，那你就不要轻易出手，一旦决定出手了，那你就不要再犹犹豫豫的顾及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个情面什么的就不要再顾及
1: 了。啊，意思就是行事要果决，不要拖泥带水，
0: 哎，
1: 既然决定了去做，就要做得漂亮。
0: 没错，
1: 如果决定不做还可以给对方一些情面，那咱这句话就再也不提，这事儿就翻篇，啊，
0: 到此作罢。
1: 对，
0: 是吧？你看看这西游记里的智慧啊，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可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择奇。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有的聊，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西游的那些故事。
4: 哎，如果当我提到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这样的话，你会认为它是出自于哪儿呢？
5: 当然是出自于西游记了，因为我知道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西游记啊。
4: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不能装一下吗？你
5: 我。跳跳糖这么聪明，就算我装大家也不信呢。
4: 哎，可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读到这句话的话啊，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我会马上就会想到，哎，这是哪句诗里的，
5: 嗯，
4: 对吧，古诗古词古文。

0: 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不仅是出自西游记，同样还是出自孙悟空。具体的故事是这样，在取经途中呢，忽然看到了远方的一座高山，有一位长老这心中就害怕呀，就问悟空说，你看前面这山十分高耸，不知有路通行否。哎呀，这高僧说话就不能好好说吗？这悟空见状，这拿出骨子里的乐观豁达，笑着就说出了你刚提到那句金句，
1: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
2: 哎，你这西游记没白看啊，可以，已经有孙悟空那味儿了，就不得不说这猴哥的话真的会给人一种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感觉啊，
1: 真的是猴哥还是我猴哥呀，
0: 猴哥猴哥，
1: 你真了不得。<笑>
0: 还有一句话，过耳之言不可听信啊，你看看人家这，
1: 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0: 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有根据的传言，没有调研过的论断，你不能轻信，你别以为是真的，眼见为实。对对对，这对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
1: 你有体验才有，说说说就当真了是吧。再来看啊，还有一句就是人家在教我们学会藏拙呢，低调谨慎呢。最近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菩提老祖才是悟空唯一的师傅，是真心对悟空好的人。你看这刚开始，这西游记就是这孙悟空啊，刚从这石头缝里蹦出来没多久，第二回就讲了一个事儿啊，就说的是一个细节，就是说这师傅对徒弟的用心，说一天呢，这悟空就当众展示
0: 了自己，他不是会变吗？然后呢，他就变那个松树啊，变了一棵树，结果呢就引起了轰动啊，在场者那是人人喝彩，无不鼓掌。可这菩提老祖见了以后就很生气了，因为他十分了解悟空的这本性，就担心他什么呢，显摆卖弄啊，招惹是非。于是呢，对悟空说了一段叮嘱。
2: 怎么说的？
1: 悟空，过来，来了，我问你， 你弄什么精神，变什么松树啊？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你这个孙悟空怎么突然变成个小姑娘了？
2: 我
1: 这么较真，我演不下去了。我，你能不能有点信念感？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
2: 你若为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幸命又不可保。哇，你看这话说的其实就在提醒他，悟空，悟空，你要学会藏拙，你要低调，要谨慎。你看菩提祖师为了保护悟空长远，他是费了心思的，
1: 真的是好老师啊。
2: 好老师啊，
1: 啥时候我能拜一个这样的老师啊？
2: 你看着我干啥呀？
1: 我想变松树啊。
2: 啊，你想让我当菩提老祖啊？
1: 看吧，徒儿高兴的。我先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说。
2: 哎，另外还有一句话，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1: 哎呀，念念回首处，这都有禅意了呀。你说这，你看这游戏《黑神话悟空》让这一句话呀就广为流传，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是，
2: 但是大家后来就逐渐的检索嘛，就检索到了在西游记第24回当中提到的宁山。它具体情节啊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在一次赶路途中，大家见到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
1: 悟空呢没有确凿的回复，只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就是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
2: 即是灵山。
1: 哎，我这时候孙悟空应该这样说，师父，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即是灵山。
2: 哇，你说的真的好棒啊，今天孙悟空都教给你了，好不好？是不是？
1: 我觉得你状态太好了。其实悟空是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其实不在于像远方驰骋，就在于我们的内心。是的啊，你看这西游记当中处处是智慧的闪光点呀。哎呦，
2: 还是再后悔我当年在干肾。
1: 怎么想抹一把泪啊？
2: 是的。
1: 哎，那我再考考你，我看你对西游记还是挺熟悉的。我要考的是哪句话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
2: 最能代表西游记精神
1: 的句子是哪一句？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是最为代表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还是挺有西游记精神的。

0: 云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1: 可以啊，你连这句话你都记得。
0: 哎，你别告诉我这真的就是西游记里的最著名的句子、啊、
1: 确实是在网上大家评选出的最能够代表西游精神的句子
0: 啊。是吗？
1: 真的，
0: 我好聪明啊。
1: 他其实你看就是长路漫漫结局未知，对不对、
0: 啊、
1: 那即便跋涉了很久，经受了云云，但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
0: 嗯，
1: 但是我们要为此退缩吗？我们要率先放弃吗？
0: 哎，还是那句话啊，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这人生是这样的，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也是这样的。你要在这行啊取得真经，就得有一条路慢慢的走。重要的不是结局，你取不取得道经，而是呢我们有勇气出发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全力以赴，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可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那我看大家在这个后台的评论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哈。
5: 哎呦，你看，
4: 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4: 咱聊完这《西游记》啊，下回咱聊聊《红楼梦》。
5: 哎呀，对，《红楼梦》还真值得好好聊一聊。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咱们是跟大家有提过的，
4: 有提过，但是没有深聊。
5: 对，《红楼梦》《西游记》其实这一年都特别火。
4: 对呀、啊。
5: 不过以后还可以聊一聊《水浒传》《
4: 三国演义》是吧？你是想把这四大名著全占个全？
5: 哎，但我真觉得聊一聊。深刻的去解读一下挺有意思的，发现了很多自己不曾关注过的一些很精辟的美好。
4: 大家且等着，让我们准备准备，
5: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后台21千克他说了，没文化的我只能用一句歌词来感叹，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4: 还得竖个大拇指啊。云淡风轻说了，感觉重新认识了一回孙悟空啊。
5: 确实原著里真的悟空的金句太多了，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好好翻翻，还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4: 哎，女施主这位朋友，这是临时改的名吗？他说必须说一下我最爱的86版西游记，无数个寒暑假看了无数遍，每一集都如数家珍。最后一句的歌词，人生总有难，功业总无涯，这不仅仅是歌词啊，这描绘的不就是人生吗？
5: 这是哪首歌的歌词？我怎么毫无记忆了呢？
4: 怎么说呢，咱当时啊就当个歌听了听
5: 啊。大家真的都挺厉害的，当年的
4: 没过脑。
5: 当年的暑假寒假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到上高中，就十几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是你挑着担。
4: 不是应该开头是这样吗？哔哔哔
5: 哔哔哔哔哔哔
4: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5: 可以了，咚咚咚，可以了，可以了。你看啊，静待花开，他说了，所谓的经典呢，就是永不过时，不是每天都去听，而是这旋律响起就能忆起往昔，在你的心中呢，永远是留有一席之地。
4: 是，我也奇怪了哈，你说当年看了那么多遍的《西游记》，怎么就看不腻呢？也看不烦。
5: 而且现在随时随地就可以咚咚咚丢丢丢，咚咚咚丢丢丢，
4: 还有蹦蹦蹦。
5: 来看啊，少林他说了。今天开始我决定了，我要重新再看一遍1986年西游记啊。说在那个年代能够拍出这么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剧组的每个团队都太不容易了。说86版西游记小的时候最爱看了，几乎是贯穿我的整个童年。小时候看西游记可能是崇拜的心态在看，那现如今再来看可能是有趣，也可能是在看人生吧。说孙悟空呢还有一句话说，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4: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5: 行，今天你就是悟空化身。叮当说了，悟空啊在学法术之前，那可是跟着菩提老祖学了几年儒释道啊，这思想境界呢早已经是大师级别了。
4: 哦，原来是悟空大师。
5: 哎，你别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打基础对悟空来讲很重要。
4: 当然了，不然他怎么会翻筋斗，怎么会七十二变的。
5: 要不说人基础打得牢靠，要不说人厉害呢。
4: 再来看云生啊，他说了，西游记远比我想象当中的有深意啊。原本以为看了一部动画片而已，多看几遍以后会逐渐发现，哎，这简直就是满满的各种角度的人生写实呀。
5: 还有迷途知返，他说我觉得悟空才是最有悟性的，

0: 比唐僧高太多了。每次唐僧抱怨西行艰难，都是由悟空来开导他，不得不佩服悟空的悟性。
1: 瞎说什么实话呢？
0: 哎，关键是
1: 再说你念紧箍咒。
0: 哎，关键是悟空，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好的一个品质就在于乐观豁达？
1: 嗯，
0: 好像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1: 对，不小气。
0: 啊、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好，没事儿，我去天宫搬救兵啦、
1: 啊。你看人家就是，我觉得悟空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
0: 就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是委屈。
1: 哎，你不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传承了他妈妈的这种优良传统吗？
0: 他妈妈是
1: 石头，就是顽强，
0: 嗯，
1: 刚毅，
0: 嗯，
1: 果决，
0: 嗯，
1: 大度，
0: 好，
1: 包容。
0: 你的联想能力，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
1: 对吧？
0: 啊、嗯，再来看到曙光吧，他说《西游记》啊，是有心理学、职场学、厚黑学、哲学，甚至在中医领域都有体现它的隐喻和寓意。
1: 还真的是啊，我记得有一期就是那个悬空诊脉，记不记得？
0: 我记得那是给谁诊来着？也是悟空诊，
1: 有悟空，然后也有那个神医嘛，然后弄着那个丝线，然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然后那个小指头，然后翻翻的，然后各种在那把脉，
0: 有一种在弹钢琴的感觉，
1: 哎，
0: 空中钢琴。
1: 嗯，再来看这个奋进，他说，哇，我好喜欢一句话，那就是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0: 还有 the biggest star， 他说了，单纯正直。善良，三观正，可爱的猴哥真的人见人爱。
1: 是的，少胡他说，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也应不全之理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应了这个不全的道理，非人力所能为也。
0: 嗯，还有戒英他说了，西游记你从后往前看也是有另外的一种意境。
1: 哎，我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倒着往回看，你会发现，哎，好像又成了一个新的故事了，又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了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考验每一个观者的，是需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还有菜别放辣他说了，小的时候看西游啊，就只懂得打打杀杀，长大之后再看西游，全是人情世故，四大名著那都是足以流传百世的文学经典。
1: 要不说人家是四大名著呢，要不说人家是吴承恩呢。
0: 嗯，
1: 再来看看思彤，他说有空啊就会跟着学生一起把比较老的那部西游记动画片看一看，说老师童年的快乐想跟孩子们一起分享啊。他是一位老师啊，说看到这个唐僧爬上五指山救孙悟空那段，每次看每次都想哭啊，虽然我们是凡人，但是我们会永远喜欢齐天大圣。
0: 还有何先生说了，说猴哥原来是一个文化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动物园里面的猴哥我觉得也挺厉害的，都很机智聪慧，
1: 都会打手语了，
0: 而且还可以就帮助游客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1: 捡手机，
0: 对，捡手机，捡孩子的鞋，捡各种小玩具，
1: 毕竟他的祖师是悟空啊，
0: 而且还会作揖。
1: 哎，再来看一下 Leo 他说了，今天这节目啊真的是有心了，温故而知新，这就是名著的魅力吧，你看这古人的智慧，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都体现在这儿了。
0: 是的，胳膊小腿都硬朗他说了，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那其实也要把这句话分享给所有的每一个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分享给我们自己。
1: 嗯，
0: 真的这个取经的过程它会更加的让你去体会到生活的味道，也会更多的收获在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积累和一些知识，远比最终达到那个目标要更有价值。
1: Wait 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记得小时候啊，爷爷最喜欢看西游记了，但他应该没看过完全集的电视剧，当时家里条件有限，只有一台电视，并且在父母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年变好了，却人不在了，现在想起爷爷才会发觉，爷爷不仅是个农民，他有智慧，也可能在当时他就看懂了西游记。
0: 怪不得我姥姥当年也特别爱看西游记呢，可能每个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所得到的所收获到的那种状态和体会都完全不同，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山就不是山了，对不对？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西游记有哪些看法，有没有看过西游记，有哪些深刻的体会，又或者再次迎接到西游记的爆火之后，你有没有联想到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些什么故事呢？
1: 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这个《西游记》的一些细节啊。那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上线啊，也让很多朋友呢

0: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天命人的状态。
1: 那全网热议的基础之一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创作原点，也就是西游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经典 IP 的国民度。其实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游戏等等各类改编，那一代又一代不同领域的不同阶段的创作者从这部小说当中他在不断挖掘着新的智慧和精神内核。你像这一次那真的是从中国到亚洲再到更多语种之间，我们都可以听到西游记的大名。
0: 但似乎因为《西游记》足够老，老到它已经是公开版权的书了，大众啊总是在忽略因它而来的巨大的商业的价值。而每当我们谈到像什么米老鼠啦、什么漫威啦、哈利波特啦等这些海外知名的 IP， 我们除了把它们当作某种文化符号以外，也总会想到他们创作的百亿美元的这种收入。
1: 那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看站在当下，我们斗胆试图跟大家一起来开启这样的一个脑洞
0: 哦。
1: 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在世的话，他依靠这个 IP 能赚多少钱呢？
0: 哇，这用一个成语来说吧，
1: 你说
0: 取之不尽呐。
1: 首先啊，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黑神话悟空一支预告片开篇就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唤起了很多天命人共同但是又千差万别的回忆。因为对于每代人来讲，其实总有不同的方式遇到猴哥。
0: 是我们盘踞在这个60后70后脑海当中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大闹天宫里啊，那个脸型就和桃一样，面中是红心儿啊，然后黄眼绿眉，脚踩着黑靴，上身呢穿着鹅黄色的衣服，下身还有一个虎皮裙儿与大红裤衩，这顽皮机灵的美猴王。这个形象我记得当年我参加那个美术比赛的时候还专门画过这个。
1: 我也记得
0: 啊，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的形象呢。他呢是诞生于1961年的孙悟空，好像是一个陪着60后70后长大的一个小伙伴一样，在懵懂的时候啊给这一代人种下了关于勇敢和自由的种子。
1: 再往后的漫长时间里再提到孙悟空，我估计啊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就是六小龄童老师的脸。那虽然86版央视西游记并非是第一个以真人去呈现孙悟空的影视作品，但是这个怪而不丑、保留妖性同时又充满着人性的孙悟空，从他所经历的一路打怪升级的故事当中脱胎成佛，成了普通人眼中腾云遁地的那个大英雄。
0: 是六小龄童留下的版本在下一代人心中啊硬是被周星驰钻出来了一个颠覆的缝隙。你看95年的时候大话西游这系列上来了是吧，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还是看那个大广场上放那个露天电影的时候，关键是那时候人太多了，我只能从那个幕布的后面去看，看到都是镜像的画面，但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悟空成了一个对于唐三藏起了杀心的祸害，后来呢转世成了至尊宝是吧，说是拗不过命运也好，大彻大悟也罢，最终还是带起了紧箍咒啊，再次呢走上了取经路，他还是成为了盖世英雄。
1: 但是我们再往后看啊，20年之后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里，堂堂齐天大圣好像是几乎失去了他一路走来可以依靠的一切，比如说火眼金睛，比如说无边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没了，退回了一只普通的臭猴子，未能护住那个不顾一切护住他的江流儿，遗憾留待来世。
0: 400多年过去了，这吴承恩笔下的毛脸雷公嘴，身高不足4尺，7高8低，
1: 孤拐脸，
0: 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还有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这么丑陋的一只石猴在现实当中啊，也是用漫长的时间展示了无数次的72变。
1: 是的，缠绕在这81难当中更多的角色情节以及文化也被一代一代的影视创作者从被鲁迅先生评称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的西游记小说当中去打捞了出来，逐渐长出了风貌的枝芽。就好像之前玄奘取经前那部人生的电影《西游降魔篇》还有给猪八戒狂加人间成长戏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我小时候也特火
0: 啊，
1: 还有一部讲述顽劣儿童历险记的剧版《红孩儿》等等。
0: 哎，我们就看到了专业的这个数据啊，就显示，从最早可以查到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那是1926年上映的，一直到现在，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影视作品呢，一共有132部，
1: 嗯，
0: 包括96部电影，33部。

0: 部剧集，两部网络电影，小说《西游记》那是国产影视界第一 IP 的业内认知，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1: 嗯，那影视剧之外呢，当代西游记不同版本的书一版再版，而且由它衍生而来的像小说呀、有声书啊、动漫、游戏周边、主题公园等等景区以及各个的文旅项目也在逐步的亮相于大众面前。那这些衍生形象而来的代言和联名那更是数不胜数。我们看到了根据专业版数据的介绍，有关于以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9.28亿元。其中你看啊，2013年上映的那部《西游降魔篇》，它的总票房位列改编电影第一位，是12.46亿元。2015年杀出来的国漫黑马《大圣归来》是9.54亿元，位列总票房的第四位。有专家就说了，说《西游记》啊，要是在当代，那没个10亿元的投资根本做不动啊。
0: 确实是啊，除了这两大块之外呢，吴承恩能获得的其他收入还包括。像什么图书出版的版税啊，是像人家这样的咖位，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估计每次买版权重印都要预付100万元级别的定金。
1: 是，反正无论怎么算，如果吴承恩活在当代，那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朋友们，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我们终究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如果西游记仍在版权保护期内，那对他的一再二次创作是否能够像当前一样层出不穷。可能更大的概率是根据著作权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
0: 我吴老师，吴大佬，那如果现在的话，那也是顶级的出版人了。
1: 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关心的就是背靠着这样一座可以自由取用的金矿，当代创作者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珍惜它，讲出更好的故事呢？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18回，书接前文。单说这蓝坤奉这满妃之命开始搜查草庐。咱说了，搜来搜去，搜去搜来，搜了6遍，几乎搜了个底儿朝上，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搜到，赶紧就回来了。大人，没有，连个影子都没有。没有，怪事儿，这情报相当准确，怎么能没有呢？实际呀，他这手下蓝坤是干什么的呢？书中代言是坐探，在武当的坐探。这位呀，就是专门在这儿登恩坑守候，查看一切的情况。你看准了吗？
4: 我看准了，不带错的。
3: 他们真进来了啊！我眼瞪的老大，看见那小老道开的门，一共他们几个人都进来了，不带错的。出来没出来？
4: 没出来呀、啊！我眼睛都没眨，一直盯着呢，没出来。
3: 范腾，再搜，再搜。
4: 简胆接说，又搜了2遍，没有。
3: 正在这时，张三丰、张道也有点不干。无量天尊，我说各位大人，你们有点过分吧？1、2、3、4、5，你们搜了几遍了？几遍了？我都给你们查着，7遍了吧？什么玩意儿搜不出来？你们莫非要拆贫道的房子不成？故意为难贫道吗？
4: 啊，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老圣人，算我们眼拙，多有得罪，我们也没说别的，以公治公，既然搜了半天就是没有，也说明您是清白的，实在对不起对不起，改日赔礼。撤撤撤，快撤。
3: 满妃带着这帮人滚蛋。张道爷非常平稳，手捻虚髯，目送着他们，一直瞅着他们拐过山环，没有了影踪，这才回来，关上了柴门，告诉这些手底下的小道童，一定要把此地看好，到了后边再看，在内室之中把这几位是真高兴，

0: 五天没回来，没事儿，赶紧又派小也没人，张道爷这才彻底把心就放下了，不明白他们研究什么呢。正在这时候，袁三爷一看，我说老圣人，我们住在这儿有点多余了，另外我们丐帮有不少的事情等着我要办，我真打算回去了，贺道爷贺长兴和小月亭就交给您了，留到您老人家这儿我们也就放心了。我说二位跟着我走吧，叔叔咱们应该起身了。他们要走，你们真要走吗？哎，可不嘛，没事儿，在这儿待着，我们还真有一切交给您了。张们多加留神，你放心吧，没事儿。除了您这门抓住我们，我们也矢口否认。三个人走了，贺长兴领着小月亭送到院里头，洒力分别，难舍难离呀。一瞅他们彻底走了，再看回来，张道爷一琢磨，我这个地方也不保险，他们要来的人多了，恐怕这小小的草庐能行吗？即使有机关，也得藏一个好地方。再看此时，往前又走了40里，40里开外，再看有个云床，这云床在这儿摆着，谁也不知道，就在这草庐的40里开外，这张云床。再看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用手一按这机关，这云床唰啦一转个，往床下一看，黑洞洞的地道。哎呀，此时贺长兴眼前也一亮，长兴啊，看着没，带着月亭顺这儿下去，跟着我溜达溜达。哎，是，点着灯笼下去了。哎呦，一看这里呀，真是地道，曲曲弯弯，跟着往里走，有的地方高大，有的地方得低着头哈着腰，要不过不去。月亭觉着这地方还挺好玩的，拐弯抹角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能有一个多时辰，2个小时吧，往上坡上走，就到了武当最大的这个观，就是紫云宫。紫云宫啊，乃是武圣人张三丰创办。这座宫殿辉煌，说是宫殿也可以说是道观，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能有1000多人，一看总当家的来了，大家是列队欢迎，老当家的老当家的，您回来了您回来。再看此时张三丰把拂尘一摆，无量天尊，回来了回来了，你们都干什么呀？赶紧过来，来来来，长兴啊，带着月亭跟我来。到了此宫的后边，贺长兴再一看，我也是出家人，人家也是出家人，我那清虚观跟人家比连个粗啊，人这地方太大了，气势磅礴，令人羡慕。等到了内室，张三丰告诉他让贺长兴换衣裳。贺长兴别看是老道，穿的是农民的衣服，到现在也没敢换这道装，现在就得换了。连小月亭也找了一身挺小挺小的小道袍也给穿上，穿的都是俗家的衣服，此时在这里头不太好看，所以全都换好了道装。另外啊，离多远多少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
1: 调频 101.3

0: 三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也不行。最后张三丰一琢磨，现在干脆我就是今天选成这个好日子，说话得算数，跟大家都公布了，你们听着，现在我要收岳亭做我的传人，也就是我的弟子，我要举行隆重的收徒典礼。第二天撒下玉碟，凡是武当山12个下院的人，自己的人来了能有5000多人，出来进去全是老道、4大真人、12大弟子，衣冠楚楚来见武圣。张三丰让他们坐下，跟他们说，你们听着，我要郑重地宣布一件事儿，这个孩子实不相瞒名叫岳亭，他的父亲就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我已经对天发誓要收他为徒，做我门户的传人，你们记住了吗？无量天尊，弟子等记住了，弟子等记住了，明天开始我就要正式传授他。就这样，此地也热闹开来，岳亭沐浴更衣，这些老道拿着法器上老君，然后烧了祭文，宣读祭表，道家的祖师爷不拜别人，正是老子李耳。然后张三丰正中央一坐，小岳亭趴伏在地给师父献茶磕头。就这样正式收岳亭为弟子，磕了3个响头，规规矩矩，老圣人非常的高兴啊，哈哈哈，亭儿不必多礼，免礼平山，这边来。是，小岳亭也过来，你们众人都看见了，现在他就是我们武当的传人了，这还了得，武圣的传人，将来他也是武圣的一份，也就是说武圣不在了，这岳亭要继承武圣人也是当家的。打个比方说，那就是相当于皇太子一样，众人赶紧来道喜，这个皇太子就是这武圣眼前的皇太子。就这比方，这大老道小老道12真人也高兴，岳亭也跟他们见见礼。小岳亭一看这帮人胡子都白了，也给他见礼，哎呀，众人是极为的亲热。再看张三丰稳稳心神，我再跟大家说说，咱们可是自己人，自己人没有不讲的话。岳亭现在正在山，都知道他的本名叫岳亭，可是对外不要演讲，对外使用的名字还是叫高波，记住了吗？有人要问就说，我收了个徒弟叫高波，你们要守口如瓶，你们懂吗？记住了，记住了，哪一个胆敢走漏消息，以门规处死，我等明白。把贺长兴也叫过来，长兴啊，你们二人也算师徒。长兴再看一听，赶紧跪下了，那这个师徒怎么算呢？是我跟岳亭呢，还是我跟您呢？哈哈哈哈，本来我是想让你收岳亭为徒，看来我说话得算数，我曾经也想把你收下，我有这话吧？老圣人确然。

有这话，因为你忠义无双，故此我非常高兴，破例也收你为徒。这样你看好吗？多谢老圣人的洪恩。就在南宋绍兴12年8月23日，武圣人张三丰开山门收徒弟，收了乐亭，然后又收了贺昌兴。贺道爷乐坏了，这玩意儿他跟小乐亭现在还是一师之徒，太高兴了。贺道爷这身份也起来了，上哪找这样的老师？花多少钱没用，人家不收啊。老师啊，那么从今之后管乐亭应该怎么称呼？哈哈哈哈哈哈！昌兴，你厚道极了，别看都是我的徒弟，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特殊，怎么能够同辈呢？你是乐亭的救命恩人，你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之近，依我的意思要单论，小乐亭应该感恩戴德，没有你他就必死无疑，依我的意思让他应该口尊你一声义父，你就是他的干爹。平儿在，给你义父磕头。乐亭哭了，干爹在上，儿叩拜干爹，要不是您我早死了，您跟我亲生的父亲无有二样。贺道爷闻爹得好好活着，为了你我也好好练天睁眼，让我多活几年，我要帮着你报仇雪恨。多谢义父厚恩，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张道爷感动得热泪盈眶，刚要降法牒吃素斋，古往今来皆同一理，热闹的事儿啊，那就得如此行事。刚想吃这一顿，大家高兴高兴，还没等降这法牒，报事的又跑进来了，爸，回您老人家，官人又来了，请您定夺。哦，无量天尊又来了，来多少？哎呀，这回可多了，500-600人已经到了宫外了。再看张三丰心说，我知道他们都有这么一手，来了好，既来之则安之，看来今天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来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们都听着，既然来了，做好一切准备，听我的令下，让你们打就给我打，狠狠的打，明白明白明白，谨遵老圣人法旨，谨遵老圣人法旨。好好好，不让你们伸手的时候切莫造次，明白吗？明白明白。关于收徒之事要守口如瓶，不准对外张扬，我们全明白，我们全明白。昌兴啊，我看你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带着乐亭躲一躲，好应付应付。再看此时的张道爷手拿铁拂尘往前走，12大弟子、4大真人、12下院的观主都随身而来，200多人前呼后拥都跟着。武圣人来至了宫外，往前头一看，哟，真是好几百人呢，各拉刀枪棍棒在这儿就围住了。这群官人当中为首有个个高的老头，大个比张三丰能高出一头，炸出一臂来，面如冠玉，花白的须髯，飘洒千金，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别看60岁挂零，一颗坏牙都没

0: 坏也没掉，这刷旗的洁白身穿着便装，扎金箭袖，立配长剑，后头跟着这人太多了。张三丰仔细一看，一眼就认出来，倒吸口冷气，看来官方下了最大的赌注，面前站这个人绝非旁人，正是秦桧手下一等的杀手，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绝命夺魂乾坤剑，世系靖远侯一等侍卫司空廖，司空大剑客，现在是皇宫大内的事儿，他都说的算。他呀跟秦桧好的跟一个人的似的，文的是秦桧，武的就是他，亲自领着队伍又来了。道爷琢磨着，今天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从容应对，刷刷刷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对面来的可是司空廖吗？司空廖一看，赶紧迈步过来，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叩拜二师兄。怎么如此称呼？再交代，现在暂且不表。张三丰看了看他，免免免，起来起来，三王人呐，又是侯爵一等侍卫，陪王伴驾，朝堂之上属你最红，满园花朵属你最香，亲自领兵带队，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有事儿吗？哈哈哈哈，二师兄让我说什么呢？咱们哥俩就别打哑谜了，其实你的心里跟明镜一样，我干什么来的你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何必装糊涂呢？我就为贺昌星和月亭而来，我早就听说了，二师兄今儿特高兴，大开山门收了徒弟，收了个贺昌星，又收了个小月亭。贺昌星此时跟你也有关系，月亭也是你的传人，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念什么师兄弟儿之情了，你违犯了国法，我就是要抓差办案了，哈哈哈哈。说着话一阵冷笑，张道爷心里纳闷，怎么回事？我刚说过的话他怎么知道？莫非他是顺风耳千里眼，还是说观中肯定有奸细？三弟，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今天来到我的宫外中，莫非你是来质问于我？再这一说了，今天我做的是超度法会，做道场，收徒弟的事儿根本就没有，什么贺长兴还是月亭，我是一无所知，是吗？好好好，二师兄啊，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如此，我叫出一人让你知道知道我说的是实情。张三丰就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

0: 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0: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
0: 气质与素养兼修，
2: 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即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她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肢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 结果 87% 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运动消气中心。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享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方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一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后来他才解释到，自己年纪大了，真的累了，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唯有一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

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我恍然大悟，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与其取悦别人，不如丰富自己。有句话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别人如何，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抵。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和事。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犯错的时候，而孩子只有在不断的试错当中才能成长。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们家长的态度就很重要，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才是在帮助孩子。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跟您说说如何正确纠正孩子的错误。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孩子犯错，接受惩罚是应该的，但是大部分父母似乎忘记了惩罚孩子的真正目的，不是让孩子去惧怕某件事，而是能够从这件事里良性转换。最近，闺蜜就因为孩子的问题头疼不已。闺蜜儿子3岁多，在她眼里既调皮又多动，还带有攻击性，一言不合就撒泼，天天被折磨得身心疲惫。因此，他对孩子的怒火是一点就着，耐心被消磨，对孩子的惩罚也是越来越多。比如，他在厨房做饭，孩子在客厅玩，一转眼就发现满墙的水彩笔画，猪给撕了。还有典型的，叫他不要玩危险游戏，老不听劝，他感觉孩子没长耳朵。

惰，也不长记性。我问他，孩子做错这些事情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呀？他不加思索地回我，直接打他呀，手心也打，屁股也打，打完还罚站。一开始还有点用，但时间久了就不管用了。这或许就是他育儿越来越吃力的症结所在。惩罚方式多的是，却没有把孩子从错误里拉出来的方法，不懂得去引导孩子。孩子为什么会犯错？0到12岁儿童社会性发展有一章提到，第一，年幼的儿童对社会和家庭规则还比较陌生，要按成年人的标准去做好一件事，大部分情况是做不到的。第二，要儿童学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不停的练习，也就是言传身教。第三，儿童犯错时，父母的态度决定改错的程度。换句话说，孩子犯错从父母角度看是孩子自身行为罪大恶极，而从孩子的角度看呢，是自身认知有局限，行为结果难以达到父母标准。而惩罚的结果不是孩子知道自己错了，而是觉得妈妈生气了，久而久之面对妈妈的怒火，害怕和妈妈相处，并且习以为常地继续犯错。纠正孩子的错误时，他进一步，父母最好是退一步。凡是孩子能够做到并且可以做好的，父母可以适当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意让孩子体验到自己过失的后果，得以吃一堑长一智。心理学把这样的惩罚称为纠正型结果。所谓纠正型结果，就是促进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策略，一些实质性的区别。惩罚是父母带有明显的负面情绪，对孩子采取拒绝态度，而纠正型结果是即便孩子行为有问题，仍向他传达他是被爱着的信息。比如孩子玩游戏输了，就耍赖发脾气，惩罚型父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粗暴地把孩子拉走，并且骂孩子玩不起，下次不要玩了，然后自己大步离开，不再搭理孩子。纠正型父母则会微笑并坚定地告诉孩子，游戏总有输赢，遵守游戏规则比结果更重要哦，即使你输了，依然是妈妈眼中最棒的孩子，别太难过，再试试吧，下一次也许就轮去应对孩子的犯错，常更是孩子，他们既能从错误当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又能从中获得成就感。相比于惩罚带给孩子的痛苦，孩子更喜欢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变得更好。人无完人，更何况是成长中的孩子。每一对父母都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教育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阻止孩子犯错，但真正好的教育恰恰是允许孩子犯错。古人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与其纠结孩子犯错的结果，不如犯错之后如何引导，让孩子在错误当中学习知识，积累经验和提升能力。假如你是这样做的，孩子会感激你一辈子，因为被允许犯错的孩子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被允许犯错的孩子创造力更强。孙俪经常在微博晒孩子的画，等等和小花妹妹把家里的墙当作画板。普通父母看到孩子在墙上乱涂乱画，第一反应就是大发雷霆。但孙俪和邓超对这件事却极度的包容，为了不抹杀孩子的灵感，可以把家里的墙留给孩子随意创作。每一个孩子对生活都有天然的好奇心，他们愿意尝试，渴望探索。父母适当地降低自我标准，换个角度看待犯错，给孩子一定的空间，他们的创造力就能够发挥到极致。被允许犯错的孩子离成功更近。教育心理学之父桑代克曾用小鸡、小猫、小狗做尝试错误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他发现小鸡、小猫、小

小狗刚开始都会在迷宫里转来转去，偶尔会找到出口，逃出迷宫。这通常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重复多次以后，小鸡、小猫、小狗在死路当中瞎转的次数都会减少，花费的时间也会减少。训练到一定次数以后，它们就会立即直奔出口，很快逃脱。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逃脱，原因无非是不断的尝试，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败当中，慢慢的消除那些无用的行为，记住那些有助于逃脱的行为。他们在有用的行为和行为的目标之间建立联系，所以成功就来得越来越快。孩子的成长也是如此，跌倒爬起，然后再跌倒再爬起，最后找到成功的捷径之门。孩子的成长最需要的就是亲身体验，那才是他生命的价值所在。也只有尝试过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问题会出在哪儿，进而迸发更多的热情，优化认知，提高能力。孩子犯错时也是父母的绝佳教育时机，父母选择惩罚还是纠正型结果，养出的孩子会有很大的不同。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鼻塞流鼻涕这两个症状在孩子生病过程当中是很常见的，他们看似是些小问题，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简直是太折磨了。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如何缓解孩子鼻塞的知识。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小孩子的鼻腔本来就比较狭小，感冒、过敏源刺激、鼻炎、鼻窦炎、异物刺激等原因都可能会导致鼻黏膜水肿、分泌物增多，使原本狭小的通道更加拥挤，进而引起鼻塞。而缓解鼻塞的方法其实有两类，一类比较被动，另一类则比较主动。咱们先说被动的，就是增加室内的湿度，让室内湿度保持在 50% 左右，让孩子多吸吸浴室的热蒸汽，或者用热毛巾热敷鼻根部，以及采取半卧位睡觉等等，这些方法都能一定程度上缓解鼻塞。但被动的方法毕竟是效果有限，所以哀家要和大家重点说的是主动的方法。我们可以借助生理盐水清理孩子的鼻腔，缓解鼻黏膜的水肿，促进分泌物的排出，来缓解鼻塞的症状。根据不同年龄以及鼻塞的严重程度，有三个等级的清理方法，分别是生理盐水滴鼻、生理盐水喷鼻以及生理盐水洗鼻。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挨个介绍一下。生理盐水滴鼻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尤其是小月龄的孩子。当孩子鼻涕比较多，而且又干又黏，堵得鼻塞的时候，可以使用生理盐水滴鼻。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干鼻涕泡软了，黏鼻涕弄得不那么黏了，就能很容易的用棉棒粘出来，或者是用镊子夹出来了。生理盐水也就是 0.9% 的氯化，一般医院和药店都有卖的，当然也可以上网买生理盐水滴鼻剂。棉签建议使用医用棉签，单支装的更好，更无菌。镊子就买专门夹鼻垢的就行，前端一定要柔软，以防划伤孩子。方法是先向孩子鼻孔里滴几滴盐水软化鼻涕，再用棉签在棉签上腔里把鼻涕给粘出来，或者也可以使用一个小镊子把硬鼻垢夹出来。滴鼻次数可以根据情况来确定，一天3-4次都是可以的。生理盐水喷鼻适合月龄相对较大一点的孩子，生理盐水喷鼻就是把生理盐水弄成水雾状喷进鼻腔内，比起滴

侧躺，在重复上面的过程就可以了。对于身子向前倾的坐着，微微低头，分别喷两个鼻孔，这样鼻涕很容易流出来。不建议仰着头，这样的话鼻涕是容易进入咽部，都会被孩子吃到肚子里了。至于喷鼻的次数，同样没有硬性的限制，一天三至五次都是可以的。生理盐水洗鼻适合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以及有鼻炎、鼻窦炎的孩子。上面说的生理盐水滴鼻和喷鼻，对于不严重的鼻塞、鼻炎可以使用，但是对于鼻涕又黏又厚的鼻炎或者是鼻窦炎严重的情况，最直接又管用的方法就是生理盐水洗鼻。洗鼻就是使用较大体积的盐水把鼻腔和鼻窦冲洗一遍，把鼻涕、各种病原等刺激物炎状持续不能缓解。除此之外，洗鼻还能够促进纤毛活动，减轻黏膜水肿，缓解孩子的不适。根据提供的盐水量和压力，洗鼻器有好多种，总体来说可以分为挤压式、注射器式以及电动式洗鼻器。用注射器来洗鼻，可以选择让孩子坐着，稍微向前低头，快速的按压，让水流从另一侧鼻腔流出。对于再大些的孩子，鼻窦炎较重的孩子，就需要使用挤压瓶式的或者是电动洗鼻器了。洗鼻的次数根据情况的不同，每天一至五次都可以。洗鼻的过程当中，尽量让孩子张着嘴发出啊的声音，这样孩子的鼻腔内耳部压力没有那么大，会舒服很多。虽然说孩子鼻塞很痛苦，我们看着特别心疼，但也不能随意给孩子使用血管收缩药物或者是抗生素，使用这些药物弊大于利。在清洗完鼻腔之后，宝爸宝妈可以用浸满了橄榄油的细棉签轻轻地涂擦孩子的鼻黏膜，让鼻黏膜的表面覆盖上一层油脂，从而减少鼻黏膜与空气的直接接触，降低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入侵鼻黏膜的几率。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组有关劳动合同法方面的问答。试用期用不用签劳动合同？老板，什么时候签劳动合同啊？别急，等你过了试用期转正后再签。初入职的小伙伴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试用期真的不用签劳动合同吗？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因此，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均应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单独的试用期合同能签吗？注意，千万不要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试用期内能随便解除劳动合同吗？用人单位不能随便解除。劳动合同法第21条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由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劳动合同法第39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第4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下面咱们再说一说，没签劳动合同如何证明劳动关系。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接下来我们再跟找工作的朋友们说一说违规收费毒陷阱，需要警惕了。当前呢，各类求职招聘活动火热举办，但是也有一些不法分子设置骗局等，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如何抵制违规收费，拒绝毒陷阱呢？按照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财物。人力资源分子利用求职者求职心切，巧立名目，比如以统一着装为名收取服装费，以转正为名收取转正费、风险保证金，还有收取车辆安全保证金、耗材费等。求职者为了顺利入职而选择缴费，个人财物遭受损失。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广大求职者，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如交费呢，一定要出具正规发票，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保留证据。如就业权益受到侵害，及时向当地人

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遇求职诈骗或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识破话术，拒绝毒陷阱。按照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以招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但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注册公司、入住写字楼等方式包装成正式公司，或在网络平台精准投放兼职刷单、网络客服等招聘广告，利用时间灵活、高额回报等话术层层设局，诱骗求职心切的被害人成为色情、赌博、传销、诈。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求职者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破除侥幸心理，对活少钱多、躺平稳赚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提高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应聘当中应该注意保护个人安全，如就业权益受到侵害，请及时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遇求职诈骗或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在此呢，我们也提醒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职业中介活动不得采取诈骗、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不得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中介机构呢，要承担应尽审核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或合作机构存在违法活动，应当立即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有关服务，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及有关管理部门报告。接下来呢，再和您说一说，在好几个城市工作过，最后应该在哪里领取基本养老金？跨省流动作业时，申请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养老保险关系是否在户籍所在省份？如在户籍省份，无论参保缴费多长时间，均在户籍所在省退休。如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省，且有多段关系均满十年，最后一个缴费满十年且非临时账户的省份，就是待遇领取地。也就是说，临时账户指男性年满50周岁、女性年满40周岁且在非户籍地首次参保建立的账户。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省，且每个参保地缴费均不满十年，则在户籍所在省领取养老金。在省内跨地市流动就业时，在哪里退休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主要按各省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咨询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或12333咨询电话。下面再说说仲裁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书何时生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72条规定，仲裁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调解不成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收听一首歌曲，歌曲过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下班后在单位健身房锻炼突发疾病死亡能否视同工伤。案情简介：朱某是某公司行政部的员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主要分管商业配套工作，包括员工用餐、单位健身房管理等。其中健身房管理工作主要为器械管理，解决派驻教练与员工矛盾，现场环境检查，巡查时间一般是5至6分钟。经调取公司内部监控显示，当天晚上8:40左右，朱某进入健身房，跑步30分钟，休息一会儿，又去做器械运动。9:33许发病，经医院抢救无效，朱某呢于次日死亡，死亡原因是主动脉夹层撕裂。另外，某公司标准工作时间是早上9:30至晚上6点，中午休息1小时。健身房工作日呢

朱某是晚上开放的时间6:30到晚上10点，工作时间呢不开放。朱某死亡当天晚上不存在申请加班或单位安排加班的情况。朱某的亲属认为朱某是行政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健身房综合管理， 且开设健身房是公司鼓励员工运动、保持良好身心健康、维持良好工作状态的机制。健身房应视为朱某的工作岗位或工作的合理延伸。朱某呢，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符合视同工伤条件，为此朱某的家属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案件处理结果，人社局作出不予视同工伤决定，朱某的亲属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呢维持了人社局的工伤认定结论。法律分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本案当中， 对于朱某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死亡并无争议， 争议的焦点 在于朱某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虽然巡视健身房属于朱某的工作内容，但从监控录像的整体过程来看，其当日进入健身房是为了健身，属于个人活动，与工作无关，难以认定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因此呢，朱某的死亡不能视同工伤。以上呢，我们给您说的是在单位健身房锻炼突发疾病死亡能否视同工伤。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美国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当年的最佳男演员得主男神，现在呢竟然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流浪汉。其实呢，凯奇还是主演了很多经典影片，而且呢有一些科幻题材的惊悚惊险影片，到现在来看依然会带给我们震撼。比如说这部2009年上映的《神秘代码》，今天我们一起来片《神秘代码》的故事。在2009年的10月，美国影片《神秘代码》在我国上映，

原名叫做《先知》，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一部科幻动作惊悚影片。他讲述了凯奇饰演的大学教授约翰在妻子过世之后扮演着

0: 约翰震惊不已。第二天他找到了，
1: 看看这个日期旁边的数字
2: 啊，是是
1: 2996，
2: 没错，
1: 这是那天在袭击中死亡的人数。
2: 是，
1: 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我按照顺序用这些数字对照了50年来每一起重大的全球性灾难，完全吻合。除了这三个，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从这儿开始。所以明天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这组数字预示了会有81人在某种灾难中死亡。
2: 哦，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1: 我知道，
2: 这太疯狂了。
1: 我知道，
2: 我是说你居然会相信。
0: 约翰拿出了几份简报递给菲欧，菲欧仍然不太相信。
2: 这是什么？
1: 打开。
2: 哦，我给我看这干嘛？
1: 艾莉森遭遇火灾，去世的日子也在这纸上，在一张已经在地底下埋藏了50年的纸上。
2: 嗯，
1: 这你能解释吗，菲欧？我一夜没睡，就在对这些数字一遍又一遍核对，我想挑出毛病，可挑不出。
2: 可能是有谁在开什么低级玩笑。
1: 是啊，是啊，可我亲眼看着他们取出来的。我亲眼看着他们把密封罐从地下取出来，把这封信交给了我儿子。
2: 那好，我来问问你这个，这些煤圈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1: 还不知道，也许没意思，不过这些圈起来的，
2: 也许他们都没什么意思。
1: 好吧，菲尔，嘿，再听我说一遍好吗？我不是在说明天一定有81人会死 ，OK？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上面说他们会死。
2: 好吧，很恐怖，行了吧？我承认比恐怖还恐怖。不过退一步看好吗？你还有这么多没圈起来的数字没找到对应。我是说，数字命理学、犹太神秘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很多团体在找数字里的意思，一抓就是一大把。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1: 你觉得我现在就像你说的这样？
2: 我觉得失去艾莉森让你有点偏离正轨了，这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我只不过说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而已，你不觉得吗？你要去哪儿？
1: 离开这儿。
0: 艾莉森是约翰的妻子，她死于一场火灾。离开菲欧，约翰找到了鲁辛达当年的老师泰勒。
3: 有什么事？
1: 不过您确实还记得他，是吗？
3: 哦，是的，我记得鲁辛达。她可真是个性格忧郁的小姑娘。哦，你想喝点冰茶吗？
1: 哦，不用了，谢谢，谢谢。您还记得您的学生们埋时间舱的那天吗？
3: 哦，记得，孩子们都很兴奋。
1: 那么鲁辛达呢？
3: 那天我们全都找不到他，他躲在了体育馆下面的一个壁橱里，用手指甲抠那个壁橱的门，就像个动物一样。
1: 用指甲抠门？他干嘛要躲起来？
3: 我不知道，当时他把整个班的进度都给拖慢了，我就收了他的信。后来我们找到了他，我知道这个孩子肯定被什么东西吓着了，可惜当时我们怎么问他，他都不肯说。
1: 泰勒小姐，我儿子拿到了鲁辛德当时留下的那封信，您还记得这个吗？这是他写的吗？
3: 哦，我说教授，你这是在考验一个老太太的记性了，真不敢相信，已经50年了。
1: 是已经很久了。
3: 这肯定是他写的。哦，我太不礼貌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想尝尝我的冰茶吗？
1: 不用了，谢谢，我不渴。我能不能见见他？
3: 哦，太遗憾了，鲁辛达多年前就去世了。
0: 约翰回到家，继续调查着鲁辛达。第二天下午，约翰去接儿子放学，路上，约翰通过导航仪发现那些没圈起来的数字是地理坐标，而这个坐标正是约翰堵车的地方。就在约翰下车询问警察时，一架客机突然坠毁，并爆炸在约翰的视野之中。这次飞机失事死亡的人数正好是81人。约翰冲进火海开始救人，他也彻底相信了那张纸的预言。 约翰筋疲力尽回到家，继续研究着这些数字。数字

0: 次告诉他还有两场灾难。而在楼上，凯勒又听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声音，他还看见了一个人走进房间，给他演示了一个地球毁灭被烧成焦土的影像。这时约翰相信凯勒的幻听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带着儿子找到了露辛达的女儿戴安娜和外孙女艾比。
1: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2: 我理解你的感受。
1: 你也是单身父亲？
2: 是的。
1: 几年前我把他踢走了，他管不住他自己，所以我决定让他也管不住我。
2: 哦，这是他的损失。
1: 你呢？你是分居了还是？
2: 戴安娜，我们在这里见面不是偶然，我要跟你说些事情。有些事要问问你，是关于你母亲的。
1: 我母亲她怎么了？
2: 她有没有什么能力？
1: 能力？
2: 某种特殊能力。
1: 你是什么人？
2: 哦，对不起，你还不认识我。我是江凯斯勒，麻省理工教天体物理学的。我儿子在威廉道斯小学上学，也就是你母亲读过的小学。50年前他把这个放进了时间舱，这上面列出了他认为将来会发生事件的死亡人数、日期和坐标。
1: 我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2: 要是我能和你或者你父亲谈。
1: 我父亲已经死了。
2: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人，就好像你母亲 Lucinda 可以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1: Abby， 我们要走了。宝贝儿，
2: 我跟踪追查了你母亲一个预言，我亲眼看到了81个人在昨天空难中被烧死，就在他说的时间，就在他说的地点，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他说纽约明天还会有170个人要死，3天后10月19日还会再死33个人。
1: 请离我远点，还有我女儿。艾比，我们走了，来吧。
2: 等会儿，戴安娜，戴安娜，我觉得这事儿会牵扯到我儿子，究竟会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他有危险，所以我请求你帮帮我们。
1: 我帮不了。
0: 戴安娜非常生气地带着女儿走了。虽然没有得到更有效的信息，但是约翰不能再等下去了，他要去制止下一个灾难的发生。约翰赶往坐标所在地地铁站，却没能阻止地铁因为静电放电原因而导致的相撞事故。约翰从妹妹家接回儿子，在家门口看见了戴安娜和艾比。
2: 开了，进去。
3: 嘿，
4: 嗨。
3: 你想看看我家吗？
4: 好的。
3: 你说10月19日，我母亲以前总提这个日子，她说我会在那天死去。
0: 戴安娜带着约翰和两个孩子前往母亲独居的老房子，路上两个人一起回忆着各自的过去。
3: 我一直都被这件事重重地压着，艾比也是。我只是不相信会有谁能预测我的未来，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最终都会死。我不想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
2: 我相信没有人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人生也只是一连串随机的意外和错误。然后我拿到了这个，要是我能在艾莉森离开之前拿到它，我就能救她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0: 约翰和戴安娜带着他们各自的孩子来到了露辛达的老房子外， 戴安娜在母亲留下的纸上似乎又发现

0: 什么。最后的两个反写的意义让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两个人走进破旧的屋子后，在墙上两个人发现全是一个个大灾难的简报。就在约翰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踩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这跟之前神秘人交给儿子凯勒的石头一样。接着约翰在床板下发现了鲁辛达刻下的字，他终于明白了意义的含义，那就是 Everyone Else 的缩写，意思是每一个人都会死。突然约翰和戴安娜听到了尖锐的汽车喇叭声，两个人赶紧跑出来，原来是神秘人找到了车里的两个孩子，并且希望约翰拿着枪去追那些神秘人，却被神秘人嘴里的强光给闪了眼睛。等约翰再次睁开时，神秘人已经不见。回到家里，约翰和戴安娜分析着这一晚的调查。
1: 他们已经跟了我们好几天了。
2: 我也觉得有人在跟踪我和艾比，
1: 所以他才没有在最后一个日期后面写下坐标。这次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2: 你是在跟我说我母亲可以看到世界末日，我们明天都要死。他精神不正常，张，这些有可能都是他编出来的。
1: 目前为止他都说对了，戴安娜，所有的事情。
2: 艾比，我只剩下艾比了，乔，我不能让他出任何事。
0: 深夜，约翰躺在儿子的身旁，还跟儿子互相用手语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度过这个惊魂未定的夜晚，第二天一早，约翰来到了同事菲欧的办公室。
3: 嘿，说话，出什么事了？我听说地铁事故之后就一直给你打电话。行，
1: 记得我发表的关于太阳系外恒星活动的论文吗？
3: 记得，当然记得。
1: 我在某秀星团外围一颗恒星上发现了一系列超级耀斑的证据。
3: 没错，等级都超出测量范围了。
1: 我们都错了，这些数字确实是警告，可不是对我一个人或什么组织，是对所有人的。
3: 好吧，你现在是真的吓到我了。
1: 在我们自毁我们的臭氧层，杀死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3: 我们要通知大家，要打电话给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1: 他们已经知道了，公告随时会出来。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有什么目的的。如果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些预言？我该怎么阻止世界末日？回家吧，菲尔，今晚陪着金。
0: 在约翰面前的电脑上，动画正在演示太阳耀斑的爆发，一旦爆发，地球将会被毁灭。约翰迅速回到家里，让戴安娜和儿子收拾东西，准备找地方躲起来。最后的时刻，约翰拿着有亡妻的全家福照片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1: 艾莉森去凤凰城的那天要我给你打电话，还要我跟他保证我一定会到。
4: 我知道，乔，
1: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我都已经不记得是为什么了。
4: 你呢，
1: 爸爸？
0: 信号突然没有了，约翰急忙跑回房间叫儿子走，而凯勒正在埋头写着一串数字。
1: 开了，开了，快停下！开了，你在干嘛？
5: 这是我弄的。
0: 约翰看到儿子写下的数字，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找到了当年鲁辛的刻

0: 约翰准留下来逃生的坐标，但是戴安娜已经带走了孩子。后来神秘人再次出现，并且开走了戴安娜的车，戴安娜去追神秘人，结果遭遇车祸，死亡时间正是他母亲预言的10月19日凌晨12点。约翰根据神秘代码的最后一个坐标，来到了鲁辛达的老房子外，这一片铺满黑色石头的空地，约翰看到一个神秘人站在那里，而两个孩子也安全地出现在这里。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飞行器，那壮观的景象让约翰惊叹不已。凯勒拉着爸爸向飞行器走去，但被神秘人挡住了去路。神秘人面无表情地拒绝了约翰，万念俱灰的约翰不得不跟儿子告别。约翰把有神秘人变成了透明的外星人，带着凯勒和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同样的飞船腾空而起。亲爱的儿子走了，在这世上约翰还有父母和妹妹。第二天，世界末日的人类绝望中，约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父母家里。就在约翰全家拥抱在一起的同时，太阳耀斑全面爆发，地球就这样毁于一旦。而在另外的星球，外星人把艾比和凯勒放在了一片有着金色草地、银色大树的土地之中。善良友好的外星人让人类幸存者在新的地狱开始了新的人类文明。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灾难、悬疑、动作、惊悚影片《神秘代码》。其实导演亚历克斯看到这部影片的小说原型时是在10年前，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打算把它搬上大荧幕，因为他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去把握它。5年之后，当他再一次去重温这部很有趣的小说时，由于他在成熟和外部条件上也在改变，而当他再次阅读小说时依然让他震撼。于是他开始思考，慢慢的思路是越来越清晰，他知道拍摄他的时候到了。随后他开始搭建自己的创作团队，同时也对剧本做了改动。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波士顿，但剧组大部分是在澳大利亚取景拍摄，包括基隆环路、墨尔本博物馆、马其顿山以及科林斯大街等等。而影片中展现的1959年成立的威廉道斯小学则取景于1958年建立的英国坎伯威尔高中。之所以会在澳大利亚拍摄大部分的场景，则完全是因为导演亚历克斯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他1963年生于埃及，父母都是希腊人，3岁时就移居澳大利亚悉尼来生活。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莫泊桑的《一生》。他从一个少女的青春写起，以一个襁褓中的新生儿结尾，写尽了婚姻、教育、生活的真相。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讲述了贵族小姐约娜从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变成一位麻木不仁的孱弱老妇的过程。在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丈夫的背叛，亲人的离世，儿子的不学无术。面对残酷的现实，她束手无策，将自己痛苦的一生归为命运的不公。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从她父亲的家庭教育开始，已经为她悲剧的一生拉开了序幕。

0: 俗话说，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约纳似乎从未体会过这句话的含义。小时候，他依赖父母，父母把他的生活、学习安排得妥妥当当，从未让他操心过庄园事务，严防死守般将他隔绝在一切纷扰之外。习惯了听从父母，他心甘情愿窝在象牙塔。结婚了，他依赖丈夫。他对于莲的人品深信不疑。于莲刚插手庄园时，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有人在帮他分担。习惯了顺从丈夫，哪怕于莲卑鄙行径暴露，他也自欺欺人，视而不见。成为母亲后，他又依赖孩子。在于莲因为与伯爵夫人偷情被杀后，他把儿子保尔作为此生唯一依靠，极尽溺爱，千依百顺。保尔长大后成为了一个不学无术、说谎逃课的浪荡子，他在外面欠下赌债，还和妓女私奔。习惯了纵容儿子，约纳只能被保尔牵着鼻子走，散尽家财为他善后。结局却是，保尔除了写信要钱，无论他如何恳求，连面都不肯见。约纳活成了一个祥林嫂式的人物，他至死都没明白，把命运交给别人，无异于亲手递给了对方一把匕首，让他。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
3: 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朝君臣荒唐无道，他们大肆搜刮百姓，终于激起了以方腊为代表的农民军的反抗。后来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极大的动摇了宋朝的统治。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2: 童贯镇压了方腊起义没多久，北方的金朝派人到东京催促北宋攻打燕京，这样就可以从南北两个方向加攻辽国了。
3: 咦，怎么又多了一个金朝呢？金朝是哪儿蹦出来的？
2: 原来辽国经过几次内乱和各族人民起义力量的打击，渐渐腐朽衰落了。在这个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逐渐强大起来。女真人长期受辽国贵族的统治和压榨，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后来他们建立的王朝就叫做金国，也就是金朝。
3: 那叔叔就讲讲金朝建立的故事吧。
2: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到东北春州巡游，他兴致勃勃地在混同江上捕鱼，还命令当地的女真各部族酋长到春州来朝见。按照当地的风俗，在每年春季最早捕到的鱼要先给死去的祖先上供，并且要摆酒宴庆祝。这一年，辽国天祚帝在春州举行了投鱼宴，请酋长们喝酒。辽国天祚帝几杯酒下肚，就有了醉意，叫酋长们呢给他跳舞。那些酋长们虽然不愿意，但是又不敢违抗命令，就挨个离开座位，跳起民族舞蹈来。
3: 这些酋长惹不起辽朝皇帝，只好乖乖听话喽。
2: 接下来轮到了一个青年人，他神情冷漠，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祚帝，一动也不动。这个青年就是女真族完颜部酋长乌雅术的儿子，名字叫阿骨打。辽天祚帝见到阿骨打居然敢当着大家的面顶撞他，很不高兴，一再催他跳舞。一些酋长怕他得罪了天祚帝，就从旁劝他， 可是不管好说歹说，阿骨打就是拿定了主意不跳舞，叫天作地下

0: 不了台阶儿。
1: 哦，居然有人敢反抗辽国皇帝，这个小伙子很有骨气啊。
0: 这场投鱼宴闹得不欢而散，辽天祚帝虽然当场没有发作，但是散席之后就跟大臣萧凤仙说，阿骨打这小子这样跋扈，实在让人受不了啊，不如趁早杀了他，免得发生后患。萧凤仙认为阿骨打没有太大的过错，杀了他怕会引起其他酋长的不满，于是就说，他是个粗人，不懂得礼节，不算他有什么野心，一个小小的部落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啊。辽天祚帝觉得萧凤仙说的很有道理，也就把这件事儿啊搁在一边了。
1: 也对，小小一个部落能有多大的危险呢？
0: 阿骨打当然不是不会跳舞啊，他是个性格刚强的人，多年来对辽国贵族欺负女真人早就非常不满了，现在眼看辽国越来越腐败，就决心要自立门户。不久，阿骨打的父亲乌雅术去世了，阿骨打继承了完颜部落的首领位置，他修筑城堡，修理武器，训练人马，逐步统一了女真各个部落，准备开始反辽。辽天祚帝得知阿骨打备战，一面派使者到阿骨打那里去责问，一面调动几路人马到东北威胁。
1: 想不到阿骨打还真就成了气候啊。
0: 阿骨打对部下说，现在辽人快要动手了，我们要先发制人，免得被动。他集中女真各部骑兵2500人，亲自率领袭击辽国。辽

0: 和，但是金太祖可不答应，指名道姓，辽天祚帝恼羞成怒，组织了兵力70万，亲自率军围攻黄龙府。
1: 70万大军，看来辽军动真格的了呀。
0: 金太营垒，挖掘沟壕，准备抵抗。正在这个时候，辽国发生了内乱，辽天祚帝只好下令撤兵。金太祖趁机追击，几十万辽军一下子就垮了下来。辽天祚帝一天一夜逃了几百里路，才算保住了一条命。这时候，辽国兵力大部分丧失，北方人民不满辽国贵族的统治，纷纷起兵造反。
1: 想不到辽朝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0: 有人向宋徽宗提议说，辽国呀就快要灭亡了，收复北方的燕云失地，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宋徽宗派人从山东渡海前往金朝会见金太祖，表示说愿意和他一起加攻辽国。双方约定灭掉辽国之后，割让给辽国的幽云16州失地，北宋把每年送给辽国的银绢如数转送给金朝，历史上呢，把这件事儿称作海上之盟。
1: 要是真能收回失地也不错。
0: 金兵向南进攻，接连攻下了辽国的4座京城，还留下一个燕京，按照双方的约定应该由宋军来攻打。童贯刚刚镇压了方腊起义军，就带领着15万大军赶到了北方攻打燕京。他满以为辽兵的主力已经被金兵给消灭了，打下燕京呢可以不费多大的劲儿，哪知道辽兵虽然虚弱，比宋军呢还是要强得多呀。童贯一连打了2次败仗，不但燕京没有收复，而且损兵折将，把多年来积蓄的粮草武器全都丢光了。
1: 啊，这童贯这仗打得实在是太丢人了。
0: 童贯为了逃避失败的责任，暗地派人请金军攻打燕京。金军一举拿下了燕京，却不肯还给北宋了。童贯只好答应把燕京的租税每年100万贯钱献给金国，这才把燕京给赎了回来。这一下，北宋王朝的腐朽可让金朝给看穿了。公元1125年，金太祖的弟弟金太宗完颜晟派辽将追杀辽天祚帝，灭了辽国，接着发兵南下，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北宋王朝。
1: 宋朝君臣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初的盟友会突然翻脸吧。
0: 类似的事情在100多年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历史啊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啊。
1: 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那我到时候可要竖起小耳朵仔细听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金朝灭了辽朝，随后挥师南下准备进攻宋朝，我们就接着这里往下讲吧。
1: 金太宗灭了辽国之后，接口宋朝收留了一名辽国逃亡的将领，分兵两路来进攻北宋。西路由宗翰率领攻打太原，东路呢由宗望率领攻打燕京，两路大军约定在东京会师。
2: 这下可怎么办呢？宋朝连辽朝都打不过，怎么能防得住金朝呢？
1: 前线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北宋朝廷，金太宗又派出了使者到东京，胁迫北宋割地称臣。满朝文武大臣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太常少卿李纲坚决主张抵抗金兵。
2: 好在还有人敢于反抗。
1: 西路金兵攻下燕京后，宋将郭药师投降，金将宗望叫郭药师做向导，领兵南下直取东京。宋徽宗看到形势危险，是又气又急，拉住一个大臣的手说：哎，没想到金人会这样对待我呀。话没说完呢，一口气没喘上来他就昏过去了。大臣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扶起来，把太医请来，又是灌药又是急救，总算把他救醒了。徽宗醒后向左右侍从要了纸笔，写下了传位东宫的诏书，宣布退位。不久他带着两万亲兵逃出东京，到亳州避难去了。
2: 事到临头，皇帝居然跑了，留下烂摊子给谁收拾呢？
1: 太子赵桓即位，他呢就是宋钦宗。宋钦宗把李纲提升为兵部侍郎，并且下诏亲自讨伐金兵。其实啊，宋钦宗并不比他的父亲强多少，他做了一番表面文章，心里呢却是七上八下，一直打鼓。宋军在前线接连的打败仗，东京吃紧起来。宰相白石中、李邦彦两人劝钦宗逃跑避难，钦宗呢心里也动摇了。
2: 新皇帝要是再跑了，可就是
1: 这个消息以后立刻去求见宋钦宗。他说：太上皇传位给皇上，正是希望陛下能够留守京城，陛下怎么能走呢？宋钦宗还没有开口，宰相白石中先搭了腔，他说：这个敌军声势浩大，哪能守得住啊？李纲驳斥他说：天下的城池没有比京城更坚固的了，再说京城是国家的中心，文武百官集中在这里，只要皇上督师抗战，哪里有守不住的道理？
2: 那么到底听谁的呢？
1: 旁边有个宦官也嘟嘟囔囔说：东京的城池不牢固，抵抗不住金兵进攻。宋钦宗就叫李纲去视察城池。李纲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我看过了，城楼又高又坚固，护城河虽然浅狭一些，只要安下精兵强弩，不愁守不住。接着他还提出了许多的防守措施，要钦宗团结军民共同坚守，等各地的援军到来就组织反攻。
2: 像李纲这样有主见的人多一点才好啊。
1: 宋钦宗还是有点犹豫，他说：那么谁能够担当守城的重任呢？李纲把目光向大臣们扫视了一下说：国家平时用高官厚禄供养官员，就是为了危急的时候要大家出力，

0: 白世忠、李邦彦身为宰相，就应该担当起守城的责任。白世忠、李邦彦在旁边听了，急得直翻白眼儿。白世忠气急败坏地嚷道：“哎，李刚，你说的好听啊！啊，你能打仗吗？”李刚神色从容地说：“如果陛下信任我，派臣带兵守城，臣甘愿用生命报答国家。”宋钦宗看李刚态度坚决，就派头：“
1: 白世忠、李邦彦两个人真是没用。”
0: 白世忠等人和一批宦官并不死心，等李刚一走，他们又偷偷地劝钦宗赶紧收拾行李快逃跑吧。第二天一早，李刚上朝的时候，只见禁军列队在皇宫两边，车马仪仗都已经准备停当，只等钦宗上车出发了。李刚大为恼火，厉声对禁军将士说：“你们到底愿意守卫京城，还是想逃跑？”将士们齐声回答说：“
2: 愿意保卫京城。”
0: 李刚和禁军将领一起进宫，对宋钦宗说：“禁军将士的家属都在东京，他们不愿离开。如果强迫他们走，万一半路上逃散，敌人追来，逃跑也有风险，这才不得不留了下来。”
1: 当皇帝的老想着逃跑怎么行呢？
0: 李刚立刻出宫向大家宣布说：“皇上已经决定留守京城，以后谁再提逃跑就一律处斩。”兵士们听了激动地欢呼起来。李刚稳住了宋钦宗，就积极准备守城，在京城四面都布置好了强大的兵力，准备好各种的防守武器，还派出一支精兵到城外去保护粮仓，防止敌人偷袭。
1: 有了这么充分的准备，一定没问题了。
0: 过了三天，宗望率领的金兵已经到了东京城下，他们用几十条火船从上游顺流而下，准备火攻宣泽门。李刚招募敢死队2000人在城下列队防守，金军的火船一到，士兵们就用挠钩勾住了敌船，使他没法接近城墙。李刚又派人从城上用大石块向火船投掷，石块像冰雹一样倾泻了下来，把火船都给打沉了，金兵也纷纷落水。
1: 京城也没那么脆弱嘛。
0: 宗望眼看东京城防坚固，一下子攻不下来，就派人通知北宋答应讲和。宋钦宗和李邦彦一伙人早就想求和了，他们立刻派出使者到金营去谈判。宗望一面向北宋提出苛刻的条件，一面加紧攻城。李刚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金兵用云梯攻城，李刚就命令弓箭手射箭，金兵纷纷地应声倒下。李刚又派几百勇士沿着绳索掉到城下，他们烧毁了金军的云梯，杀死了几十名，那不计其数。正当李刚指挥将士拼钦宗的使者带来了金营的议和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金将宗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十分无理的，他要北宋赔给金朝大量的金银牛马和绸缎，还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土地，还要宋钦宗尊称金皇帝为伯父，还要派亲王宰相到金营作为人质。宋钦宗、李邦彦一心求和，准备全部接受。
1: 全部接受吗？无论如何也该讨价还价一阵才对啊，这真是吓破胆了。
0: 李刚听到朝廷准备接受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肺都气炸了。他竭力反对赔款割地，主张跟金人拖延谈判时间，只要四方援兵一到就可以反攻了。宋钦宗不耐烦地说：“你只管带兵守城，和谈的事儿慢慢再说吧。”过了10天，各地救援东京的宋军陆续到了城外，总共有20万人。东京守军气势振奋，围城的金兵呢，只有6万。宗望一看形势不妙，赶快把人马后撤，龟缩在堡垒里，不敢出来。

0: 来了。
1: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的故事啊，那我们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4: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3: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4: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3: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4: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3: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4: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3: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4: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 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5: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三秒吸气，六秒吐气，吃。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接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三秒钟吸气，然后六秒钟吐气，来回呼吸一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五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以后大家分享内容。

内容了。现在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再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现在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两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阅读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
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 0.5 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是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以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

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 80% 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怀柔防汛指挥中心24小时运转，全区264支抢险队伍全员备勤。区水务系统以坝体防护、水库泄洪、智能监测为抓手，全面布防，多管齐下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宝山镇跨区域防汛联动机制全面启动。琉璃庙镇147名。

0: 村民转移至区级安置点暖心安置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匡志珍、薛娇报道。8月11日9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区防汛抗旱指挥中心进入24小时全时运转状态。大屏幕上雨量分布、气象云图实时更新，会商研判、指令下达、物资调配、力量前置统筹调度。作为全区防汛工作的最强大脑，这里正用精细化调度守护群众安全。指挥中心与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联合会商，动态研判雨情变化趋势，转移人员数据及时更新，防汛物资按需调配。通过数据动态管控，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防汛指令第一时间传达、第一时间落实。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1: 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区防止各成员单位24小时在岗在位，实时监测研判雨情水情态势，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发生突发险情灾情及时向区防止报送。区防止第一时间开展综合会商研判，快速下达处置指令，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开展抢险救灾，保障指挥调度高效顺畅。
0: 在指挥中心统筹下，各项防汛措施有序展开。具备音视频传输功能的应急指挥车24小时备勤，可在防汛应急一线充当移动指挥中枢。同时，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前置山区重点乡镇派驻驻点，配备防汛沙袋、救生衣、水泵等物资，随时做好抢险准备。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1: 在风险管控方面，落实全区2370处防汛重点部位管护措施，前置沙袋、挡水板、排水设施等装备，确保看护、排水、断路措施责任到人，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做好安全防护。在物资储备方面，高标准完成生活必需品储备任务，保障群众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在救援力量方面，全区264支抢险队伍、7454名抢险队员全员备勤，285台机械整装待发，并与部队建立手拉手机制，随时做好抢险救灾准备。
0: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怀柔区气象台8月10日11时3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怀柔区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接到预警后，区水务系统迅速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机制，以坝体防护、水库泄洪、智能监测为抓手，全面布防，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8月11日上午，记者在鲨鱼口水库看到，工作人员正沿着坝坡有序铺设彩布条，铺设完成后逐一检查布料贴合度，对边角松动部位进行加固。据了解，鲨鱼口水库是一座小一型土石坝水库。鲨鱼口水库管理处主任沈建红说，
2: 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我们迅速集结抢险队伍，对大坝坝体进行铺设彩条布，对防浪墙进行加固子敏，以达到最终能抵御超标准洪水漫坝情况。
0: 水库预泄腾库容，打好防洪提前量。在北台上水库泄洪闸处，清澈的水流顺着泄槽平稳下泄。据了解，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集中入库水量，区水务局提前开展洪水预报演算，科学制定预泄方案，在保障下游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加大水库下泄流量，逐步降低水库运行水位，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即将到来的洪峰，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的防洪作用。北台上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运涛说，
3: 昨天我们就已经开启输水动闸门进行泄水，以5.2立方米每秒进行下泄，截止今天中午，北台上水库已累计腾出库容约50万立方米。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实时雨情和上下游来水情况，动态调整泄量， 在不给下游河道增加额外负担的前提下，保障水库有充足空间拦蓄洪水。
0: 智能监测全天候，织密预警感知网。走进怀柔区水务局会商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区200多个水文监测站点的雨量、河道水位、水库库容等数据。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数值变化，随时开展预警研判。上一轮降雨后，我区又在上游丰宁县汤河、天河新增了3套水文监测设施。目前，全区重点防汛区域基本已实现水文监测全覆盖。爱防雨中心工作人员张德树说：“
4: 这些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水务防汛的神经末梢，全区所有重点点位的水情数据每5分钟更新一次，强降雨过程中还将启动加密监测模式。”依托实时监测数据，我们可以快速开展山洪预报、滚动会商，提前向沿线镇村发布预警提示，为科学调度、防汛举措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0: 8月11日，宝山镇全面启动跨区域防汛联动机制，联合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杨木栅子乡、赤城县东卯镇，打破地域界限，编织起跨省、跨区、区内3层联动网络，变各自为战为上下游协同作战，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请听本台记者鲁静和季莹共同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分别与东卯镇、还有延庆区的千家店镇、还有延庆区的珍珠泉乡，我们建立针对本次的降雨呢，我们又再次做了一次校应。根据各地的降雨情况、水流的水位上涨、还有洪峰的过境情况，会把信息通传给我们，我们同时也会把相关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下游汤河口镇。
6: 宝山镇镇域内白河、天河、蔡石河3河交汇，河流总长度达103公里。当天，宝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聚焦风险隐患，开展会商研判，为后续指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今年6月，该镇与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杨木栅子乡进行防汛工作对接，建立了常态化信息互通、就近应急支援、全域联合排险的长效联防工作机制。
7: 哎，您好，您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吗？我这是宝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
8: 啊，您好，我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请讲。
7: 哎，我区已经发布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我此刻正在巡河。现向您询问上游来水情况。
8: 我乡刚刚完成巡河，白河水位平稳，流速1.31立方米每秒，水位正常，目前未下雨。
7: 好的，感谢您啊，咱们随时保持联系，降雨后随时互通降雨量和河道情况。
8: 好的，好的。
6: 目前，宝山镇区外联防联动2线格局已成型，跨区方向与延庆千家店镇、珍珠泉乡联动，覆盖蔡石河、白河流域；跨省方向与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赤城东卯镇联动，覆盖天河、白河流域。两级区外联动机制与区内汤河口镇、琉璃庙镇的上下游协同相衔接，共同构筑起完整防线。此外，跨应急队伍联系方式已全部更新确认，雨情水情通报渠道也已全部畅通。
5: 今年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跨省、跨区、区内3层网络，让宝山镇防汛真正实现了上下游一盘棋。下一步，我们计划建立联系会商机制，配套建立点对点校应机制，确保极端天气下，跨省、跨区的村级责任人能通过卫星电话、应急对讲机等方式互相确认指令，杜绝信息孤岛。计划开展联合巡查、跨区域综合演练和群众转移衔接等工作，通过有效举措从临时对接转向机制性协同。
0: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8月10日晚，琉璃庙镇稳妥开展避险转移工作，将镇域内8个行政村的147名村民有序转移至区级安置点，用细致暖心的守护为山区群众撑起安全避风港。请听本台记者崔正。

0: 玉如岩发回的报道。
1: 晚上八点，刚刚放好行李，赵雪亮夫妻就带着两岁的女儿在安置点食堂吃上了现成的热乎饭。他们一家三口来自雨水洞村，是地质灾害风险黄牌户，每遇黄色及以上雨情预警，都要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安置点贴心周全的安排，抚平了一家人转移途中的疲惫与不安。
2: 这儿饭菜非常可口，种类丰富，环境宽敞明亮，要有空调，非常凉爽，这里肯定安全一些嘛。宝宝两岁多了，吃的挺可口的。
1: 此次转移琉璃庙镇重点围绕各村高龄老人、孩童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在安置点内充足的床位、干净的被褥、齐备的生活物资准备充足，让奔波转移的村民一落脚就感受到满满的暖意。琉璃庙村这次重点关照对象之一的张金花老人今年已是85岁高龄，两个儿子扎根防汛一线，在岗值守，无暇分身照料家中老人。出于安全考虑，他也转移到区级安置点，三餐热饭、日常照料全都有保障，彻底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
3: 今天我让他把饭给您送屋来，有事儿就找我嘛，他有微信一呼我们就来了。
1: 安置点内餐饮保障同样细致入微，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足量供应的饭菜，让村民吃得暖心暖胃。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值守，及时为村民解决住宿、生活上的各类问题。
2: 必须得保证热，都是现来现做，刚做出来。每一顿饭是三个荤两个素，每一顿吃的都不一样。
1: 安全的居住环境、可口的饭菜，让村民放下了暴雨即将来袭的担忧。目前，琉璃庙镇转移村民已全部平稳入住安置点。后续，我区将做好安置点日常管理与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关注腿脚不便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全力守护村民平安。
0: 8月11日9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区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请听本台记者戴远、袁静明、王飞、王倩、曹延湖、李晶、崔正、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联合报道。
1: 区住建委统筹组建的十支抢险队伍，22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就位。其中日驻点70余名抢险人员，挖机、铲车、渣土车等各类机械100余台已准备就绪。在雁栖镇抢险前日驻点，作业人员逐项开展车况巡检。这支抢险队伍在宝山、雁栖、渤海布局3处驻勤点位，大多数队员曾在去年汛期参加过河道清淤、道路疏通等作业，积累了充足。
4: 还有完善的备勤预案，配齐了抢险物资装备。前期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实操，现在全体队员24小时在岗，随时待命。
1: 区交通局搭建客运企业转运资源库，纳入新朗图、巨龙源等5家客运单位，各客货运输保障企业提前备勤50台客运车辆，含大巴30台、中巴20台，另有25台货运车辆及配套驾驶员随时待命。接到转运指令后，相关企业20分钟内完成车辆调度发车，保障村民安全高效转移安置。庙城镇提前开展隐患摸排，排查发现采个庄、王史山2村存在道路积水、院落倒灌隐患，随即采购100张行军床，配备至村级安置点。采个庄村将村党支部2层、党巡服务中心2层设为临时避险安置点，分别布设31张、32张行军床，可保障村内35户内涝风险村民临时避险安置。在王尺山村党支部，37张行军床摆放整齐。与此同时，空调设备已完成调试，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保障物资全部就位，保障群众转移安置需求。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勤、雨中值守、雨后恢复全周期管理模式，提前完成防汛作业机械的统筹调配与检修准备工作。在区环卫公司王化停车场，5台12吨大型环卫作业车辆已提前预装扫雪铲兵专用滚刷设备。与此同时，区环卫公司组织应急抢险、抽排抢险2支专项作业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针对城区重点内涝点位，提前组织环卫作业人员清理雨水篦子内落叶、淤泥、生活垃圾等堵塞杂物，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畅通。
5: 应对这次降雨，人员呢配备了50人应对那个应急抢险，
4: 在已出呢，我们的人原地待命。

0: 雨中呢，我们这人派出10台巡查车，积水的地方我们出动铲车进行去推水作业。那雨后呢，我们用这个滚刷对一些这个积水比较水坑的进行滚刷作业，保证这路面干净整洁，雨后畅通。
1: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0: 哎呀，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大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大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俗话说无树不成村，很多村子的村口都有一棵历史悠久，见证了村子的兴衰变

0: 变迁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树木的茂盛往往也象征了乡村的兴旺。在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的故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地花镇，也有很多的树。他的散文《六棵树》就是讲述在他家乡所发生的树和人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贾平凹的这篇散文《六棵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有40多种树。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一条一级公路穿过，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的那些上辈人和那些农具，30多年里就都消绝了。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知道你老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40多种树只剩下了20多种，再也见不上勾树、胡树、堂地、栗、桂、座和银杏木、白皮松了，更没见过纺线车、鞋拔子、捞兜、牛龙嘴、叶绳、连枷、盐跛子。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老虎是什么，熊是什么，黄羊，父亲就说不上来，一脸的尴尬和茫然。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30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现在我先要记的是6棵树，皂角树。我们的村子分涧上涧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涧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3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边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去衣服上的垢痂。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簇在门口了。皂角树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5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秃子又在树身上磨屎，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秃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夹皂角的时候，好多人远远站着看，盼望他立脚不稳从涧上摔下去。他家的狗就是从涧上摔下去过，摔成了跛子，而且从此成了晾洒。晾洒非常难。

门看，后腿间吊着那个东西。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靓仔，所以他已经34、35了，就是没人给他提亲。秃子41岁上，去深山换苞谷。我们那儿产米，2、3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苞谷，一斤米能换3斤苞谷。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娃，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那寡妇后来给人说，她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去喝米饺粥。但秃子从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儿，可那女人大方，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她不言语，站在箭上就扔下2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她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儿。”秃子的媳妇儿却害病死了。害得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呢？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儿了。又过了2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儿后，和媳妇儿的那个儿子合不来，10多岁的人看上去有70岁。他不戴帽子了，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泉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箭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药树在法性寺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300年。我记事起，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是小学校，铃声是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火紧张，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搬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地花的；问地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我在寺里读了6年书，每天早晨上完操，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受伤后在寺里养伤，因为寺里风水好，有这张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也成龙变凤。母亲对我希望很大，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她说你要给我考大学。但是我连初中还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辍学务农。那时我14岁。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药树又称黄连木，它的寿命可以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树木的寿命往往比人要久得多，漫长的岁月里，树似乎成了村里的祖老，成了一个长辈，默默护佑着一代代村里长大的孩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把话筒交给北竹老师继续分享。
2: 我回到村里，法兴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有了这个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在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100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那树的断茬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遭报应的。果不其然，3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死了3个。2个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两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都被枪毙了。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做了桥板，就架设在村前的丹江上。秋树

高达20米，叶子呈三角形，叶边有锯齿，花冠白色。秋树的木质并不坚实，有点像杨树。这棵树在刘新来家的屋后，但树却属于李树富家。刘新来家和李树富家是隔壁，但李树富家地势高，刘新来家地势低，屋后的羊沟里老是湿浸浸的，很少有人去过。秋树站的地方窄狭，就顺着箭根往高里长，枝叶高过了箭畔。刘家人丁不旺，几辈单传，到了刘新来手里，他在外地工作，老婆和儿子在家，儿子就患上了心脏病，一年四季嘴唇发青。阴阳先生说秋树吸了刘家精气，刘新来要求李树富把秋树罚了，李树富不同意，刘新来说给你200元钱把树罚了，李树富还是不同意。刘新来的老婆带了儿子去了刘新来的单位，一去3年没有回来。那时候我和弟弟提了笼子拾柴火，就钻进刘家屋后砍箭壁上的荆棘，也砍过秋树根，很快颜色发黑，稠得像胶。我们趴在院门缝往里看，院子里蒿草没了台阶，堂屋的门框上结个大蜘蛛网，如同挂了个筛子。李叔父在秋后打核桃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把脊梁跌断了，卧床了3年，临死前给老伴说用秋树结板给我做棺材。他儿子在西安打工探病回来，就罚倒了秋树。罚秋树费了劲儿，是一节一节锯断，用绳吊着抬出来，解成了板。李叔父一死，儿子却没有用秋树板给他爹做棺材，只是将家里一个老式板柜锯了腿，将爹装进去埋了。埋了爹，儿子又进城打工了，李叔父的老伴还留在家里，对人说儿子在城里找了个对象，这些木板留着做结婚家具呀，我也要进城呀，但我必须给他爹过了百天，百天里这些木板也就干了。百天过后，李叔父的儿子果然回来接走了老娘，也拉走了秋木板。而在这一天，刘新来家的堂屋倒塌了。村里原来有许多椿树，我家茅坑边就有一棵，但都是臭椿，香椿只有一棵。这一棵长在莲叶池边的独院里，院里住着泥水匠，泥水匠常年在外揽活，他老婆年龄小得多，嫩面俊俏。每年春天，大家从墙外经过，就拿眼盯着香椿的叶子发声。男人们都说香椿好，前院的三婶就骂，不是香椿好，是人家的老婆好。于是他大肆攻击那老婆，说人家走路水上漂，是因为泥水匠挣了钱给买了一双白胶底鞋，说人家奶大，是衣服里塞了棉花，而且不会生男娃，不会生男娃算什么好女人。三婶有一个嗜好，爱吃盐碎，她在院子里种了案板大片盐碎，每一顿饭她掐几片盐碎叶子切碎了搅在饭碗里。我们总闻不惯盐碎的怪气味，还是说香椿好，香椿炒鸡蛋是世上最好的吃食。社教的时候，村里泥水匠原来的成分是中农，但村人说泥水匠的爹在新中国成立前卖掉了10亩地，他是逮住要解放的风声才买的地，他应该是漏化的地主，结果泥水匠家就定为地主成分，是地主成分就得抄家。抄家的那天，村人几乎都去搬东西，5根紫板柜抬到村饲养室给牛装了饲料，8仙桌成了生产队办公室的会议桌，那些盆盆罐罐都被砸了，院子里的花草被踏了，三婶用镰割断了那爬满院墙的紫藤萝，又去割那棵香椿，割不动，拿斧头砍，就把香椿树砍倒了。

0: 从此村里只有臭椿。臭椿老生一种椿虫，逮住了手上留一股臭味，像狐臭一样难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贾平凹的散文《六棵树》。由于时间关系，节目中只呈现了部分内容，原文中还有苦楝树和痒痒树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他的书《诸神充满》，一睹为快。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18回，书接前文。单说这蓝坤奉这满妃之命开始搜查草庐。咱说了，搜来搜去，搜去搜来，搜了6遍，几乎搜了个底儿朝上，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搜到，赶紧就回来了。大人，没有，连个影子都没有。没有，怪事儿，这情报相当准确，怎么能没有呢？实际呀，他这手下蓝坤是干什么的呢？书中代言是坐探，在武当的坐探。这位呀，就是专门在这儿登恩坑守候，查看一切的情况。你看准了吗？
5: 我看准了，不带错的。
4: 他们真进来了啊！我眼瞪的老大，看见那小老道开的门，一共他们几个人都进来了，不带错的。出来没出来？
5: 没出来呀！我眼睛都没眨，一直盯着呢，没出来。
4: 再搜。简胆接说，又搜了2遍。张三丰、张道也有点不干。无量天尊，我说各位大人，你们有点过分吧？1、2、3、4、5，你们搜了几遍了？几遍了？我都给你们查着，7遍了吧？什么玩意儿搜不出来？你们莫非要拆贫道的房子不成？故意为难贫道吗？
5: 啊，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老圣人，算我们眼拙，多有得罪，我们也没说别的，以公治公，既然搜了半天就是没有，也说明您是清白的，实在对不起。

起，对不起，改日赔礼。撤撤撤，快撤！满飞带着这帮人滚蛋。张道爷非常平稳，手捻虚髯，目送着他们，一直瞅着他们拐过山环，没有了影踪，这才回来，关上了柴门，告诉这些手底下的小道童，一定要把此地看好，到了后边再看，在内室之中把这几位叫了出来。这几位是真高兴，赶紧过来施礼，老前辈，老人家，多谢您救命之恩，多谢您救命之恩。哈哈哈哈，不必如此，这是我应尽之责，他们已经让贫道给骗走了，不过有一样，他们去了还得回来，回来我也不怕，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你们不必担惊，在这儿待着可千万别动，外边随时都有官府的眼线，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一天两天三天七天十五天没回来没事儿，赶紧又派小老道一打听，周围也没人，张道爷这才彻底把心就放下了。不明白他们研究什么呢？正在这时候，袁三爷一看，我说老圣人，我们住在这儿有点多余了，另外我们丐帮有不少的事情等着我要办，我真打算回去了，贺道爷贺昌星和小月亭就交给您了，留到您老人家这儿我们也就放心了。我说二位跟着我走吧，叔叔咱们应该起身了。他们要走，你们真要走吗？哎，可不嘛，没事儿在这儿待着，我们还真有点事儿。老圣人，这一切交给您了。张三丰点点头，告诉他们多加留神，你放心吧，没事儿，除了您这门抓住我们，我们也矢口否认。三个人走了，贺长兴领着小月亭送到院里头，洒力分别，难舍难离呀。一瞅他们彻底走了，再看回来，张道爷一琢磨，我这个地方也不保险，他们要来的人多了，恐怕这小小的草庐能行吗？即使有机关也得藏一个好地方。再看此时往前又走了40里开外，再看有个云床，这云床在这儿摆着，谁也不知道，就在这草庐的40里开外，这张云床。再看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用手一按这机关，这云床唰啦一转个，往床下一看，黑洞洞的亮。长兴啊，看着没，带着月亭顺这儿下去，跟着我下去了。哎呦，一看这里呀，真是地道，曲曲弯弯，跟着往里走，有的地方高大，有的地方得低着头哈着腰，要不过不去。月亭觉着这地方还挺好玩的，拐弯抹角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能有一个多时辰，两个小时吧，往上坡上走。再看此时是豁然开朗，就到了武当最大的这个观，就是紫云宫。紫云宫啊，乃是武圣人张三丰创办，这座宫殿辉煌，说是宫殿也可以说是道观，大老道小老道办

的老道能有1000多人，一看总当家的来了，大家是列队欢迎。老当家的，老当家的，您回来了，您回来。再看此时张三丰把拂尘一摆，无量天尊，回来了，回来了，你们都干什么呀？赶紧过来，来来来，长兴啊，带着乐亭跟我来。到了此宫的后边，贺长兴再一看，我也是出家人，人家也是出家人，我那清虚观跟人家比，连个厕所大小都不如啊，人这地方太大了，气势磅礴，令人羡慕。等到了内室，张三丰告诉他让贺长兴换衣裳。贺长兴别看是老道，穿的是农民的衣服，到现在也没敢换这道装，现在就得换了。连小月亭也找了一身挺小挺小的小道袍也给穿上，穿的都是俗家的衣服，此时在这里头不太好看，所以全都换好了道装。另外啊，离多远多少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也不行。最后张三丰一琢磨，现在干脆我就是今天选成这个好日子，说话得算数，跟大家都公布了，你们听着，现在我要收乐亭做我的传人，也就是我的弟子，我要举行隆重的收徒典礼。第二天撒下玉碟，凡是武当山12个下院的人，自己的人来了能有5000多人，出来进去全是老道、4大真人、12大弟子，一贯跟他们说，你们听着，我要郑重，这个孩子实不相瞒，非岳鹏举，我已经对天发誓要收他为徒，做我门户的传人，你们记住了吗？无量天尊，弟子等记住了，弟子等记住了，明天开始我就要正式传授他的武功。就这样此地也热闹开来，乐亭沐浴更衣，这些老道拿着法器来到三清大殿，准备着香案，拜了祖师爷之后又拜了太上老君，然后烧了祭文，宣读祭表。道家的祖师爷不拜别人，正是老子李耳。然后张三丰正中央一坐，小月亭趴伏在地给师父献茶磕头。就这样正式收月亭为弟子，磕了3个响头，规规矩矩，老圣人非常的高兴啊，哈哈哈，亭儿不必多礼，免礼平身，这边来。是，小月亭也过来，你们众人都看见了，现在他就是我们武当的传人了，这还了得，武圣的传人，将来他也是武圣的一份，也就是说武圣不在了，这乐亭要继承武圣人也是当家的。打个比方说，那就是相当于皇太子一样，众人赶紧来道喜，这个皇太子就是这武圣眼前的皇太子。就这比方，这大老道、小老道、12真人也高兴，乐亭也跟他们见见礼。小乐亭一看这帮人胡子都白了，也给他见礼。哎呀，众人是极为的亲热。再看张三丰稳稳心神，我再跟大家说说，咱们可是

是自己人，自己人没有不讲的话。岳庭现在正在受通缉，官府正在拿他。你们都知道他的本名叫岳庭，可是对外不要演讲，对外使用的名字还是叫高波，记住了吗？有人要问就说我收了个徒弟叫高波，你们要守口如瓶，你们懂吗？记住了，记住了，哪一个胆敢走漏消息，以门规处死。我等明白。把贺长兴也叫过来。长兴啊，你们二人也算师徒。长兴再跪下了，那这个师徒怎么算还是我跟您呢？哈哈哈哈，本来我是想让你收岳庭为徒，看来我说话得算数，我曾经也想把你收下，我有这话吧？老圣人确然有这话，因为你忠义无双，故此我非常高兴，破例也收你为徒，多谢老圣人的洪恩。就在南宋绍兴12年8月23日，武圣人张三丰开山门收徒弟，收了岳庭，然后又收了贺昌兴。贺道爷乐坏了，这玩意儿他跟小岳庭现在还是一师之徒，太高兴了。贺道爷这身份也起来了，上哪找这样的老师？花多少钱没用，人家不收啊。老师啊，那么从今之后管岳庭应该怎么称呼？哈哈哈哈哈哈！长兴，你厚道极了，别看都是我的徒弟，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特殊，怎么能够同辈呢？你是岳庭的救命恩人，你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之近，依我的意思要单论，小岳庭应该赶你，他就必死无疑，依我的意思让他应该口尊你一声义父，你就是他的干爹。平儿在，给你义父磕头。岳庭哭了，干爹在上，而叩拜干爹，要不是您我早死了，您跟我亲生的父亲无有二样。贺道爷闻听此言，这心如刀绞一般。孩子，孩子，起来起来，好孩子，就为了你我也得好好活着，为了你我也好好练武，将来老天睁眼让我多活几年，我要帮着你报仇雪恨。多谢义父厚恩，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张道爷感动得热泪盈眶，刚要降法牒吃素斋，古往今来皆同一理，热闹的事儿啊，那就得如此行事。刚想吃这一顿大家高兴高兴，还没等降这法牒，报事的又跑进来了。爸，回您老人家，官人又来了，请您定夺。哦，无量天尊又来了，来多少？哎呀，这回可多了，500-600人，黑压压一片，已经到了宫外了。再探，张三丰心说，我知道他们都有这么一手，来了，好，既来之则安之，看来今天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来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们都听着，既然来了，做好一切准备，听我的令下，让你们打就给我打，狠狠的打，明白明白明白，谨遵老圣人法旨，谨遵老圣人法旨。好好好，不让你们伸手的时候切莫造次，明白吗？明白明白。关于收徒之事。

要守口如瓶，不准对外张扬。我们全明白，我们全明白。长兴啊，我看你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带着乐亭躲一躲，先到里边躲躲啊，我到外头应付应付。再看此时的张道爷，手拿铁拂尘往前走，十二大弟子、四大真人、十二下院的观主都随身而来，200多人前呼后拥都跟着。武圣人来至了宫外，往前头一看，哟，真是好几百人呢，各拉刀枪棍棒在这儿就围住了。这群官人当中，为首有个个高的老头，大个比张三丰能高出一头，炸出一臂来，面如冠玉，花白的须髯，飘洒千金，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别看60岁挂零，一颗坏牙都没坏也没掉，这刷旗的洁白，身穿着便装，扎金剑袖，力配长剑，后头跟着这人太多了。张三丰仔细一看，一眼就认出来，倒吸口冷气，看来官方下了最大的赌注，面前站这个人绝非旁人，正是秦桧手下一等的杀手，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绝命夺魂乾坤剑，世系靖远侯一等侍卫司空廖，司空大剑客，现在是皇宫大内的事儿，他都说的算。他呀跟秦桧好的跟一个人的似的，文的是秦桧，武的就是他，亲自领着队伍又来了。道爷琢磨着，今天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从容应对，刷刷刷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对面来的可是司空廖吗？司空廖一看，赶紧迈步过来。哦，二师兄，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叩拜二师兄们，在下文书再交代，现在暂且不表。张三丰看了看他，免免免，起来起来，三弟，你是盲人呐，又是侯爵一等侍卫。陪王伴驾，朝堂之上属你最红，满园花朵属你最香，亲自领兵带队，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有事儿吗？哈哈哈哈，二师兄，让我说什么呢？咱们哥俩就别打哑谜了，其实你的心里跟明镜一样，我干什么来的你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何必装糊涂呢？我就为贺昌星和乐亭而来，我早就听说了，二师兄今儿特高兴，大开山门收了徒弟，收了个贺昌星，又收了个小乐亭。贺昌星此时跟你也有关系，乐亭也是你的传人，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念什么师兄弟之情了，你违反了国法，我就是要抓差办案了。哈哈哈哈，说着话一阵冷笑。张道爷心里纳闷，怎么回事？我刚说过的话他怎么知道？莫非他是顺风耳千里眼，还是说观中肯定有奸细？三弟，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今天来到我的宫外，如此兴师动众，莫非你是来质问于我？再这一说了，今天我做的是超度法会，做道场，
收徒弟的事儿根本就没有，什么贺长兴还是乐亭，我是一

0: 无所知，是吗？好好好，二师兄啊，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如此，我叫出一人让你知道知道我说的是实情。张三丰就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当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家界的山，九寨沟的水是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真是这样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陈元华去看一看张家界的山有什么与众不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饱览了张家界的美丽风光，张家界的美丽风光是由山、水、洞、湖组合而成，用它们的雄伟、清纯、神奇、美妙，展现着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张家界的山被誉为天下奇山，在36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3100多座石峰，形态各异，变化万千，尽情展示着大自然的壮阔雄伟。张家界的水像枫林大山中流淌出的乳汁，清纯甘露，源远流长。张家界的黄龙洞更是神奇美妙的地下迷宫，千姿百态，玲珑剔透的石笋石柱构成了绝世的地下溶洞。同时，张家界的宝峰湖是风光秀丽的人间瑶池，一泓碧水，四面青山，飞流瀑布，高峡平湖，更是山水风景融为一体的人间佳作。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武陵源塔，它虽然不是观光景点，但它的雄伟气势却使游人们叹为观止，匆匆驻足在塔前留下纪念的合影。我们到达武陵源塔时，正好赶上大雾天，群山在浓雾笼罩之中，就连我们行进的路和村庄的房屋、路边的商亭，都笼上了一层雾的缭绕下，在云缤纷彩旗的衬托下，更显得气魄雄伟。塔身从下到上全部是闪亮的黑色，在五彩缤纷的场景之中更加耀眼，更显得别具一格。武陵源塔是一个精工建造的木塔，它不但具有中国古塔建筑的风格和特点，还具有湘西少数民族的

风韵。它不但是一个观赏佳品，它还具有现代化旅游的使用价值。宽大的投影大厅向游人演示着张家界的无限风光，宽敞的停车场，通畅有序的出入通道，不但体现了旅游设施的完美，也给游客带来了舒适、方便、快捷的服务。武陵源塔地处武陵源风景区的中心，它不但是北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的出入口，而且它的东边是黄龙洞景区，南边是宝峰湖景区，是大部分旅游团队最先看到的景观，又是半里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鞭溪大峡谷、黄石寨景点的门票处和入口，所以这里既繁忙又热闹。我们接着来到了天子山风景区，它的面积有6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高1256米，是以山峰景观为主的景区。从武陵源塔入口乘车30多分钟，就到了登上天子山顶峰的必游之路——天子山索道。由于导游巧妙的安排，使我们顺利地上了索道。据说人流高峰时要排队2个多小时才能上去。在索道上观看沿途的奇异峰林、诡异的幽谷、白的云雾，无不使人感到天子山的神奇美妙。到达顶峰后，因为正是大雾弥漫的天气，站在山顶俯瞰或远眺，只见山腰的大雾如同滚滚的波涛，远处的峰林尽在浓雾笼罩之中，无法看到山下的风光和远处的峰林。听导游介绍，如果晴天，站在峰顶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峰林，变幻莫测的深渊，天桥、天池、天门、飞泉、洞府、古庙等美丽的风景，还能看到惟妙惟肖的仙女散花、玉笔峰、神堂湾、点将台等峰林奇观。听到介绍后，遗憾的感觉油然而生。虽然没有看到全天子山的风光，但真切地看到了大山之中的大雾，看到了雾的浓厚、雾的变幻、雾的美丽、雾的海洋，也真实感觉到了登山的无限乐趣，以及人在雾中行的清新和快乐。在云雾缭绕中，我们观看了贺龙公园，等3个层次的绿化新颖别致，最高的苍松翠柏伟岸挺拔，翠绿欲滴，中间的芙蓉花、山茶花、杜鹃花、玫瑰花竞相开放，缤纷绚丽。最低的是一种灌木果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的吉祥果，贺龙元帅铜像就屹立在公园之中群山环绕的广场上，铜像高大威武，身边还有一匹与他相依相偎、嘶鸣的战马。

马、天、山合一的感觉，来到了莲心桥。莲心桥是在两座石峰中间加了一块巨石而形成的，据说这桥是专门考验爱情是否忠贞的。如果夫妻二人的爱情是忠贞的，两个人在桥下合影就会安然无恙。如果有一方是三心二意，夹着的石头就会掉下来砸他，所以有许多夫妻不敢到桥下合影。

0: 调频101.0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神奇的张家界，带着颇有些遗憾的心情，我们告别了天子山，辗转来到了十里画廊景区。进入十里画廊，走在长长的人行木桥上，看到薄雾缠绕的巍峨峰林、清澈的河水、茂密而苍翠的松林和景观，使人的心情豁然开朗，全汇聚而成。泉水汇聚后，在阳光的直射下，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瀑水。河的中下游大都是平坦的河道，透过清澈的河水，可以清晰地看到形状各异、色泽有别的各种河卵石。十里画廊的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遍布山谷、峰林、河道之上，茂密的树林使山坡更加翠绿，使山谷更加清新，使画廊更加迷人。生长像威武的将士守护着疆土，生长在石峰四周的树木婀娜多姿，频频向游客招手。峰林天造奇功而成的美妙景观更是一处胜于一处，小指峰像紧握的拳头，小手指竖起直指天空，鹰石像一只鱼鹰，两眼望着河里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扑食河里的鱼。母子峰似母子二人相依相拥，夫妻石如同夫妻二人促膝而坐，亲密无间。貌似神奇的采药老人身背装满药材的背篓从山顶缓缓而下，酷似三姐妹的石峰如同土家族女子高挽着发髻，穿着漂亮的土家族服饰，站立在高高的山峰上，而且大姐抱着娃子，二姐背着娃子，小妹在肚里怀着娃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我们接着来到享有世界上最美丽大峡谷美称的金鞭溪大峡谷，谷内的美丽风光让人目不暇接，百看不厌，流连忘返。大峡谷内的金鞭溪河奔流不息，河水是由山中的百泉汇聚而成，山泉中有的喷涌着泉水，有的冒着泉水，有的在石缝间流淌着泉水，有的在石崖下渗出泉水。路边的长寿泉源源不断地冒着清泉水，不但引来了游人们在此拍照留影，为了祈求长寿，人们还要纷纷饮上一杯清纯甘甜的泉水。金鞭溪河水流淌的方向与当地的其他河流相反，其他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淌，而它却是由东向西流淌。河水跌下陡峭的石崖时形成瀑布，流过谷底石缝时发出轰鸣的水响声，河水流过平坦宽阔的河道时又像一面镜子，把倒映在水中的山峰、树木变幻得更加美妙。因为观光峡谷要多次跨越河谷，

以河上架起了许多座石拱桥和木桥，著名的跳鱼潭就在这座石桥下。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深潭里各种鱼在潭水中游荡，并频频跳出水面，像是在向人们展示它的美丽，又像是在欢迎人们的到来。不知是人们看到鱼的跳跃而兴奋，还是在向深潭祈求什么，都纷纷向深潭投进硬币。水绕四门是一个山涧中的河流，在汇入大河之前环绕着一个小山洼流淌，并从四个不同方向的小桥下流过后汇入大河，形成的山依水，水绕山，山水合一，恋恋不舍，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观。大峡谷又是一个植物的王国，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多达数百种，其中还包括40多种珍稀的濒危植物，它们都在这里茁壮而顽强地生长着。满山遍野的苍松翠柏茂密挺拔，把群山峰林装点得更加美丽壮观。10多种巍岸挺拔的珍稀楠树遍布峡谷，树形奇长，头顶云雾，举目仰望也难望到树梢。峡谷中的花草更是种类繁多，不但山岭上芙蓉花、杜鹃花、山茶花竞相开放，绚丽多姿，并且谷底的柠檬花、龙虾花、茉莉花也都开得五彩斑斓。紫草潭生长着茂密而独具特色的紫草，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的一份珍贵的礼物。时间关系，张家界之行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感谢您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1993年8月12日，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火灾案，
2: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1: 有人说啊，说隆福寺之于北京人，那就

0: 又像大雁塔之于西安人。
1: 以前呀，这里是北京最牛的地界，跟王府井能打个平手，西单跟他一比，那都没了，什么都不是。
0: 可能现在的人一听，哎呦，这话可够大的呀。
1: 但是呢，当时的情况还真是如此。
0: 不过就在这个地界，1993年8月12号的晚上10点多，龙福大厦起火了。
1: 这场大火整整烧了8个小时，建筑面积为8800平方米的4层后楼烧毁了3层。
0: 西部平房营业厅2000多平方米也被全都烧毁。
1: 前主楼2层约400平方米不同程度过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00万元。
0: 这可是那会儿的钱呀。要知道这场火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损失最大，特别是消防警员受伤最多的一起火灾。
1: 那么这场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到底是谁的责任？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说案当中回到1993年8月12号龙福寺大厦这一场火灾案的案发现场。其实呢，是在一座古刹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这个古刹原本是北京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寺庙，叫龙福寺。
1: 这个龙福寺始建于明代前期，据史料记载啊，也就是公元1452年，皇帝朱祁钰批准太监兴安的请求，建大龙福寺，一夫万人，费数100000，于4年3月工程。因为龙福寺是朝廷香火院之一，又是太监与外臣进行政治交易的重要场所，所以在建成之初便香火很旺。
0: 要说起龙福大厦的前身龙福寺，
2: 可以说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庙宇。建设年代呢是明代的景泰3年，雍正4年又做了重修。北京当时有两个比较大的庙会，我说的是真历城，一个是龙福寺庙会，一个是湖果寺庙会。因为它这里边可以卖什么东西呢？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珠宝、玉器、洋油、洋布，什么古老的古画、古书，还卖蔬菜、水果。这棚棚一着火呢，就容易影响，就是引着殿宇这些庙啊，就容易着。最早和龙福寺着火是1901年，就好多殿宇就都烧了，一度出现萧条。
0: 在1951年之前，龙福寺建成了之后，到清代改成了喇嘛庙，和坐落在西寺的护国寺遥遥相对。由于龙福寺曾是朝廷的香火院，所以香火是极盛的。
1: 再加上这里离南方客商运粮场走的朝阳门不远，他们经常把随身货物拿到这儿卖。这久而久之啊，龙福寺发展成北京内城首屈一指的大庙市。
0: 清乾隆年间，龙福寺庙会在京城庙会当中那是诸市之冠，可谓是东西两庙货真全，一天能销100万钱。那么1901年的这把火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因为庙里的人用火不慎，结果烧着了龙福寺的和韦陀殿。
1: 这庙虽然没了，但是庙市依然火爆。后来啊，这里又重建起庙市，依然是百货齐全，日常用品、蔬菜水果、花鸟鱼虫、服饰鞋帽，样样俱全啊。
0: 新中国成立了之后，1951年在龙福寺就兴建了东四人民市场，盖了4个销售大棚。除了集中原有的摊商之外，还从西城德胜门小市、东单市场招商了一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2: 1951年呢，建设一个东四人民市场，就把龙福这俩字儿就回避了，在这庙里头盖了4个大棚，因为当时好多那个殿宇已经塌了，就把店里那个集市招商，当时是全北京市各个地方把那些小市儿上那些摊主啊给他们请来，你们干脆你们上这儿来营业吧，给你们这个摊位，你们都来得了，然后稀里糊涂。

0: 就大家都来了。
1: 1956年实行了公私合营，东四人民市场成为了国营的商场。
2: 到了1964-1975年，又进行了三次翻建，这就形成了一个四层楼的综合性的商场。
0: 卖的东西呢，跟以前的人民市场那个东西还是一样，还有珠宝玉器、洋油洋布、古画古书、花鸟鱼虫、儿童玩具，再加上当时呢又有一些金银首饰也在这儿卖，就是价值比较高的比较在这儿卖，经营效果就不错。
2: 话说董必武还专门为这个商场题写了东四人民广场这个店名。
1: 1970年代庙会逐渐散去，这隆福寺的殿堂里建起了常年营业的售货大棚，
2: 这可是当时京城四大商场之一呀。
1: 80年代初呢，隆福大厦在东四人民市场原址上建成。
2: 这一家商场当时有职工1600多人，建筑面积达到了4000多平方米。
0: 1988年又扩建，就在原来的四层楼的前面又盖了一个8层的大楼，营业面积是17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28000平方米。这时候营业范围又进一步扩大了，加上了家用电器。隆福寺后来的扩建以后啊，经营效果还真不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提高，再加上有个一些新潮的商品，再加上里边有卡拉 OK 歌厅啊，可以人们吃喝玩乐都在里边，都可以每年的经营的收入到5亿以上。
2: 不过1993年这里却发生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损失最大、消防警员受伤最多的火灾，
1: 那就是1993年8月12号的这场火灾。
0: 这一场大火烧了8个小时，大火从后边的4层楼烧起，烧到前楼，从低层烧起，烧到高层，烧红了天。西长安街往北一看，就能看到北边一片火海。可以这么说，开始人们不知道是什么隆福大厦着火，往这么一看呢，以为还是故宫着火了呢。就隔着故宫就能看到一片火，就能看到高升的烟，因为晚上啊，这个火光啊冲天呢、啊，看得也远，就能看到。以为哎呦了不得了，故宫着火了。消防局调动了所有的人去救火。隆福大厦呀，跟这个故宫的西北角楼相对。官方报是损失啊2100万元，好大的一场火。这是说的直接损失，不是说的实际损失，也不是说的保险损失，后来的损失。如果仔细的说这个事儿，到底有多大损失，这是一笔难以说清的账。至少损失也得有2亿。不管是着火烧出来东西，还有34个消防队员受伤，其中有3人是重伤，落了残疾。
2: 当时火灾发生了之后，北京市消防局就先后调往了火场7个中队、86辆消防车和828名消防警员，由北京市消防局领导带领战训处3名处长和2名支队领导组成了一个突击队，
1: 分别向旧楼的2、3层燃烧最猛烈的火点进行进攻，组织水枪形成密集射流，强行向火场深处挺进20余米。
2: 首先抵达火场的是北新桥消防中队的3辆消防车、20多名消防警员，而这个时候隆福大厦的辅楼1层已是大火熊熊，火光一片。
1: 大火疯狂地向3楼和主楼蔓延，浓浓的烟雾从楼梯和主楼的各个窗口滚涌而出，整栋大楼处于烈火包围之中，临近的民宅也受到大火的威胁。
2: 经过8个小时的扑救，所有蔓延到主楼的火路才被切断，大火才被扑灭。而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拂晓时刻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把火着得这么大呢？
0: 主要原因是啊，报警晚了，消防部门都

0: 所有的信息救完，等消防队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火已经成势了，已经失控了，已经难以收拾了，烟大，毒气大，而且消防队呢当时也缺少防堵面积。据我知道啊，共有90套空气呼吸器，统共有358个气瓶，救火的时候都全用完了。人们持手空拳的去救火，你能不受伤吗？就是烟雾中毒受伤的人很多。这个楼很高，8层楼高，但是北京缺乏登高的消防车，咱们就叫消防云梯车，老百姓叫消防云梯车。北京市当时统共有4辆云梯车，还坏了1辆。当时北京的总共消防泵浦车不到100辆，出动了86辆车。当时北京有1200个消防警员，去了828人，几乎全部出动。
1: 不仅如此，消防队员在现场灭火的时候竟发现缺水。他楼房里头没水，周围的情况这水源也挺少，水压也不足啊。水压不足，这水它打不上去。
0: 给这个自来水公司打电话，说这可了不得了，这儿龙福大厦着火了，我们这水源这是水压，消防栓水压不足，你看能不能加压呀？这自来水公司先生就说了，说不能加压，再加压这现在这个管道啊太老了，这管道一裂，你这水流不到你这儿去了，就水也不足，消防救援也弹尽粮绝了。但很不容易，他坚持下来啊，又后来把这水车，这洒水的水车也调来支援。老远老远的地方运水往这儿支援，最后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天快亮的时候，8个小时啊，这火呢，总算救灭了。
2: 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3: 经过这么一把火，昔日门庭若市、雍容华贵的大厦，一夜之间被烧得只剩下片片烟熏火燎的、焦黑的和淌着污水的断壁残垣。
1: 那么，这一场大火的起火原因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3: 在现代的建筑当中，电器设备比较多，安装不当或者使用不当都会引起火灾。那么，龙福大厦的火灾是这个原因吗？咱们来听王明珍工程师的介绍。
0: 这龙福大厦的着火，就是一家展柜里边的日光灯镇流器短路引起来的。本来到下了班以后10点了，这时候外边有警卫，里边还有人巡逻。这些巡逻的人，他的任务主要是巡逻呀、老百姓话就是叫打更啊，你得先出去打更去，得检查去，而且也不太负责任。正好着火的时候，他们在值班室里头分奖金，坐着聊天呢，这儿着了火。这个大厦里边有一个消防控制室，能够知道各个地方的火情有没有发生。这消防控制室里有一位值机人员，中控室控制仪器监控设备，有一个地方就报警了，说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着火了，有这个信息，误报，他老误报。这位值班的人呢，就以为就是误报，给他取消了，就抹了，没到现场检查。这龙福大厦好多地方的报警器，叫火灾自动报警器，叫烟感的，他一个干干，好多报警器都报警。这时候傻眼了，怎么都报警啊？但是他也不知道哪儿报警啊，就急了，这咱也摸不着门了。开始要说一报警的时候，他还到哪儿去认证一下，检查一下就能知道哪儿报，他没去。再以后大家都报警，他也都不知道哪儿着。当时有一个人呢，有个卡拉 OK 那个地方下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好路过这个着火的地方，说刚那个地方着火了。这时候他们才知道那个地方着火了，可是已经晚了，至少已经着了有10分钟左右了，已经就不算初级火灾了。后来就是赶紧的通知在卡拉 OK 里边的那里边上100人在活动的人赶紧疏散。这时候还不错，这些人呢在消防队到达前后的时候，这些人陆陆续都跑下来了。没跑下来，消防队来了以后呢，也把他们救下来了。
3: 原来这个大厦当时随着转制经营，引厂进电，有300多家柜台都用电。
1: 虽然啊，这只限于照明用电，但是因为大厦管理混乱， 有的出租柜

0: 台是各行其事，人员也不断的调换，这违章吸烟乱象重重，隐患啊是非常的多。
1: 所以这一次起火的直接原因就是出租柜台的售货员下班没有按照规定关灯，这个日光灯长时间的通电运行，镇流器发热异常，短路着火。
2: 每一个防火的单元里边都有防火门，中控室如果知道着火的时候给他一个信息，就所有的这个卷帘门就都下来了，都关闭了。关闭以后呢，就只限于在着火部位燃烧，而不会蔓延到其他部位，烟呢也窜不过去。但是呢，着火的这个地方附近的一个卷帘门正好下边设了一个货柜，卷帘门即使让它下它也下不来，没有让它下，所有的卷帘门也都没下来。本来这个地方是有自动灭火的，叫自动喷淋，但是当时自动喷淋的设备里边是没有水的。本来大厦有一个地下水池，这水池存有280吨水，但是在当时呢，这储水池是空的，也没有水，是相当的混乱的。要是管理的好，这灯具安装的好，也不会着火。你就比如说这个日光灯，日光灯它是可以防火的，比如说有的家庭里也用日光灯，你只要这个日光灯啊，你给它安装一个保险装置，镇流器一发热要着火了，电流大了，这保险就自动断了，断了以后就没电了，它怎么会着起来？着不起来了。另外就是你这个日光灯啊，它主要特点就是什么，你温度高它才能着火，什么高什么温度，就是连续使用时间太长，你别让它使用时间太长，你晚上下班的时候把它关上不就得了吗？
1: 其实现在的一些大的建筑当中日光灯呢也有很多，日光灯最大的优点就是照明度是比较适合的，而且造价便宜。
0: 但是它也有缺点，缺点就是当连续通电时间过长的时候，镇流器容易发热短路着火。
1: 其实现在看预防这一类火灾方法呢也挺简单，只要给这每一个灯具安装一个保险管，万一这个灯具发热短路，保险丝熔断，电源就中断了，就不至于引起火灾。
0: 当然了，咱们说的这些都是现在的技术，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来讲，灭火的水源应该是有的呀，这水怎么能不够呢？
2: 凡是高层建筑都有水池，它都没有水怎么救火呀？高层建筑这个防火是寄托在自卫的基础之上的，你靠消防队来了，消防队靠外头的马路上的消防栓去救火，那是很困难的。八层的商厦着了火，主要靠他自己内部来救火，他这方面他没做好。
1: 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中共北京市经委，就是当时的经贸委和市监察局，分别对龙福大厦的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医商局的主要领导做出了相关的处理。
0: 那么事发后哪些人被问责了呢？
2: 比如说吧，第一商业局的党委书记受警告处分，第一商业局的局长受记告处分，龙福大厦党委书记、总经理撤职，党委书记警告处分，设备科就管电器的那个科长判处2年徒刑，保卫科长判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值班经理判刑1年，缓刑1年。
1: 1995年的1月30号，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犯有玩忽职守罪的北京龙福大厦特大火灾的3名责任人做出了一审判决。
0: 这把大火之后，老牌商城龙福大厦就在此之后一蹶不振，从此成为了无人问津的地带。往日繁华的龙福大厦，能再造一个兴隆的商业大厦回来吗？
1: 1998年的11前夕，经过修复的龙福大厦就重新开业了。6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是过去的3倍，还部分再现了明景泰3年古龙福寺寺院布局的旧貌。
0: 2000年，龙福寺商业街重新改造，定位小吃与服装销售。
1: 不过，2001年，龙福大厦闭门谢客。先改造成类似秀水街的服装市场，后来还一度致力于纺织产品。
0: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2003年龙福大厦数码广场试营业之后，2004年的6月，龙福大厦宣布关门停业，至今再未开张。
1: 龙福大厦的点 这个事儿曾经

0: 是北京人街头巷尾。
1: 有句俗话说是这大火不烧旺地儿，隆福寺是一块风水宝地，却被一场大火洗劫一空。
0: 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唯有一对把门的石狮子在看守着紧紧关闭的楼门，也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隆福寺的兴衰。
1: 这旁边还有一块巨大的石碑，在石刻艺术馆展示着隆福寺昔日的辉煌。
0: 不过2016年，隆福寺大厦开始进行了改造，在建筑的外立面、屋顶、庭院都全部进行了重新的建造。
1: 位于9楼天台上的隆福寺文化中心，如今啊已成为一座建在空中的现代中式庭院。
0: 站在这个新修的古建筑的庭院里，正好可以眺望西山以及东边中国尊的美景。
1: 如今隆福寺已经成为了新一轮的网红打卡圣地。
0: 今天的应急时刻说案到这儿就结束了。
1: 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1993年8月12号隆福寺大厦的火灾案。
0: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英国李小龙影迷俱乐部的负责人布里安·哈里森表示，李小龙死后，官方对他的死因进行了解释，但影迷们并不买账。哈里森说，和詹姆士·迪恩一样，这么年轻就暴毙身亡，总让人觉得费解，让人觉得他的死非同寻常。毕竟在影迷们的心中，他的身体最结实最健壮，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破解李小龙的死因之谜。1993年四月的纽约，一盘据说是背后元凶录制的录音带，让李小龙的死因有了新的版本。据此，有人认为李小龙是被人谋杀的，谋杀李小龙的凶手是美国亿万大亨休·伯比，而起因则又是一段没人能说得清楚的情债。休·伯比是当时美国金融界的巨头，在李小龙死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73年的7月25号，休·伯比录制了这盘录音带，详尽地披露了谋杀李小龙的缘由和过程。事件应从50年代讲起。1958年11月底，18岁的李小龙在由香港开往美国旧金山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上，偶然结识了休·伯比的唯一的女儿珍妮特。刚满18岁的珍妮特自幼就任性无羁，却又光彩照人，李小龙那古怪而自信的性格，无勇而凶猛的功夫，令珍妮特神魂颠倒地喜欢上了这个东方人。到达美国后，珍妮特便开始了对李小龙的追求，而李小龙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只是把珍妮特当作一个普通朋友。从旧金山到西雅图，珍妮特毅然从纽约的宫殿飞到了李小龙所在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然而，李小龙对武术

0: 的执着和待人的冷漠，使得珍妮特含泪返回了纽约。四年后的1962年，正攻读医学硕士的珍妮特突然决定要出远门。休伯比先生认为女儿只是和同学去迈阿密游玩，便不经意地答应了。事实上呢，珍妮特去了西雅图，旧情重燃的她仍然深爱着李小龙，并试图说服对方。李小龙忙于自己的武术馆的训练和应付来自各界的挑战，自然是不会听得进去珍妮特的话的。况且武术对李小龙而言简直就是他的生命和所有的理想。1963年6月的一天，珍妮特突然神秘地回到了纽约的家中，并称已怀上了李小龙的孩子。珍妮特的哥哥迈克尔是当时已颇有名气的银行家，他专程问及李小龙，但李小龙却对这件事情予以否认，并将已与琳达订婚之事告诉了他。这对于珍妮特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珍妮特患了精神病，住进了医院。1964年，珍妮特在家中喂婴儿吃奶，电视上转播着美国洛杉矶长堤举行的世界武术比赛，截拳道和李小龙的出现震惊了现场观众，更加震惊了珍妮特和他的父亲休伯比。李小龙的自信成了现实，他成为了令世界瞩目的大英雄。然而就在比赛节目结束不久，珍妮特勒死小孩之后也割腕自杀了。悲痛欲绝的休伯比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李小龙必须死。李小龙的日渐走红和成功使得休伯比越发想要除掉李小龙。迈克尔征得父亲同意，悄悄联合了黑手党准备对李小龙下手，结果狡猾的黑手党借此洗钱5000万美元，并且趁机大加敲诈。迈克尔被激怒，声称要去自首，结果回家途中车祸丧生。丧女和丧子的双重之痛愈发坚定了休伯比要杀掉李小龙的决心。不久他找到了一位医术高超的脑血管专家，借助李小龙曾晕倒在拍片现场的情况，一个阴险的计划开始实施了。当时李小龙已患上了脑肿瘤，为了加速李小龙的死亡，休伯比和这位医学专家使用了一种导致血管破裂的致死药物 BMN。 计划顺利实施，不久一代武打明星就这样陨落了。按照休伯比的要求，在他死后这盘录音带才可以向世人公布，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听到这段录音时，杀人的主谋已经去世。那么谁能告诉我们这段所谓的隐情是真是假呢？亦或这只是好事者的恶作剧？除了所偿情债遭人谋杀这样充满了演绎色彩的故事之外，脑肿瘤说也是很有市场的。美国医学院的霍克教授认为，李小龙为了追求力量和速度的极限，每日锻炼强度过大，急功近利而练坏了身体，加上他练法不得当，导致血脉失调，并在多次格斗比赛中脑部受创而造成隐患，这一切都是造成他猝死的原因。李小龙在美国的私人医生、美国著名医师克奈特的报告同时证明了霍克教授的推论。李小龙长期超负荷工作，他在拍完《猛龙过江》后大病一场，不得不在洛杉矶住院检查。出院后他很得意地宣布自己的体格能胜过18岁的小伙子，但其实这个时候他早已患上了脑肿瘤，顶多只能活2-3个月了。克奈特医生说他身体好是因为不忍心看他受到打击，并嘱咐李小龙的家人让他多注意休息和调养，但是李小龙并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心上。最后患有脑肿瘤的李小龙因药物过敏而突然死亡。克奈特推测李小龙患上脑肿瘤就是训练强度过大、劳累过度以及脑部的疾患所引发的。另外一条资料显示，一家美资保险公司的职员透露， 李小龙生前曾向这家保险公司买下了保险，而他死后，保险公司根据法庭裁定死因赔款，发现李小龙原来死于脑癌，但医院、法庭、电影公司、李小龙的家属封锁了其死因，不让传。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李小龙在电影中树立了坚强的民族英雄形象，洗去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如果他死于脑癌的消息传开，就会破坏他的形象，成为真正的病夫。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是第一位闯入好莱坞的华人明星，他是功夫片成为好莱坞新的电影类型。三神秘死亡，围绕李小龙之死迷雾重重，是药物过敏、乐极生悲，还是蓄意谋杀？就在李小龙死后20年，李小龙之子李国豪离奇丧命，成为又一桩影坛悬案。天下故事会为您回顾李小龙的传奇人生，破解他的猝死之谜。就在大众逐渐接受克奈特医生的脑肿瘤说的时候，另一个版本的谋杀猜测开始流传。李小龙的妻子琳达向外界透露，李小龙结怨很多，在演艺圈中，李小龙与一些演员有过冲突，也曾因为剧本问题和几位导演闹得翻了脸。尤其是他在1971年战胜日本空手道冠军之后，日本武术界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因此，娱乐界认为李小龙之死也不排除被谋杀的可能。李小龙的私人助理哈森也对脑肿瘤说持怀疑态度。他说，拍完《猛龙过江》后，李小龙的确是去了一趟美国洛杉矶医院做了身体检查，但是他并没有做脑部检查。为《猛龙过江》进行国语配音的某一天，天气炎热，但是工作人员为了避免录入杂音，把冷风机关了，所以屋子里更加的闷热难耐。李小龙感觉很不舒服，离开了录音室，而且很久不见回来。后来发现他昏倒在了休息室里，大家把他送到了医院，发现他只是疲劳过度。哈森说，科奈特医生所说的李小龙患上脑肿瘤完全就是谎言。为了查明真相，哈森聘请美国人体学家切利博士对李小龙的死因做了研究分析，但奇怪的是，切利博士为期3个月的研究报告并未公布于世，所有工作的记录和资料全都被销毁，切利博士也突然离开了美国，下落不明。哈森从切利博士的家中的女佣口中得知，切利博士的研究进行到2个多月时，曾有几个日本人登门造访，随后博士停止了研究工作，整天精神恍惚地坐在写字台前发呆。而哈森得到这一消息的3周后，日本一家生产肌肉震荡机的公司被禁止销售肌肉震荡机类产品，原因是他用高压电对肌肉进行强迫性震荡，破坏了神经系统和生理系统的平衡和协调。这时哈森突然想起，李小龙在死亡前的1年里一直使用这类产品，力图使肌肉更强壮。难道肌肉震荡机与李小龙神秘之死有关吗？如果真的有关，那么这是产品事故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呢？当哈森发出质疑时，日本这家公司回应说，该体有轻微的副作用，所以禁止生产销售，但它的危害程度绝对不会造成使用者死亡。根据李小龙的美国弟子汤姆回忆，他也购买了日本这家公司的肌肉震荡机，并一直坚持使用，但没有出现所说的副作用。可是有一次，他在李小龙的练功房使用了李小龙专用的机器之后，就觉得头部隐隐疼痛，随后出现恶心、无力、头晕等症状。得到这一线索后， 哈森就想找出李小龙生前使用的肌肉震荡机来做

检测，看看这台机器是否与其他机器有所不同。结果发现，这部机器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就连当初推荐这部机器给李小龙的法特也神秘消失了。法特也是李小龙的助理之一，主要负责李小龙每日的体能训练和营养搭配的工作。而法特的小龙死亡后的第二天就立刻辞职离开了美国，从此再无消息。他的神秘消失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不久之后，哈森聘请的私家侦探调查出生产这台肌肉震荡机的日本公司的老板竟然是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成员。循着这一重要线索继续深入调查，哈森得到了更多可贵的资料。他渐渐觉得笼罩在真相上的迷雾开始在他眼前散开。当李小龙在好莱坞成为功夫巨星后，多次在银幕上击败日本武士，这引起了日本武术界的强烈不满。为了挽回颜面，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和柔道冠军向李小龙发出了挑战邀请函。日本人认为李小龙根本不敢去日本应战，日本的媒体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李小龙做出推辞之后大加渲染。不料李小龙居然接受了挑战，去了日本，并以自创的截拳道一举战胜了日本的两位冠军，令舆论界一片哗然。而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名下的赌博公司为此损失了近千万美元，山口组对此更是耿耿于怀。哈森聘请的私家侦探认为，正是这场比赛的获胜使日本山口组因经济利益上的巨大损失而萌生了杀，但李小龙当时已经手标众多，防范严密，真刀真枪的谋杀根本就无从下手，于是他们产生了另辟蹊径的念头。李小龙在唐山大兄的演出中大获全胜之后，导演希望他的肌肉线条可以更发达一些，这样将会有更好的画面效果。李小龙便努力训练，加强负荷，力图在肌肉上有所突破，并一直寻觅能够有效帮助肌肉训练的健身器材。后来在助理法特的推荐下，李小龙开始使用这款肌肉震荡机。在这位私人侦探的猜想中，这一切就是山口组的阴谋。他们重金收买了法特，在试用期间机器的震荡频率在正常范围。等李小龙决定使用这台机器之后，法特便将另外一台特制的机器与之做了调换。随后李小龙的肌肉在短时间内变得非常强壮，但身体内部特别是脑部的损伤也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为一年后的猝死埋下了伏笔。而当切利博士受哈森之托对李小龙的死因做研究分析时，日本方面害怕他们的阴谋暴露，便派人到博士家中威逼利诱，先许以大量金钱，再以博士家人的性命相威胁，使博士放弃了公布研究结论。就在这一说法被专家们认为缺乏证据而被否定之后，一位美国记者声称在日本东京遇见了曾经是李小龙助理的法特。衣着奢华的法特见到熟人之后神情异常紧张，匆忙离去。而之前证明李小龙患有脑肿瘤的那个克奈特医师在两个月之后死于一场交通意外。李小龙被日本人暗算致死符合很多人的想象，就像很多中国近代的名人的死因仿佛都能和日本人扯上关系一样。不过美国芝加哥库克县死因研究办公室专家詹姆士·菲尔金斯则认为，许多传言都站不住脚，而且官方的解释也是有错误的。菲尔金斯在美国西雅图出席美国科学院会议时披露了他的推断，他认为李小龙是死于1995年才被医学界发现的

涎猝死症。种种迹象显示，李小龙并非如验尸报告所说的死于药物敏感引致脑水肿，而是因缺乏睡眠、压力太大，引致突发癫痫症暴毙。癫痫猝死症会令人出现癫痫症状，引致心脏或肺部停止工作。此病呢，每年在英国导致近500人死亡，而受影响的主要是20至40岁的男性，缺乏睡眠和压力大会增加患病的机会。而李小龙的个案正符合所有相关的条件，事发时他正值壮年，而且身心承受很大的压力。时至今日，李小龙的死因之谜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93年的4月1号，他的儿子李国豪在片场遭遇意外，年仅28岁，死因同样让人匪夷所思。李国豪8岁前居住在香港，父亲李小龙去世之后移居到了美国洛杉矶。李国豪的性格与天分都和父亲李小龙十分的相似。1993年，好莱坞为李国豪打造了风格另类的超级英雄电影《乌鸦》，李国豪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拍摄工作当中，希望凭借这部作品让自己的演艺事业取得突破。令人惋惜的是，在拍摄《乌鸦》时，李国豪竟然被道具枪中射出的实弹击中，当场丧生。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在拍摄电影时被实弹射杀，正是他的父亲李小龙一作《死亡游戏》中的情节。据说这个桥段还是李小龙亲自设计的。不少李小龙的影迷在李国豪去世后感叹说，这部《死亡游戏》预示了李国豪的死亡在所难免。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传奇武打影星李小龙的生前身后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大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莫泊桑的《一生》。他从一个少女的青春写起，以一个襁褓中的新生儿结尾，写尽了婚姻、教育、生活的真相。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讲述了贵族小姐约娜从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变成一位麻木不仁的孱弱老妇的过程。在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丈夫的背叛，亲人的离世，儿子的不学无术，面对残酷的现实，她束手无策，将自己痛苦的一生归为命运的不公。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从她父亲的家庭教育开始，已经为她悲剧的一生拉开了序幕。俗话说，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约娜似乎从未体会过这句话的含义。小时候她依赖父母，父母把她的生活学习安排得妥妥当当，从未让她操心过庄园事务，严防死守般将她隔绝在一切纷扰之外。习惯了听从父母，她心甘情愿窝在象牙塔。结婚了，她依赖丈夫，她对于连的人品深信不疑。于连刚插手庄园时，她甚至天真地认为有人在帮她分担。习惯了顺从丈夫，哪怕于连卑鄙行径暴露，她也自欺欺人，视而不见。成为母亲后，她又依赖孩子。在于连因为与伯爵夫人偷情被杀后，她把儿子保尔作为此生唯一依靠，极尽溺爱，千依百顺。保尔长大后成为了一个不学无术、说谎逃课的浪荡子，他在外面欠下赌债，还和妓女私奔。习惯了纵容儿子，约娜只能被保尔牵着鼻子走，散尽家财为他善后。结局却是，保尔除了写。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响应后，怀柔防汛指挥中心24小时运转，全区264支抢险队伍全员备勤。区水务系统以坝体防护、水库泄洪、智能监测为抓手，全面布防，多管齐下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宝山镇跨区域防汛联动机制全面启动。琉璃庙镇147名村民转移至区级安置点，暖心安置，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匡志珍、薛娇报道。8月11日9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区防汛抗旱指挥中心进入24小时全时运转状态。大屏幕上雨量分布、气象云图实时更新，会商研判、指令下达、物资调配、力量前置统筹调度。作为全区防汛工作的最强大脑，这里正用精细化调度守护群众安全。指挥中心与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联合会商，动态研判雨情变化趋势，转移人员数据及时更新，防汛物资按需调配。通过数据动态管控，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防汛指令第一时间传达、第一时间落实， 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5: 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区防止各成员单位24小时在岗在位，实时监测研判雨情水情态势，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发生突发险情灾情及时向区防止报送，区防止第一时间开展综合会商研判，快速下达处置指令，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开展抢险救灾，保障指挥调度高效顺畅。
4: 在指挥中心统筹下，各项防汛措施有序展开。具备音视频传输功能的应急指挥车24小时备勤，可在防汛应急一线充当移动指挥中枢。同时，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前置山区重点乡镇派驻驻点，配备防汛沙袋、救生衣、水泵等物资，随时做好抢险准备。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5: 在风险管控方面，落实全区2370处防汛重点部位管护措施，前置沙袋、挡水板、排水设施等装备，确保看护、排水、断路措施责任到人，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做好安全防护。在物资储备方面，高标准完成生活必需品储备任务，保障群众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在救援力量方面，全区264支抢险队伍、7454名抢险队员全员备勤，285台机械整装待发，并与部队建立手拉手机制，随时做好抢险救灾准备。
4: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怀柔区气象台8月10日11时3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怀柔区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接到预警后，区水务系统迅速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机制，以坝体防护、水库泄洪、智能监测为抓手，全面布防，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8月11日上午，记者在鲨鱼口水库看到，工作人员正沿着坝坡有序铺设彩布条，铺设完成后逐一检查布料贴合度，对边角松动部位进行加固。据了解，鲨鱼口水库是一座小一型土石坝水库。鲨鱼口水库管理处主任沈建红说，
6: 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我们迅速集结抢险队伍，对大坝坝体进行铺设彩条布，对防浪墙进行加固阻敏，以达到最终能抵御超标准洪水漫坝情况。
4: 水库预泄腾库容，打好防洪提前量，在北台上水库泄洪闸处桥平稳下泄。据了解，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集中入库水量，区水务局提前开展洪水预报演算，科学制定预泄方案，在保障

0: 库运行水位，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即将到来的洪峰，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的防洪作用。北台上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运涛说，
1: 昨天我们就已经开启输水洞闸门进行泄水，以5.2立方米每秒进行下泄。截止今天中午，北台上水库已累计腾出库容约50万立方米。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实时雨情和上下游来水情况动态调整泄量，在不给下游河道增加额外负担的前提下，保障水库有充足空间拦蓄洪水。
0: 智能监测全天候织密预警感知网，走进怀柔区水务局会商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区200多个水文监测站点的雨量、河道水位、水库库容等数据，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数值变化，随时开展预警研判。上一轮降雨后，我区又在上游丰宁县汤河、天河新增了3套水文监测设施，目前全区重点防汛区域基本已实现水文监测全覆盖。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张德树说，
2: 这些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水务防汛的神经末梢，全区所有重点点位的水情数据每5分钟更新一次，强降雨过程中还将启动加密监测模式，依托实时监测数据，我们可以快速开展山洪预报、滚动会商，提前向沿线镇村发布预警提示，为科学调度防汛举措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0: 8月11日，宝山镇全面启动跨区域防汛联动机制，联合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杨木栅子乡、赤城县东卯镇，打破地域界限，编织起跨省、跨区、区内3层连站，为上下游协同作战，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请听本台记者鲁静和季莹共同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分别与上游的丰宁县的杨木栅子乡、赤城县的东卯镇、还有延庆区的千家店镇、还有延庆区的珍珠泉乡，我们建立的互动的响应机制。针对本次的降雨呢，我们又再次做了一次校应，根据各地的降雨情况、水流的水位上涨，会把信息通传给我们，我们同时也会把相关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下游汤河口镇。
4: 宝山镇镇域内白河、天河、菜石河3河交汇，河流总长度达103公里。当天，宝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聚焦风险隐患，开展会商研判，为后续指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今年6月，该镇与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杨木栅子乡进行防汛工作对接，建立了常态化信息互通、就近应急支援、全域联合排险的长效联防工作机制。
5: 哎，您好，您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吗？我这是宝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
6: 啊，您好，我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请讲。
5: 哎，我区已经发布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我此刻正在巡河，现向您询问上游来水情况。
6: 嗯，我乡刚刚完成巡河，白河水位平稳，流速1.31立方米每秒，水位正常，目前未下雨。
5: 好的，感谢您啊，咱们随时保持联系，降雨后随时互通降雨量和河道情况。
6: 好的，好的。
4: 目前宝山镇区外联防联动两线格局已成型，跨区方向与延庆千家店镇、珍珠泉乡联动，覆盖菜石河、白河流域，跨省方向与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赤城东卯镇联动，覆盖天河、白河流域。两级区外联动机制与区内汤河口镇、琉璃庙镇的上下游协同相衔接，故畅通。
3: 今年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跨省、跨区、区内3层网络，让宝山镇防汛真正实现了上下游一盘棋。下一步，我们计划建立联系会商机制，配套建立点对点校应机制，确保极端天气下，跨省、跨区的村级责任人能通过卫星电话、应急对讲机等方式互相确认指令，杜绝信息孤岛。计划开展联合巡查、跨区域综合演练和群众转移衔接等工作，通过有效举措，从临时对接转向机制性协同。

0: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8月10日晚，琉璃庙镇稳妥开展避险转移工作，将镇域内8个行政村的147名村民有序转移至区级安置点，用细致暖心的守护为山区群众撑起安全避风港。请听本台记者崔正、玉如言发回的报道。
1: 晚上8点，刚刚放好行李，赵雪亮夫妻就带着2岁的女儿在安置点食堂吃上了现成的热乎饭。他们一家三口来自雨水洞村，是地质灾害风险黄牌户，每遇黄色及以上雨情预警都要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安置点贴心周全的安排，抚平了一家人转移途中的疲惫与不安。
2: 这儿饭菜就非常可口，种类丰富，环境宽敞明亮，要有空调，非常凉爽，这里肯定安全一些嘛。宝宝2岁多了，吃的挺可口的。
1: 此次转移，琉璃庙镇重点围绕各村高龄老人、孩童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在安置点内，充足的床位、干净的被褥、齐备的生活物资准备充足，让奔波转移的村民一落脚就感受到满满的暖意。琉璃庙村这次重点关照对象之一的张金花老人，今年已是85岁高龄，两个儿子扎根防汛一线，在岗值守，无暇分身照料家中老人。出于安全考虑，他也转移到区级安置点，三餐热饭、日常照料全都有保障，彻底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
3: 明天我让他把饭给您送屋来，有事儿就找我吗？他有微信，一呼我们就来了。
1: 安置点内餐饮保障同样细致入微，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足量供应的饭菜，让村民吃得暖心暖胃。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值守，及时为村民解决住宿、生活上的各类问题。
2: 必须得保证热，都是现来现做，刚做出来。每一顿饭是3个荤2个素，
1: 让村民放下了暴雨即将来袭的担忧。目前，琉璃庙镇转移村民已全部平稳入住安置点。后续，我区将做好安置点日常管理与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关注腿脚不便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全力守护村民平安。
0: 8月11日9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区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请听本台记者戴远、袁静明、王飞、王倩、曹延湖、李晶、崔正、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联合报道。
1: 区住建委统筹组建的10支抢险队伍，22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就位。其中，山区及浅山区7个前置驻点、70余名抢险人员、挖机、铲车、渣土车等各类机械100余台已准备就绪。在雁栖镇抢险前置驻点，作业人员逐项开展车况巡检。这支抢险队伍在宝山、雁栖、渤海布局3处驻勤点位，大多数队员曾在去年汛期参加过河道清淤、道路疏通等作业，积累了充足的处置经验。
4: 我们还有完善的备勤预案，配齐了抢险物资装备，前期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实操，现在全体队员24小时在岗，随时待命。
1: 区交通局搭建客运企业转运资源库，纳入新朗图、巨龙源等5家客运单位，各客货运输保障企业提前备勤50台客运车辆，含大巴30台、中巴20台，另有25台货运车辆及配套驾驶员随时待命。接到转运指令后，相关企业20分钟内完成车辆调度发车，保障村民安全高效转移安置。庙城镇提前开展隐患摸排，排查发现采个庄、王石山2村存在道路积水、院落倒灌隐患，随即采购100张行军床，配备至村级安置点。采个庄村将村党支部2层、党巡服务中心2层设为临时避险安置点，分别布设31张、32张行军床，可保障村内35户内涝风险村民临时避险安置。在王尺山村党支部，37张行军床摆放整齐。与此同时，空调设备已完成调试，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保障物资全部就位，保障群众转移安置需求。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勤、雨中值守、雨后恢复全周期管理模式，提前完成防汛作业机械的统筹调配与检修准备工作。在区环卫公司王化停车场，5台12吨大型环卫作业车辆已提前预装扫雪铲兵。

0: 专用滚刷设备。与此同时，区环卫公司组织应急抢险、抽牌抢险两支专项作业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针对城区重点内涝点位，提前组织环卫作业人员清理雨水篦子内落叶、淤泥、生活垃圾等堵塞杂物，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畅通。
1: 应对这次降雨，人员呢配备了50人应对那个应急抢险，在雨初呢我们的人原地待命，雨中呢我们的人派出10台巡查车，积水的地方我们出动铲车进行去推水作业，那雨后呢我们用这个滚刷对些这个积水比较水坑的进行滚刷作业，保证这路面干净整洁，雨后畅通。
2: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地方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3: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
5: 这盘中餐粒粒
4: 啊，该你了。
6: 君看有礼，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绝浪费。
12: 家风是传承。
13: 奶奶，旅游好玩吗？
1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2: 家风是传递。
1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5: 进门前怎么样啊？
1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5: 请先说请。
13: 应该先说请。
15: 真棒。
1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5: 我们都要做
1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

0: 家风开始。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平凡一生藏着无数隐忍与坚守，半生奔波操劳，把温柔尽数赠予身边人，独自扛下生活所有风霜苦难，从未轻易诉说委屈，岁月抹去鲜活棱角，眼底沉淀历经世事的柔软，不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只盼家人安稳顺遂。那些沉默付出无人细细知晓，时光悄悄刻下沧桑痕迹，这般朴素厚重的坚韧，藏着最动人无声的温情，值得被岁月温柔善待。

反复包容与退让换来的只有无尽消耗，满心期待一次次落空，积攒的委屈压得人喘不过气，无数次自我安慰，选择原谅，可冷漠与敷衍从未改变，热情在日复一日的冷落里慢慢耗尽，不愿再一味迁就讨好，也不想困在内耗里自我拉扯，终于下定决心抽身离开，放过疲惫不堪的自己，不再执着一段只会带来难过的关系。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一段感情里，习惯伪装情绪，配合对方眼睛温柔懂事，藏起委屈与心酸，把所有不安独自吞咽，扮演善解人意的模样，博取片刻安稳，可无人看见落幕之后独自落泪的狼狈，一味迁就换不来真心相待，再好的演技也掩盖不住心底空洞，终究会厌倦这场独角戏，不愿再勉强扮演完美人设，只想卸下伪装，好好善待真实脆弱的自己。

0: 闭上双眼，便尽数浮现往日种种，周遭喧嚣都与我无关，心神沉溺在和你有关的点滴过往。明明早已分开许久，思念却从未消减分毫，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心绪。清醒时刻克制想念，唯有独处闭眼之时，才敢放任心底汹涌牵挂。明知沉溺回忆只会徒增伤感，却还是甘愿沉沦在只剩你的梦境。清醒之后，只剩挥之不去的孤单与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愿在遥方，百匹马。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里，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的温柔陪伴。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的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沉静。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

里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

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新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

0: 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你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笑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一

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暗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原始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的建议和要求，同时诗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霞客是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裸辞了，告别了熟悉的岗位，她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虽然在电商和设计等领域积累了10余年的经验，但是考虑到自己身心疲惫，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决定不再沿着以往的职业路径投简历，转而想找一份时间灵活、门槛不高的临时工作。她在短时间内体验了很多岗位，保育员，与孩子作息时间一致，双休寒暑假，体力劳动强度高，适合需要配合小孩生活节奏的宝妈，星巴克咖啡师，麦当劳服务员，对年龄要求宽松，兼职时间灵活，适合过渡及补贴收入，上门做饭，时间灵活，市场需求量大，陪诊师，收纳师，新兴职业，经验是核心竞争力，而获客是难点。他把这些岗位的面试和试岗体验记录下来，发布到了网络上。这是一个中年女性版的99种职业挑战，没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工作体验，评论区都在关心，不交社保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有年龄限制吗，还在招人吗？他击中了某个痛点，因为真的有很大一批人在寻找类似的工作，适合中年人的工作，放弃寻找稳定的工作，也因为在此前的两次体验过一轮职场的残酷。他有成功的电商创业经历，有多个行业的交叉经验，但绝大多数简历投出去得不到回音。如果获得了面试机会，他也不得不模糊掉家里二胎的存在，来博取对方对自己能胜任一份工作的信任。他身边有的孩子妈妈，为了平衡事业与家庭，将就业范围限定在以家为圆心3公里的圈子里，再看起来他还没有为经济发愁，他的体验更像是赌了一口气。中年人有那么多职业经验和积累，怎么想找个合适的工作那么难呢？和他相似处境的中年人到底该怎么办？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来听徐霞客的讲述。我去星巴克面试做咖啡师的时候，人家问我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站立，我说我找一份兼职就是想不要坐着，腰肌劳损是我的职业病，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就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我巴不得能找一份可以站起来走一走的工作。我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一个外贸公司做采购，我所在的部门做礼品的外贸出口。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颜色款式都不一样，特别杂。我们每天早上邮件一打开，询价报价找供应链，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8-9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1-2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

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11、12点钟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两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2年级，下午4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还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向离我家5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表示我还是喜欢小朋友的，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也说，宝妈有带孩子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家里面两个王我都能搞定，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么小，应该还是可以的。结果去到那里发现，倒不是跟孩子们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是琐碎的事太多了。7点到了幼儿园，距离孩子们进园还有1个半小时，我们开始做清洁，先把教室里全部打扫好，地板、墙面、窗户、桌子全部擦一遍。玩具箱里面的玩具真的太丰富了，一整箱的玩具，还有教学做的手工，一件件拿出来全部擦干净消毒再整理好，光早上的这一个小时就已经蛮耗体力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做操活动我们就在旁边跟老师配合，活动完之后孩子们准备要吃小点心了，小点心先要发一遍小毛巾让他们擦手，要把桌子用清水擦一遍，消毒水擦一遍，然后把他们的小水壶、小毛巾消毒好摆好，接下来分餐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擦一遍桌子，再消毒一遍，再用小毛巾擦一遍手，那真的是很干净。我跟带我的老师说，别说比我家干净，我感觉比医院里都还要干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真的很无菌。到中午要吃午饭了，又是这样一个流程，把筷子碗都摆好，然后看看旁边有哪个小朋友挑食的再喂一喂，还有小朋友饮食上有特殊要求，比如有过敏的，有的超重了，含糖的饼干就不能吃。我们班还有两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需要额外照顾，等他们吃完了，我们开始收拾，又擦又洗，桌子上的东西都收完了，我们就去洗毛巾。这个毛巾种类也分好多种，一天下来要洗好多遍，消毒好多�遍，每个孩子光吃饭就有3顿3条毛巾，早上进教室的时候擦一擦，上午下午做操活动回来擦一擦，6条毛巾，孩子上完厕所洗个手也要擦，
每个孩子一天下来10条毛巾是要的。

0: 我们班是22个孩子，那一天就是200多条毛巾。我们有3台洗衣机来洗毛巾，洗完放进消毒柜消毒叠好，再摆回教室。等到孩子睡午觉，我们还要去打扫卫生间，拖把也会分室外的室内的，分得很细。连轴转了一整天，终于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段空闲时间，我就在教室里面坐下休息了一下。我们的主班老师人真的挺好，他跑过来牵着我的手，意思是说这里不能休息，教室里全是摄像头，园长家长都能看到，他就让我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其实他们是更辛苦的，我们还能休息一会儿，但是老师都没有休息。小朋友午睡的时候，他们还要轮流去看护，看小朋友有什么动向，或者盖盖被子什么的。这一天下来，我微信步数有20000多步，爬了16层楼，一直在洗洗涮涮，扫扫擦擦抹抹。我老公看到步数问我，你是去送外卖了吗？下午放学，老师和学生们都离开了，我们就全部像早上一样再打扫一遍，不光是教室，还有户外的区域，走廊里分配给你的区域。那时候我的体力真的已经消耗尽了，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还跟我讲明天还来哦，但我就说我确实不太能适应，来不了了，这一天就算试岗也没有工资。保育员这份工作好处就是有双休，有寒暑假，下午4点就下班，和孩子的作息时间是同频的，纯体力活，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他这里的工资1个月3800，按照上海的最低基数给你交社保，确实不高。据我了解，一些更好一点的幼儿园可以开到4000多，但园长跟我说现在竞争还很激烈，有之前做护士的来面试，还有好几个本科生。跟我同期试岗的一个人之前是做幼师的，结果那家幼儿园倒闭了，现在幼师的工作找不到了，想来这里做保育员。但其实幼儿园招人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你是不是迫切的需要这个工作，能适应这个环境，能长期的做下来，对资历倒也没有太大要求，所以宝妈如果想做这个工作还是挺有优势的。
1: 树根扎稳了土壤，枝条随着风轻轻

通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里，董董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找临时工作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徐霞客的分享。我在离职那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我的离职记录，后面我去做保运员，也把它记录下来，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这是他们都很关注也很困惑的问题。我就想，要不就把我的亲身经历，每次去面试或者体验到的职业给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系列的职业挑战，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一开始说要挑战99种职业，其实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历当下就业环境对我们中年人的不公平。你投简历，30多岁他都嫌你大了，40多岁简直不可想象，很多 HR 直接给你 pass 掉，回都不会回你那种。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优衣库的导购，面试很顺利，我的资料和健康证之类的都发过去，那边都已经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 offer 发不过来，他们那边也在查各种各样的原因，查到最后发现是他们要求45岁以下，而我当时生日已经过了，超了3个月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46岁了。他们就跟我说，实在是抱歉，这个 offer 我们系统里发不出来了，他真的就卡你这3个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很多中年人以为服装店的导购只要20多岁的小年轻，自己没机会了，其实不是的，45岁以下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像这种店每个城市里都会有，它也是中年人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岗位。我也看过一些年轻人去做的职业挑战，感觉他们抱着一种好奇的好玩的心态，但我们作为中年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拍的可能没有年轻人拍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意义。如果说他们拍的是电影，是综艺，那我拍的可能就是一个沉重一点的写实纪录片。我自己也在考虑哪些岗位是比较灵活的。作为宝妈，你要考虑到照顾家庭，你会花大把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不可控，所以工作的灵活度要考虑进来。我去尝试了很多大品牌门店的兼职，比如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我感觉麦当劳、肯德基对于年龄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很适合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群，退休年龄之前都可以到他那里干。像这种兼职，他面试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工作时间，就是说你有什么时间可以提供给我，当然还需要健康证，你没有什么疾病，精神面貌 OK 就可以。入职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有的这种大型公司的兼职，他们都按照国家规定，1周不能超过20小时，1个月不能超过200个小时。也有人会找好几份这样的兼职，一般来说提前1个星期你把排班的时间发给他，他再排你下个星期的班，时薪按照行业不同。我在上海这边问到的大概是19到30块钱一小时这个区间。我对冲咖啡还比较感兴趣，就去体验了星巴克的兼职咖啡师。星巴克招人的流程就比较复杂一点，我经历了2轮面试，因为他前期培训就需要1个月，所以他比较看重你的稳定性，希望你能稳定长期来做的。如果你把自己希望成规范，有几个闹钟，比方说10分钟的这个闹钟响了，就有一些器具需要你去清理然后消毒，这是一个循环。还有一些闹钟是到期，它所有开封过的牛奶、咖啡豆都会有一个到期的时间，时间到了，电脑里的系统就会提醒你去处理。再比方半个小时的闹钟响了，你就要去客场的台面上清理一下，看看客人有没有什么垃圾，或者冰块还充不充足，物料要不要补充。反正整个流程下来，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包括物料的摆放也都很整齐规范，
查找都很方便。我这次尝试下来，觉得还是可以给其

0: 了，实在是立不起来了。我还上六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做六休一，也是比较适合宝妈的一个时间。它的操作流程和卫生管理也都是蛮规范的，每个品的规定贴在墙上，烤出来要几分钟，出来要做测温，然后马上要打包好。我当时去的是奥莱店，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超市，我就要兼顾两边，一个是烘焙，一个是烧烤，同时顾两边，强度还是蛮大的。而且烘焙室温度很高，你去冷藏室补货的时候温度又很低，温差相当大，你要穿一个棉袄再进去，不然一冷一热很容易生病。在山姆和盒马这些超市遇到的同事们大部分是中年人居多，有一些上海本地人，但还是外地人多一点，而且男性会稍微比女性更多一点，因为他对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如果是作为一份不交社保的兼职来做，他的流动性还是蛮大的，确实是比较辛苦，有些人干不下来。但是全职的话，一般大家咬咬牙都会坚持下来，大家都很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我也遇到一些同事在超市里面值夜班，白天还要去做别的兼职，还有人是滴滴司机，感觉现在没有以前好开了，晚上也会再打一份工。关于社保的事情，我也想多说两句。其实早就有规定，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要为员工缴纳社保，哪怕只工作了一天都一样。有的公司会说15日以后入职当月就不给交，但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入职，用人单位都有义务依法缴纳。但是有很多求职者对这个是不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在离职的时候就没有向公司申请他应得的社保，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也说不想再跑这一趟了，麻烦。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一个月社保2800还是挺大一笔钱，还有以后退休的问题，他就没有想这么远。还有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虽然做的工作和正式员工一模一样，但社保一般由派遣公司来缴，有时候也会由用工单位代缴，但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这也是很多求职者的痛点。大家很珍惜工作机会，却不敢强势的去确认社保。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需要向大家普及，跟更多人解释。视频发出来，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在跟这些品牌合作，给他们打广告什么的。真的没有，我就是正常的面试，正常的试岗，在他们的公共区域拍摄，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要做职业体验什么的。很多视频里面我只拍我自己，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变了。像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说也很神秘。我想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开阔我自己的眼界，顺便也帮大家开阔下眼界。如果真遇到哪些公司招聘条件苛刻了，或者限制比较多，我或许也可以去揭露一些他们的不好。但目前来讲的话，我的体验和记录都还是在正向的方向上。
3: 重复着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不见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5岁二胎妈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太稳定的时间，这些 buff 和 debuff 让徐霞客找临时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现实处境。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她的讲述。我一开始做这些职业体验的时候没有跟家里人说过，我去面试我老公都不知道，是后来我才跟他说的。我们都是做电商出身，他也支持我做自媒体，包括我的女儿听说了也很支持我。我去盒马的时候，视频就是我女儿给我拍的，他们说妈妈我好佩服你，没想到你会去做这个工作，他们是以我为骄傲的。有时候一天下来我很辛苦，孩子还会主动给我按摩，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心理包袱。说以前坐办公室，现在怎么来做这些，我就觉得这些工作我能做，卖我也能做，我就有这有一种不服老的心理在里面。我感觉我到哪里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在街上跟人家环卫工人我都能聊得来。我女儿总说我是社牛，只是有时候我很多年前的老同事还有孩子同学的妈妈刷到我的视频跑过来问，这个是你吗？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有点社死了，我就说既然你们刷到了，那就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吧，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如果这些正好对你有帮助更好，没有的话你看着娱乐一下也行。我也尝试过给别人上门做饭，也是很灵活的一个行业。在疫情期间我当过我们楼的团长，所以加的群还是比较多的，有的雇主会在群里发家里面需要一个烧饭的阿姨或者需要钟点工。有一次有个人的需求是要请人做一顿中饭，我想我正好可以去。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打鼓的，我在家都不怎么做饭，那时候暑假了，两个孩子都在家，我还在家尝试了一下还做得起来，两个孩子还挺赏脸，我就有自信了。我跟人家说我去尝试一下，你就按钟点工的钱给。人家在家里已经把猪肚鸡的材料全部买回来，我就现查视频一边看一边做，他们吃的也还挺满意的。我说是不是做的有点太淡了，老人说他们就爱吃清淡的。那天我没有收人家钱，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没法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去做。但如果有宝妈比较擅长做饭想去做的话，你按照标准的两菜一汤或者三菜一汤，根据你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去定一个价，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至少在上海来说，我觉得它的需求量还是挺高的。我去的那个家庭就是中午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其实他家里的需求是长期的，你从社区群、邻居群或者一些家政公司那边去获客，或者去做的过程中你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作为自媒体发出去，有需要的人看到了也会联系你。你运营自己的自媒体也都是一个获客的渠道，如果你做饭很熟练速度比较快，那么中午跑两家晚上跑两到三家，比你直接到家政公司做小时工收入要更高。做了职业体验之后，我也会去查有哪些职业是时间灵活，对年龄要

要求不是很严格，技术含量也不是特别高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新型职业叫陪诊师。去年我老公家里面有个长辈生病，过来上海就医，我老公就全程陪他挂号看病。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很多的。在上海这边，你做陪诊师的话，应该还是有市场的。我于是到小红书上找了一位比较有经验的陪诊师，跟着他做了一次。其实现在陪诊师大多数都是有团队，还有一些 APP， 跟家政公司合作，想要打造一个陪诊师的平台。我也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场免费的培训，培训讲的基本都是理论知识，比如一些医学常识、急救知识什么的，也都是网上能查得到的知识。但我从体验来看，其实这些培训都还是次要的，因为就算有什么突发情况，也不可能由你一个陪诊师上前去施救。其实想要入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找一个有资历的陪诊师或者陪诊团队，跟着他们去实践，实践经验对这行来说是最宝贵的。首先你要完整了解你接单的这家医院，包括就诊所有环节的动线，包括各个科室的特色专家，还有不同专家的风格。我们那天带了一位从外地过来的脑出血病人，陪诊师就帮他挂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专家的号。其他人可能给几分钟讲一下你就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会跟病人沟通很长时间，看得很细。虽然你也会在外面等待很长时间，但是对病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很负责任很好的体验。你熟悉这些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需求去做到最好的推荐，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在就诊的这一天，陪诊师就相当于一个家属的角色，病人进去看病，医生也是允许陪诊师进去旁听的，你就要为病人做好记录，如果他自己记不清，出来你还要再帮他捋一下。时间久了，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病例信息，这都是你的行业经验，这也是你在培训里面学不到的，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要靠自己走出来。我跟着这位陪诊师做了半天时间，他这半天里也就陪了一位客户。看诊之后你会很忙碌，但看诊之前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他说这是相对很简单的情况，如果涉及到住院还会更复杂。据他介绍，目前陪诊师客单价差不多是半天时间300到500，他们的获客渠道主要是一些合作的平台，比如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就是病人之间相互的转介。像陪诊师、收纳师这些新兴行业，跟我前面说的兼职相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年轻的团队，他们对你的经验和技能的依赖就比较高，你一定要跟着他们去实操，在工作里学习。像收纳师也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一个简单的挂衣服，也会分上衣、裙子、裤子、睡衣，什么衣服要用专门防滑的衣架去挂，不同的颜色、室内和出门穿的衣服怎样去分开，这些都需要跟着老师傅去做，慢慢形成经验。如果你能积累下来一定的经验，有比较稳定的获客渠道，你的时薪是会比我前面说的那些兼职要高很多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故事主角徐霞客告诉我们，我自己就是四十多岁了才重新开始找工作的。我本科学的是设计专业，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外企里面做 UI 设计。2007年我怀孕了，就申请在家办公，通过邮件工作有了比较自由的时间。我就想做一些副业，做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时候电商刚刚兴起，我想买一些儿童用品，就感觉他们设计的都还很简单，可以说是朴素，要么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卡通形象套用一下。我就开始想，我能不能自己设计出来一些款式。于是我就开始联络厂家，注册品牌，开始运作我的品牌公司。在孩子三岁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和婆婆都会过来帮忙带我的小孩，我才能脱身去做这个事情。很快

我也把我原先的工作给辞掉了。其实想想我创业刚开始是挺辛苦的，因为发货也是我，客服也是我，售后也是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后来生了二胎，我老公把他的工作也给辞掉了，支持我来经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生意很好，虽然创业的同时带两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不过整个人是很有干劲儿的。但是疫情之后，电商的平台分流，其实电商这个赛道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们的经营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再加上孩子也大了，解放了我们两个劳动力出来。后来我们也觉得不能就这么坐吃山空，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尝试见一下他们是怎么运转。在人到中年重新要找相关的工作，相当于也是从头再来。一开始他要求也挺高的，那机会肯定是很少，有时候收到一些 offer， 但那个公司他也未必满意。但我说咱们还是得降低要求，放平心态，你这么长时间没做了，可以先做着，上手了再慢慢做起来。虽然空窗期了这么多年，但我们都还算是学习型的人，有新东西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也愿意去研究。后来他每天学习 AI 这一块，想要再去深耕，再去跟上这个节奏。一段时间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但是他这一行基本都是要加班的，他们七点半下班，没有人动椅子，基本都要996。那么我就必须得考虑到家庭。我倒是不想继续做设计了，因为做一行厌一行，我就想看看不同的行业，他们在怎么赚钱。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从大概两三年前开始，我也投了很多全职的岗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收到回复的基本是一些销售或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把垂直经验卡得特别死。比如我原先做的是国内电商，那做跨境电商的就会有一道门槛，哪怕都是采购，他们对你之前采购的品类都会有要求。但是我面试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去面试的岗位大概 50%， 最后都给我发 offer 了。在招聘网站上给我主动发消息的很多都是陷阱。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就业指导老师，发布的主题什么五险，你打一个招呼他立刻秒回，可以聊一聊，你发一个简历过来，他们很多都是套你的信息，你把简历发过去，个人信息都在里面。甚至我看到一些铺天盖地的什么博物馆招聘讲解员，轨道交通招聘售票员、站务员，这些不少也都是假的。我打听过站务员的岗位，有时候我坐高铁也好，地铁也好，有时候借他们一个充电器充一会儿电，我就会和他们聊天，他们就会跟我讲，其实他们这个岗位已经很饱和，基本上不招，甚至是裁员的状态。而且他们做一休一很辛苦，工资也不高，跟招聘网站上说的根本就不一样。那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无非就是你去投完简历，他们就骗你可以来参加培训，先交一笔培训费。这几年我尝试过好几个行业的工作，做过活动执行、酒店销售、会议策划、采购，我各种行业都想尝试。宝妈这个身份在面试的时候会有很多被忌讳的地方。面试官问我，你家小朋友多大？他就是顾及你的时间分配，怕你忙不过来。我基本上就说，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大了，不用我操心了。我大孩子确实是，小的我就没提。我再说我有两个孩子，那他肯定不会考虑我的。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很独立的，我肯定能应付得下来。我既然接这个工作，孩子的事我肯定能安排好。在外贸公司，我接触到一个宝妈，其实她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她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公司必须离家3公里之内。这样她每天下班十几分钟就能到家，其他稍微远一点的公司，哪怕工资再高，他也不考虑。

像我们这样的宝妈或者说中年人，应该说是社会中间占大部分的层次。我们找工作就是很困难，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求职需求最强烈的一群人，又是困难居多的一群人。有些人可能原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行业积累，但是在这个年纪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要面临着重新开始去尝试不同的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发掘一些时间灵活、门槛不高、中年人可以去做的工作，从我身边能做的这些工作开始去整个尝试一遍，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徐霞客，一方面是我名字里有个霞字，另一方面我想我做这个职业挑战也像是入了职业的江湖，我想像一个侠客一样闯荡这个江湖，也想像徐霞客一样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历去探索，然后写成一篇游记，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就算是走到了谷底，那走到谷底还能怎么样？后面的路肯定就是向上了，我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朱自清传》。今天推荐给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暑期阅读，我们其实也是要为大家推荐一些名人的传记。
2: 对对对，经典嘛，等于是
1: 暑期嘛，这个温度比较高，心境自然凉，看看这些大师的成长轨迹。

0: 迹，看看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儿，
1: 嗯，
0: 啊，真的是让我们心服口服啊。那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叫做《自清芙蓉，朱自清传》啊。
1: 哎，这本书呢，其实你要说简单吧，它也简单；你要说复杂呢，也复杂。简单在哪儿呢？我们从他这个目录里就可以看到啊，这目录其实就是第一章讲他少年生活的，出生到少年；第二就是已经求学北大了。求学北大之后呢，从北大毕业之后，他先是去中学任教，在中学任教是第三章，然后哎，从中学就跑到清华了，
0: 是，
1: 哎，要到清华去任教，这是第四章。然后呢，抗日的时候啊，整个清华北大还有学校迁到昆明，等于是去西南联大，哎，这是一大块。抗战胜利又回到清华，其实他的人生说简单就这几块，哎，但是你要说复杂呢，就是他在每一块里头，虽然说大的点就这几个，但其实每一块里，我们可说的东西很多。
0: 是
1: 因为这一点呢，所以我们考虑到朱自清先生，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他怎么说，就是你是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了解的细节可能不太多。
0: 大家都知道名篇《背影》，
1: 哎，《背影》对对，
0: 也知道他是著名的散文家，
1: 哎嘿，
0: 但是他的少年生活，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是，对
0: 对，包括他在西南联大和其他的这些大师间他们的关系，您知道吗？
1: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聊一聊他这个少年时候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背影其实就是诞生的话，它有一个小小的背景，可能也就是那么一两页的事儿，我们跟大家念叨念叨。剩下呢就是西南联大和朱自清先生故去啊，这个我们可能选一个啊。刚才和红牛我们聊天呢，也是说是不是我们把朱自清先生这个一起一落，或者说一个出生啊，然后到他少年，还有一个故去，一头一尾哦，我们说一说。剩下中间那大部分其实怎么说呢，各位可以去找书来读，因为那是占大篇幅的了。
0: 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朱自清先生的少年时代。
1: 嗯，我先来从这个引子给大家引一下吧。
0: 好，
1: 哎，这就是作者啊，他写的这个引子。他呢是在结束了英语班学习不久之后，在2012年的秋天，作者啊再次来到了这个鲁迅文学院，参加第18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进修。这个鲁迅文学院呢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都在一个大院子里，就在这个文学馆路45号芍药居定的好地方啊。这个周围是一栋栋这个高楼大厦，那唯独这个地方，哎，你看起来井然有序，然后握着这么几栋小楼。这个文学馆和鲁院啊其实是没有明显分隔标志的，它同属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个文学机构，可以说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文学馆的这个房子多一些，大一些，而鲁院呢是只有一栋楼，在45号啊，就是刚才说文学馆楼45号啊，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大院子里，它有水塘，还有花园。那闲暇之余啊，这本书的作者他常常一个人就站在水塘边儿，哎，安静地看着里边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鱼。那看得累了，哎，他也常常会在文学馆的这个花园里散步啊。他很喜欢这个不算太大的花园，那在这散步呢，不仅可以静思冥想，哎，还可以瞻仰凭吊。瞻仰凭吊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花园的各个角落里啊，会零散地分布一些雕像。哎呀，那些雕像都是近现代以来令人敬仰的文学大师，有鲁迅啊，有茅盾、巴金、丁玲等等。那在这些雕塑里有一个略显孤单的雕像，它是立在这个文学馆和鲁院之间的水塘边儿。我没有看这个雕像的话，就可以发现它是静静地望着这一池或者说一塘清水，哎，样子是若有所思的。那它的脚下呢是一簇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石刻的荷花正在开着。这是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的撰主啊，朱自清。是一位作家、学者、战士。战士这个词儿其实是挺重要的。
0: 嗯
1: 嗯，这个有好几次啊，作者呢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朱自清的这个雕像啊，想从他这个静穆的表情里读出点什么。那从他凝重的这个眼神中啊，作者就仿佛看到朱自清内心里的大寂寞和灵魂里的大孤独。哎，这寂寞和孤独有被时代环境所压迫的那种无奈，还有被俗世纠缠的烦闷，还有更有或者说啊，是这种壮志未酬的苍凉。作者说他大概能够理解这份痛苦， 他就会畅想，他说如果

0: 如果我能够和朱自清先生对话的话，我会问他，朱先生啊，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毕生从事文学工作，但是你是一个大作家吗？你多半的精力都在做学问，但是你是个大学者吗？你从中学教到大学，你至死都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战士这一块不能忽略的，被塑造为一个勇敢的不妥协的斗争者，但你真的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吗？作者说，我不知道朱自清先生会怎么回答，那依照朱先生的性格大概会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大作家，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教授，也不是民主战士啊，所有这些都是时人的赞誉啊，后人的溢美。朱自清先生啊，就是这样一个谦虚过度或者谦虚到有些怯懦的人。但是呢，作者说，我要对朱自清先生说，你是一个大作家，因为你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背影》《匆匆》《荷塘月色》，还有大量的堪称绝佳的艺术品的文字。你呢，是一个大学者，因为你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清华大学文科乃至整个中国大学的文科发展，都有朱自清先生的功劳。你呢，是一个大教授，因为你在清华园里培养出了诸如王瑶这样的能够像你一样打通古、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学问家。而王瑶呢，又用自己的那颗大烟斗熏陶出了像钱理群啊、陈平原啊等等，这是一串串闪着文学之光的名字。可以说，从你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一个知识的谱系。那你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因为你一直都在以一个孱弱而坚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己之力对抗着整个时代的灰暗。这就是一个叫朱自清的人，一朵世所罕见的清水芙蓉。
1: 嗯，这是作者眼中的朱自清。接下来呢，我们就走入到这本书《自清芙蓉：朱自清传》的第一章啊，叫做《少年生活》。一个小小的人儿，我们把时间啊定格在1898年的11月22日这一天啊。在江苏省海州，啊，也就是说，今天的连云港东海县，一个普通的小官宦之家里，一个妇人临产了。这不是她的第一次生产，但她也为此受了不少的煎熬。所幸在富有经验的接生婆和下人们的帮助之下，她顺利地诞下了一个小小的人儿。只有他有着粉嘟嘟的小脸蛋，透着几分孱弱，他就是朱自清，朱雨桐，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呢，他与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还是本家。在朱自清之前，他其实已经生过两个男孩，名为大贵、小贵。可惜的是啊，这两个孩子都早早的夭折了。在那个时代，应该说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倒谈不上什么稀奇。但正因为此，朱自清变成了家里的长孙。无论是在古老的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长子长孙的地位都是很重要。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所确立下来的种种纲常，也赋予了长子长孙不同寻常的这种意义。作为第一个顺利活下来的男孩，朱自清身上背负着很大很重的责任。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农村是有这个传宗接代哈，
0: 是
1: 事关这个朱家血脉。另一方面，这也是朱家不曾败落的象征，或者是家业再次振兴的一个希望。那出于这种情况下的朱自清，可以说是集家人的万千宠溺于一身，是吧？这个应该一点也不奇怪。这样啊，这个朱自清呢，他其实在当地啊也得到了很多这个乡俗迷信保佑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普通人家是喜欢用这种低贱的名字，就是说贱的东西阎王也嫌弃嘛，是吧？比方说咱们以前说那个农村里叫什么狗蛋儿啊，
0: 对，贱名
1: 招弟儿啊，石头啊，狗剩啊，什么土豆地瓜，什么牛娃，是吧？这些名字。第二个是呢，

0: 那讲究的一些人家里啊，会添些香火钱，包括像鲁迅、朱自清的家人都这样做了，也是希望能够保佑嘛。第三个是给男孩取一个女孩的名字，说因为平常情况下女孩好像比男孩要好养活一些，那遵照这些习俗，朱自清的父母没有给他取什么显得特别大富大贵的名字，而是故意给他取了一个女孩的乳名，叫什么大囡，
1: 大囡，南方
0: 啊，
1: 南方管叫囡的小孩，
0: 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长命百岁了。这种风俗习惯到现在其实连云港一带的苏北农民还保留着 啊，为了好养活，一般起一个阿猫阿狗的名字，这些还不够啊，为了让他顺利的成长，按当地的习俗，家人在他左边的耳朵上啊，耳边啊还打了耳洞，
1: 嚯
0: 啊，戴上了一个精致的中型耳环，
1: 哦，
0: 对吧？
1: 对，
0: 企图以男扮女装的方式骗过阎王爷的眼睛。作为男孩，朱自清当然不愿意戴耳环了，但是他很听话，为了不让母亲操心呢，勉为其难吧，还是戴着耳环，默默忍受着他人带来的这种异样的眼光。这一点呢，或许促成了日后朱自清的内向腼腆的性格。
1: 是，
0: 这是作者分析的哈。
1: 对对，
0: 加上他说话的时候一紧张有一些口吃，他也经常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是他这个朱自清左耳这个耳环，你知道一直戴到多少岁吗？19岁。
1: 嗯，我记得上大学了好像是。
0: 哎，就结婚之前一直戴着是吧，后来才征得母亲同意摘下来吧。
1: 而且是征得母亲同意，你看这确实是个好孩子。
0: 是，这个朱自清的名字啊，一开始的名字他叫不叫朱自清，叫做朱自华，是父亲朱红军给他取的。取名什么呢？朱自华，号石秋，一方面是取什么春华秋实之意，另外也是考虑他五行缺火，所以给他取了一个带火的秋字。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啊，朱自清对朱自华这名字不是很满意，于是呢，他在读北大本科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日后闻名于世的名字，叫做朱自清，这还是自己给起的啊。同时呢，把自己的字换作了佩贤啊，自清这两个字取自《楚辞》啊，这里面叫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此番改名呢，极有可能是因为从小被家里人当作女孩生养的缘故，他自感性情较为迟缓啊，所以呢，他那个啊，所以你看，这就是相当于他的这个名字为什么这样起啊？其实细心的朋友，《文明篇背影》中能看到这么一段话，说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就是朱乔森所说的，由此呢，败家的凶残，朱自清先生所预感的两肩上人生的担子之重，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理解了啊。
1: 说完了这一段啊，我来说说他从海州到扬州啊这段经历。刚才说了，朱自清本名啊不是叫朱自清是吧，但其实呢，朱自清的本姓呢也不是姓朱，而是姓余啊，这个余是富余的余，这个年年有余的余。他原籍啊是在浙江绍兴，他的高祖叫余月笙，哎，这个月笙就是杜月笙那个月笙两个字儿，是在扬州做官的，住在这个甘泉衙门的楼上啊。有一次因为饮酒过量啊，不幸啊从楼上掉下来就身亡了。他的夫人呢，哎，跳楼殉夫了。那他们的这个儿子叫余子晴啊，擎天柱的那个晴，余子晴就由这个同乡叫朱氏收养。因为是朱氏收养的，所以他这儿子就改名姓朱了，而且跟随这个朱家呀，从去往苏北的涟水。那到涟水以后呢，朱自清哎娶了当地首富乔氏的女儿为妻，生下来朱泽愚。这个朱泽愚就是朱自清的祖父。那朱泽愚呢，娶了一个妻子叫吴氏，哎，生子取名叫红军，朱红军，他就是朱自清的父亲。那朱自清出生的时候啊，这个朱泽愚是在海州府任城审官，

已经十多年了。他呢，性格谦和，为人谨慎，做了多年的县府城审，上下关系十分融洽，四邻对他是十分敬重的。这个海州县城啊不大，但是因为地处近海，位于要津，那历来为当局所倚重，远从这个隋朝开始啊，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一直为州一级的这个治所号为海州。到元朝的时候改为叫海宁州，明初又叫海州了，属这个淮安府。朱自清大约四岁的时候才随父亲离开东海，那有研究者猜测呀，他应该是可以讲一些东海话的，虽然那时候还是很小，但多少应该会说一点，平时和这个小朋友们在一块玩是吧，说的肯定是这种东海的土语。哎，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其实是天大的事儿。哎，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融入到周边孩子这个圈子当中，这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人说同样的语言，因为只有这样啊，才不会被小伙伴们看成是另类或者怪物。因为朱泽宇啊常常在外边围观啊，没有人照料家产，那他这个房屋田产慢慢的就让其他的这个族人给吞没了。家产没了，朱泽宇呢干脆就把全家搬往了扬州定居下来。这期间啊，朱自清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所以这个朱自清刚才我们说了啊，他虽然生在海州，却是在扬州长大的。他的整个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差不多都是在扬州，这大概就是他说自己是扬州人的一个主要原因。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朱自清的成长呢自然也是和扬州息息相关，因为这个扬州浓郁的文化气氛和艺术气息，包括他祖父父亲两代文人小吏客居扬州的家庭环境，自然就影响着朱自清他敏感的个性以及终身不渝的诗意的文化情怀。朱自清从小性格比较内向，可是他却成了这个新文化最坚决的拥护者，而且他大学学的是哲学，成名靠的却是诗歌和散文创作，最后呢在清华大学教的是中国文学，修养最深的却是诗学批评。哎，你看这一切就不能不说是和他的这个成长环境有密切相关的。那朱自清四岁那年呢，他的父亲朱鸿钧到高邮州啊邵伯镇担任主管盐税事务的小官，他跟着父母啊就住到了邵伯镇的万寿宫。万寿宫的院子呢很大，但是很安静啊，门口不远处就是大运河，这河坎啊很高，哎，浑黄的河水啊日夜流淌，给古老寂静的运河古镇啊增添了不少生机和活力。朱自清呢常常干一个事儿，就是向河里头扔瓦片啊来玩儿啊。在这个乡下长大的孩子呀差不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在河边捡起薄薄的这个石瓦片，哎，弯下腰然后贴着水面把这瓦片扔出去，那个瓦片就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所谓打水漂嘛是吧，哎，一直在水面漂浮着动力然后沉到水底。那时候的朱自清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每天没事儿，他就经常在河边啊捡这个瓦片或者那种薄而轻的石片，一捡一大堆啊放在这个脚边，然后扔出去一个再拿一个。就这个游戏，哎呀，朱自清玩的是乐此不疲。那他扔的不好的时候，这瓦片呢只能贴着水面飞得很近，然后就一头塞到水里。扔的好的时候，就是这瓦片能像一架水上飞机似的贴着这水面飞出去好远。最远的时候啊都能飞出朱自清的视线。哎呦，就这样一天天啊他是越扔越熟练，朱自清每次啊扔的几乎都会非常成功。我们知道啊，这个运河是水陆要津嘛，河面上这种点点白帆就会让年轻的朱自清一看啊就看大半天。这河边也经常会出现大渔船，那在朱自清的眼里啊，这个渔网从渔人手中抛出时带出的那种圆弧，哎呀，是那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运河水面一片金光啊，那就像一幅优美的版画，就这些都给朱自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朱自清的另一个好玩的去处是去看镇水铁牛，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在邵伯镇有一个铁牛湾，哎，那儿有一头啊清康熙年间制造的重约三

0: 千斤的镇水铁牛，那这铁牛湾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在那个时候，小朱自清的眼里，这三千斤的铁牛无疑是一个庞然大物了。他最喜欢的，哎，就是骑到这个铁牛背上，那样子就好像骑着一头真牛似的啊。有的时候不必骑上去，就那么摸着这个铁牛的脸，他都会觉得很满足。那看到这个朱自清这么喜欢这头铁牛，父亲朱红军啊，哎，就指派当差的经常抱着朱自清去铁牛湾，一待就是大半天。所以说呀，这头铁牛也给朱自清的童年带来了不少的乐趣。那也是在这个少伯镇，朱自清开始了最初的启蒙学习。谁给他开的蒙呢？就是他父亲朱红军。在这个阴历四月的时候啊，一个暖暖的日子里，这个书房的书桌上放好笔墨纸砚，朱自清呢，小大人似的，哎，在那儿端坐着。他父亲朱红军把着他的手，一笔一画，慢慢的写下了"清河"啊，清华的"清"，和平的"和"，"清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字儿，然后恭恭正正写下他的名字朱自华。就这个仪式，您别看很简单，但对于朱自清来说，是一个崭新人生的开始。因为朱自清的读书生活就在这样一个简单而又严肃的仪式后开始了。因为他父亲忙于公务，不能时刻在家，那教朱自清识字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到了。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人体如同机器，长时间运转就会磨损，衰老是必然的。那么人体变老都有哪些迹象呢？日常生活当中，首先说说身体变老的几大迹象。全身毛发脱落，不只是脱发、白发，如果胳膊、腿或身体其他部位的毛发逐渐变得稀疏，就证明老化速度快。衰老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迹象就是皮肤淤青更多，而且恢复速度比以前慢，这是由于小血管周围的支撑结构受到慢性损伤造成的，即使轻微外伤也会导致它们破裂。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面部看起来凹陷或憔悴，面部骨骼流失会形成典型的老年人面相，即脸颊凹陷、嘴唇薄、太阳穴突出、吸烟、营养不良、心血管健康状况差或体重减轻过多，会造成这种面相。再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同龄人皱纹多，虽然基因有一定影响，但皱纹多少很大程度由生活方式决定。与食用饱和脂肪、加工和含糖食品相比，常吃新鲜果蔬的人皮肤更健康，皱纹更少。吸烟、饮酒和阳光照射也会加速皮肤衰老。老化是皮肤保存水分的能力下降，就算刚刚擦了润肤乳，一会儿皮肤又变干了。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的人容易心情不好，甚至患上抑郁症，不像原来那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拧不开瓶盖也是衰老的一个迹象，握力下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早亡风险提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显示，与握力大且稳定的同龄人相比，握力下降者的死亡风险要高 16%。 腹部脂肪堆积是衰老的常见迹象，衰老还造成肌肉和骨骼流失，导致大腿肌肉减少，身高变矮，原来合身的裤子腰围变小，腿围变得宽松。失眠或睡眠质量低是身体快速老化的迹象，这通常是由于皮质醇含量高造成的。皮质醇又称氢化可的松，氢皮质素或化合物是从肾上腺皮质中提取的，是对糖类代谢具有最强作用的，肾属于糖皮质激素的一种。

随着年龄增长，皮质醇含量上升不可避免，但老得快的人皮质醇含量上升速度过快，这通常是压力大造成的。这种激素还会造成体重增加，免疫系统功能下降，诱发许多慢性疾病。走路慢，和同龄人一起散步时，你是否经常被甩在后面？一个人正常的行走速度是表明生理年龄的准确因素，步行速度是腿部肌肉强弱的指标。另外，上楼梯感到越来越费劲，也说明肌肉和骨骼流失多。女性月经周期不规律是衰老的早期迹象，雌激素失衡会增加体重，减轻肌肉重量，引起睡眠障碍，使身体更快衰老。抗衰老除了选择正确的锻炼方法，生活中还应该每天保证饮用八杯水。当然，这个数字并不是绝对的，充足的水分能够帮助消化系统蠕动平稳，冲刷走身体的废物，使皮肤看起来更柔韧，充满活力。少吃白面包，白面包等精致主食热量较高，抗氧化物质的含量低，因此尽量用全麦主食来替代。此外，少吃红肉，保证果蔬的摄入能够提供身体必需的抗氧化物质，消灭自由基，延缓衰老。压力会影响身体激素的分泌，细胞修复和胶原蛋白的生成，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减少压力，比如深呼吸和冥想。每天冥想5分钟可以增加体内含氧量，加快血液流动，让你充满能量。尝试用你喜欢的水果做面膜，脸它含有的木瓜蛋白酶可以使干燥的皮肤脱落及防止黑色素沉积，或者涂抹草莓汁。步行能够维持肌肉的韧性和强度，提高血液在体内的流动速度，使你感觉更加年轻。每天保持定量的步行能够让你心血管活力增加，最终延长寿命。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咱们来听首歌，稍事休息，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你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朋友找到公众号延缓衰老的，用记忆法练脑。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常维持不到半小时。人的记忆力，也就是学习记忆新东西的能力，一般是在20多岁的时候达到顶峰，随后就会逐渐衰退。到60岁以后，人往往能感觉到记忆力、反应速度和分析执行能力下降。但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积极锻炼给大脑丰富的刺激，能有效减缓认知老化的进程。训练脑力可以尝试做一些针对认知功能的训练，增强记忆能力，不能靠死记硬背，其核心应该是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比如采用位置法训练记忆力。当你要到商场买香蕉、面包和水壶，可以把这些物件跟你熟悉的场景，如客厅，联系起来。想象一进家门看到水果盘放着香蕉，孩子正在看着电视吃面包，老伴儿坐在沙发上拿水壶泡茶，把要记的东西视觉化，跟自己熟悉的心理地图建立联系，提取时就会容易很多。复述训练则是锻炼短时记忆和总结归纳能力的好办法。做法是在听完一段叙述之后，用自己的话把要点完整说出来，能回忆出具体的细节就更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多练习记忆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背公交站名、读书、看报、学习新技能等，有助于保持或提升认知能力。除了针对大脑的训练，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有规律的参加锻炼，能专家表示，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广场舞、慢跑、健身操等，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再就是做保健操，护视听功能。随着年龄增长，人的感官功能慢慢的减退，逐渐表现出视力衰退、视野变小、听力下降，眼花耳聋成了很多老年人的标志。视听功能的退化不仅给老年人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还会由于缺少来自视觉、听觉信号的刺激，让大脑的相应退，进而影响整体智力、情绪和行为。

能力。除去疾病因素，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用眼过度，比如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用耳过度，比如长期戴耳机听高分贝音乐，是眼耳加速老化的罪魁祸首。延缓视听能力衰退，首先要保护，耗损就会相应减少。此外，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来改善视听能力。近距离功能性视力训练，比如集中注意看清一个目标，追踪移动的物体，努力寻找目标物等，能够帮助老人识别辨认颜色或物体。平时也可以做一些眼保健操来保护视力。听力方面，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副教授陈雪平团队编制了一套耳保健操，试验结果显示，这一套操能够有效地防治或延缓听力下降。耳保健操共有七节，分别是：一、搓手心捂耳廓；二、双手掌心按压耳廓；三、从上往下揉搓耳廓；四、食指拇指按摩耳垂；五、用食指向外耳道方向按压耳屏；六、食指敲击乳突部；七、轻拍耳廓。每次做此操两次，每次约八分钟，持续18周，可显著改善听力。还有就是从肩，行动迟缓，步履蹒跚，老态龙钟。老年人由于肌肉流失、肌力下降、肌腱韧带萎缩僵硬等，致使行动缓慢，即便脑力眼力保护再好，也很难做到眼疾手快。预防肌肉流失的最佳方法是进行肌肉锻炼。日本东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年时期加强运动，不仅有助于防止肌肉减少，还能保持肌肉力量和改善总体健康状况，让老年人不再心有余而力不足。锻炼肌肉从肩到脚可以分别尝试这些方法：举哑铃，动作为直立位或坐位，侧平举及曲肘举，锻炼上臂肌肉，静立半蹲，两腿分开与肩同宽，膝部半蹲位，上体伸直，两臂放在腰部，保持姿势不变，以锻炼下肢力量。踢毽子可以有效锻炼膝关节屈伸肌群的力量，提高下肢肌肉爆发力和耐力。另外，太极拳也可有效地增强老年人的肌力，长期坚持锻炼能够延缓肌肉功能衰退，增强下肢力量，稳定步态。美国俄勒冈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进行15周太极拳训练后，老人肌肉增强，摔倒风险降低了47%。要注意的是，老人进行肌力训练要确保安全，循序渐进，不应急于求成，锻炼强度要适中，强度太小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太大则可能会造成身体伤害。运动中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再有就是健走、游泳强心肺。人体衰老过程中，心肺功能衰退是重要的表现之一。由于缺乏体育锻炼，心肺功能衰退的年纪大大提前。不少人才20-30岁，上2层楼梯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一阵小跑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心跳和呼吸。保持和提高心肺功能是人们延缓衰老、保持健康的重要条件。体育锻炼，尤其是有氧运动，对改善人的心肺机能有良好作用。训练心肺耐力，专家建议尝试以下几个简易的训练项目。跑步既能锻炼内脏器官，也能锻炼主要肌群。每次至少10分钟，以跑步5分钟后额头开始出汗的速率进行。健步走，步频步幅大于正常行走，双臂积极前后摆动，每次至少20分钟。游泳，游泳时必须克服水的阻力，促使心脏更有力搏动，心肺更用力呼吸，建议每次锻炼30分钟以上。抗衰老是场持久战，刚才提到的训练计划需要及早开始并持之以恒。此外，人体衰老是整体的，仅针对部分进行锻炼还不够，必须在整体上助力。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平衡饮食、规律作息、心情愉悦等，会让

事半功倍。最后一个是跳舞，也可以延缓衰老。跳舞可以缓解衰老进程，给老人带来身心健康。跳交际舞是充分利用自身体重的一种有效锻炼方式，华尔兹有利于老人的心血管健康。舞者必须保持的不同姿势对锻炼核心肌肉群至关重要。美国老年病学与老年医学档案杂志刊登一项研究发现，参加舞蹈训练的体弱老人比对照组老人平衡能力更强，摔倒次数更少。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一项研究表明，舞蹈是唯一可以降低老年痴呆症风险的身体活动。另外，老人练习舞蹈还是音乐疗法和社交疗法的完美结合，有助于触发身体释放更多的激素内啡肽，使人感觉更快乐。跳舞愉悦身心的效果丝毫不亚于按摩。我是爱佳，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了聊有关延缓衰老的话题，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有什么话想要跟爱佳说，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琉璃庙镇的狼虎哨村。狼虎哨村位于琉璃庙镇辖区的最北端，全村

56户，116口人，07年的数字。据怀柔县地名志记载，狼虎哨村明末成村，据传该村北侧白河中有一华哨，当时人们称村庄为浪虎哨，后改称狼虎哨。该村位于白河东岸二级阶地上，海拔250米。狼虎哨村因位于白河谷地带，属于山后小气候，空气湿润，四季分明，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神奇的传说，据传很久以前，狼虎哨村中央是一个野生生物，种类繁多，豺狼虎豹等各种野生动物自由穿行，夜晚还能听见它们各种嚎叫声，好似一个动物天堂。女私自下界到这里游玩，立刻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并决定长期在此与花草为伴，偶遇这里的独角龙，二人决定长相厮守，过着与世隔绝的幸福生活。不久，此事被玉帝之妻王母娘娘知道，并派天兵天将下凡捉拿。此时八仙女刚生下龙蛋，并用障眼法将它藏于悬崖峭壁上，这里的豺狼虎豹等各种野生动物也来帮助独，他们和天兵天将大战，狠心的王母见派去的天兵天将未能及时取胜，又派龙王用滔天大水冲击他们。这时小龙成为人形，八仙女抱着小龙受到了洪水猛烈的冲击。独角龙见大事不好，便将自己化为一座山，希望能挡住洪水，并背起八仙女母子。不料八仙女身体虚弱，没能如愿，她爬了一段就再也爬不动了，只得将小龙竭尽全力抛向独角龙后背。八仙女化作一棵橡树，小独角龙化作一棵小橡树。王母搬兵撤回了天宫，并将八仙女除名。这场战斗感动了这里的万物生灵，其中狼族和虎族自发组织起来，愿意为独角龙、八仙女和这里的人们站岗放哨，任何妖魔鬼怪等邪恶势力都无法进入，保护这里世代平安。这里的人们就习惯地把这叫狼虎哨村，并在橡树旁边修了一个庙，叫庙沟，1966年被毁。在村后山腰庙沟门至今深深扎好挂牌，列为国家二级古树。村北1公里处白河湿地上方悬崖峭壁上面，凹陷长宽约25米、近似半圆体的大石窑，里面栖息着各种鸟类，不时地在水面戏水或在空中飞翔，莺歌燕舞，鸟欢雀跃，呈现出一幅独特的画卷。全国汽车越野锦标赛的场地就设在这里，每次举办都吸引了八方游客。忘却的岁月，揭开尘封的档案，抗日战争的岁月不堪回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与屈辱。为满洲国的所谓西南边境地带，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百般蹂躏，百姓更加凄惨。1940年四月下旬，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奉命开辟平北地区，第一次进入平北伪满与伪华北交界的滦平、密云等地区，6月建立了丰宁、滦平、密云抗日联合线。1941年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丰滦密第八区区干部以狼虎哨村为基地，在青石岭、对峪、大峪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不久，八区范围扩大到汤河口、梁南、小黄塘、大黄塘、客泰沟等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日满的恐慌，对边境地区加紧了严密控制，一方面增派大批宪兵特务侦查搜捕共产党八路军地下组织，一方面把边境地区确定为治安强化的重点，强行大搞集家并村，将狼虎哨村梁东的对峪、大峪两沟划为无人区，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

放政策。梁溪狼虎哨、八宝堂、一间楼、小河口、双文铺五个自然村合并在双文铺围子里，强令围子外的老百姓必须在1942年初搬进围子，窝藏八路军地下党就给以私通八路论处，就这样把无辜的百姓赶进了人间地狱。归围子期间，全村荒芜土地157亩，房屋被烧75间，损失牲畜76头。在双恩铺围子，王振奇祖孙三代四口人，王福贵夫妻及王本堂等男八口，妇女四口及12人因冻饿疾病死亡。黄拉塘的往事。狼虎哨村东山坡上有一个40多平米的天然大山洞，洞前坡下荡漾着白河流水，洞后坡上树茂林深，郁郁苍苍，当地人称天然大洞为黄拉塘。狼虎哨村民被敌人逼迫到双恩铺围子里以后，丰滦密第8区工作人员吃住成了最大的困难。区政委根据群众的建议，带领6、7名干部来到黄拉塘，凭借这里的优势环境垒好洞口，经过收拾整理干净就住了下来。当时区干部2、3天见不到粮食，吃不上饭，只能采野菜充饥，不但生活极度困难，而且随时都有被抓捕牺牲的危险。狼虎哨极少数未搬进围子住窝棚的村民，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筹集粮菜食品运到黄拉塘。8区干部住在黄拉塘期间，为抗日保存实力避开敌人，一面又要以夜间活动为主，主张秘密发展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壮大抗日队伍。在狼虎哨、青石岭等临近村庄动员了1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并秘密发展了4名共产党员。根据准确情报，部署指挥梁南大小黄塘游击队在黄塘东沟门公路旁设下埋伏，把死心塌地的效忠日寇的汤河口警察署警长黄宇恒击毙，并多次在区干部指挥下夜间到汤河口日伪据点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抗日战争必胜等标语。日军和伪警又是加强岗哨巡逻，又是自制照明灯，日夜不宁。之后还组织梁南小黄塘等村游击队夜间突袭了宝山寺伪警察分驻所，赶跑了伪警，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搞得敌人惊慌失措。这些对敌斗争决策都是在黄拉塘研究制定的。1945年秋，日寇投降，伪满洲国垮台，汤河口琉璃庙地区得到了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组织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丰滦密第8区从黄拉塘迁往密云，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也记录了8区工作人员的抗日功绩。之前土改，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狼虎哨村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王福花不惧艰险，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解放战争中英勇善战，1948年2月在安岭梁阻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战斗中奋勇当先，不幸牺牲，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战争年代里，村里青壮年大部分参军，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白天组织生产，夜晚做军鞋、军袜、军装，还要组织运输、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支援前线，组建贫农团，成立农会，联合中农，贯彻五四精神，减租减息，后又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平分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贫苦农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彻底粉碎了数千年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建设新农村，新中国成立以后，狼虎哨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引导全村群众走互助合作道路，组织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9月，琉璃庙乡

17个高级社合并成立了弘光人民公社，从此社员进入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块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阶段，狼虎哨村改为生产队。1958年底，举国上下开始大办集体食堂，狼虎哨村也不例外。公社开始从各家收集粮食，集体用餐，吃饭不花钱。集体食堂初期，人们还是能吃饱的，但到后来，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加上生产方式落后，造成以玉米棒糊、玉米青皮加入玉米面充饥。1960年，党中央进行实地考察证实，百姓因为吃食堂，好多人饿肚子，集体食堂才在1961年秋季宣布解散。就是现在，村里还保留着两口大锅。1958年八月，狼虎哨村出动了十多人，包括王福金、王凤亭、王凤芝、王振德、王本福等，参与了密云水库的修建，历时1年0.4个月。1959年，狼虎哨村出动了十多人，包括王福厚、王凤亭、王本富、王永和、王振武、王凤汉、高丽等，修建北台上水库。1962年，狼虎哨村和白河北村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后来狼虎哨一个村分为两个生产队。狼虎哨村人民在小梁修建了第一条像样的公路，与怀丰路贯通。中国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10月10日，四清工作队正式进驻狼虎哨村。白天，四清工作队和全村所有劳动力荡拦河坝、开挖自流渠、开道池；晚上开大会，搞得人心惶惶。1966年八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种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互相攻击，歪曲事实成了很常见的现象。走资派以及成分不好的人受到了冲击，其中王凤义、王凤丽、王本如、王本友受到了处分。狼虎哨村、白河北村所有劳动力自狼虎哨村前往白河北村开挖自流渠。1972年，狼虎哨村架起了电线，电灯亮起来了。同年，为了灌溉土地和果树，修建大口井两眼。1973年，在后山修筑引水渠，并架设6寸水泵一台，这样村里的土地全部可以浇灌。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特别差，人们仍然在挨饿。1976年，人均年收入68.8元，每天和1.8毛钱。1979年，狼虎哨村实行平整土地，村内平整2个大土包，各家祖坟被迁移，新增了20亩良田。1982年，狼虎哨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经济管理体制由原来的集体经营改革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大大调动了全体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巨大发展，粮食干鲜果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全村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1989年，平直宽敞的双廊公路土路通进了狼虎哨村，废弃了又弯又陡的老盘山道，一些利农政策相继出台，狼虎哨村变化一年比一年大。2008年，实行旧村改造，生态泥石流搬迁，家家盖起了崭新的大瓦房，村庄整齐了，路面宽敞了，并安装了路灯，改变了旧貌，彻底告别了夜晚街头一片黑的景象。2009年6月，狼虎哨村汽车公园承办了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北京怀柔分站赛，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支越野劲旅、97辆赛车和100余名车手在此集聚。2010年7月份，狼虎哨村又继续承办了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北京怀柔分站赛，《报》等中央市区级媒体大量投放有关狼虎哨村风景、产业、赛事的照片、文字资料等，促进了越野赛事经济的发展。赛事结束后，仍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为村民致富开辟了新的道路。如今，狼虎哨村经济绿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这里淳朴善良，景色依然那么优美迷人。

0: 经过全体村民的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和村民奔小康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好的，是刘黎庙镇的狼虎哨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2: 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啊，我们要关心他们。嗯，
3: 宝宝说的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卖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星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 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秤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新鲜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师赵林老师。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奖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4: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
3: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
4: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

0: 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1: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0: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
1: 看见他大衣口袋里，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0: 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冬，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0: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3秒钟哈，1、2、3，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1、2、3、4、5、6，再试一下哈，吸气，1、2、3，吐气，1、2、3、4、5、6，是不是感觉到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5、5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会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拳头松开，身体和心里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1、2、3、4、5，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3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5、5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

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3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3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方法，那就尝试把这3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要不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想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甚至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一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

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和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能写一点儿，就有一点儿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化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3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3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除以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一个长时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啊，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

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更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掉，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 80% 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写字的问题了，要学习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型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俯瞰怀柔大理，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怀柔防汛指挥中心24小时运转，全区264支抢险队伍全员备勤。区水务系统以坝体防监测为抓手，全面布防，多管齐下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宝山镇跨区域防汛联动机制全面启动。琉璃庙镇147名村民转移至区级安置点，暖心安置，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匡志珍、薛娇报道。8月11日9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区防汛抗旱指挥中心进入24小时全时运转状态。大屏幕上雨量分布、气象云图实时更新，会商研判、指令下达、物资调配、力量前置统筹调度，作为全区防汛工作的最强大调度，守护群众安全。指挥中心与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联合会商，动态研判雨情变化趋势，转移人员数据及时更新，防汛物资按需调配。通过数据动态管控，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防汛指令第一时间传达、第一时间落实。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2: 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区防止各成员单位24小时在岗在位，实时监测研判雨情水情态势，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发生突发险情灾情及时向区防止报送，区防止第一时间开展综合会商研判，快速下达处置指令，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开展抢险救灾，保障指挥调度高效顺畅。
1: 在指挥中心统筹下，各项防汛措施有序展开，具备音视频传输功能的应急指挥车24小时备勤，可在防汛应急一线充当移动指挥中枢。同时，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前置山区重配备防汛沙袋、救生衣、水泵等物资，随时做好抢险准备。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2: 在风险管控方面，落实全区2370处防汛重点部位管护措施，前置沙袋、挡水板、排水设施等装备，确保看护、排水、断路措施责任到人，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做好安全防护。在物资储备方面，高标准完成生活必需品储备任务，保障群众生育。264支抢险队伍、7454名抢险队员全员备勤，285台机械整装待发，并与部队建立手拉手机制，随时做好抢险救灾准备。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怀柔区气象台8月10日11时3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怀柔区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接到预警后，区水务系统迅速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机制，以坝体防护、水库泄洪、智能监测为抓手，全面布防，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8月11日上午，记者在鲨鱼口水库看到，工作人员正沿着坝坡有序铺设采布条，铺设完成后逐一检查布料贴合度，对边角松动部位进行加固。据了解，鲨鱼口水库是一座小一型土石坝水库。鲨鱼口水库管理处主任沈建红说：
3: 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我们迅速集结抢险队伍，对大坝坝体进行铺设彩条布，对防浪墙进行加固隔免，以达到最终能抵御超标准洪水漫坝情况。
1: 水库预泄腾库容，打好防洪提前量。在北

0: 台上水库泄洪闸处，清澈的水流顺着泄界，为应对强降雨洪水预报演算，科学制定预泄方案，在保障下游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流量逐步降低水库运行水位，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即将到来的洪峰，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的防洪作用。北台上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运涛说，
1: 昨天我们就已经开启输水洞闸门进行泄水，以5.2立方米每秒进行下泄，截止今天中午，北台上水库已累计腾出库容约50万立方米，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实时雨情和上下游来水情况动态调整泄量，在不给下游河道增加额外负担的前提下，保障水库有充足空间。
0: 监测全天后，织密玉州区水务局会商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区200多个水文监测站点的雨量、河道水位、水库库容等数据，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数值变化，随时开展预警研判。上一轮降雨后，我区又在上游丰宁县汤河、天河新增了3套水文监测设施，目前全区重点防汛区域基本已实现水文监测全覆盖。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张德树说，
2: 这些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水务防汛的神经末梢，全区所有重点点位的水情数据每5分钟更新一次，强降雨过程中还将启动加密监测模式，依托实时监测数据，我们可以快速开展山洪预报、滚动会商，提前向沿线镇村发布预警提示，为科学调度、防汛举措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0: 8月11日，宝山镇全面启动跨区域防汛联动机制，联合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杨木栅子乡、赤城县东卯镇，打破地域界限，编织起跨省、跨区、区内3层联动网络，变各自为战为上下游协同作战，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请听本台记者鲁静和季莹共同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分别与上游的丰宁县的杨木栅子乡、赤城县的东卯镇，还有延庆区的千家店镇，还有延庆区的珍珠泉乡，我们建立的互动的响应机制，针对本次的降雨次较硬，根据各地的降雨情况还有洪峰的过境情况，会把信息通传给我们，对接给我们的下游汤河口镇。
4: 宝山镇镇域内白河、天河、蔡石河3河交汇，河流总长度达103公里。当天五工作人员聚焦风险隐患开展会商研判，为后续指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今年6月，该镇与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杨木栅子乡进行防汛工作对接，建立了常态化信息互通、就近应急支援、全域联合排险的长效联防工作机制。
5: 哎，您好，您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吗？我这是宝山镇
6: 防。你好，我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请讲。
5: 哎，我区已经发布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我此刻正在巡河，现向您询问上游来水情况。
6: 嗯，我乡刚刚完成巡河，白河水位平稳，流速1.31立方米每秒，水位正常，目前未下雨。
5: 好的，感谢您啊，咱们随时保持联系，降雨后随时互通降雨量和河道情况。
6: 好的，好的。
4: 目前宝山镇区外联防联动两线格局已成型，跨区方向相联动覆盖蔡石河、白河流域，跨省方向与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赤城东卯镇联动覆盖天河、白河流域，两级区外联动机制与区内汤河口镇、琉璃庙镇的上下游协同相衔接，共同构筑起完整防线，跨镇防汛值班表已实现互通，应急队伍联系方式已全部更新确认，雨情水情通报渠道也已全部畅通。
3: 今年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3层网络，让宝山镇

0: 计划建立联席会商机制，配套建立点对点效应机制，确保极端天气下跨省跨区的村级责任人能通过卫星电话、应急对讲机等方式互相确认指令，杜绝信息孤岛。计划开展联合巡查、跨区域综合演练和群众转移衔接等工作，通过有效举措从临时对接转向机制性协同。
1: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8月10日晚，琉璃庙镇稳妥开展避险转移工作，将镇域内8个行政村的147名村民有序转移至区级安置点，用细致暖心的守护为山区群众撑起安全避风港。请听本台记者崔正、玉如岩发回的报道。
2: 晚上8点，刚刚放好行李，赵雪亮夫妻就带着2岁的女儿在安置点食堂吃上了现成的热乎饭。他们一家三口来自雨水洞村，是地质灾害风险黄牌户，每遇黄色及以上雨情预警都要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安置点贴心周全的安排抚平了一家人转移途中的疲惫与不安。
3: 这儿饭菜非常可口，种类丰富，环境宽敞明亮，还有空调非常凉爽，这里肯定安全一些嘛。宝宝2岁多了，吃的挺可口的。
2: 此次转移，琉璃庙镇重点围绕各村高龄老人、孩童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在安置点内充足的床位、干净的被褥、齐备的生活物资准备充足，让奔波转移的村民一落脚就感受到满满的暖意。琉璃庙村这次重点关照对象之一的张金花老人，今年已是85岁高龄，两个儿子扎根防汛一线，在岗值守，无暇分身照料家中老人。出于安全考虑，他也转移到区级安置点，三餐热饭、日常照料全都有保障，彻底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
4: 今天我让他把饭给您送屋来，有事儿就找我嘛，他有微信一呼我们就来了。
2: 安置点内餐饮保障同样细致入微，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足量供应的饭菜，让村民吃得暖心暖胃。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值守，及时为村民解决住宿、生活上的各类问题。
3: 必须得保证热，都是现来现做，刚做出来。每一顿饭是3个荤2个素，每一顿吃的都不一样。
2: 安全的居住环境、可口的饭菜，让村民放下了暴雨即将平稳入住安置点。后续，我区将做好安置点日常管理与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关注腿脚不便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全力守护村民平安。
1: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区上下迅速投作。请听本台记者戴远、袁静明、王飞、王倩、曹延湖、李晶、崔正、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联合报道。
2: 区住建委统筹组建的10支抢险队伍，22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就位。其中，山区及浅山区7个前置驻点、70余名抢险人员、挖机、铲车、渣土车等各类机械100余台已准备就绪。在雁栖镇抢险前置驻点，作业人员逐项开展车况巡检。这支抢险队伍在宝山、雁栖、渤海布局3处驻勤点位，大多数队员曾在去年汛期参加过河道清淤、道路疏通等作业，积累了充足的处置经验。
5: 我们还有完善的备勤预案，配齐了抢险物资装备，前期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实操，现在全体队员24小时在岗，随时待命。
2: 区交通局搭建客运企业转运资源库，纳入新朗图、聚龙源等5家客运单位，各客货运输保障企业提前备勤50台客运车辆，含大巴30，有25台货运车辆及配套驾驶员随时待命。接到转运指令后，相关企业20分钟内完成车辆调度发车，保障村民安全高效转移安置。庙城镇提前开展隐患摸排，排查发现采个庄、王史山2村存在道路积水、院落倒灌隐患，随即采购100张行军床，配采个庄村将村党支部2层、党巡服务中心2层设为临时避险安置点，分别布设31张、32张行军床，可保障村内35户内涝风险村民临时避险安置。

0: 在王芷山村党支部37张行军床摆放整齐，与此同时空调设备以完善等生活保障物资全部就位，保障群众转移安置需求。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勤、雨中值守、雨后恢复全周期管理模式，提前完成防汛作业机械的统筹调配与检修。准公司王化停车场五台12吨大型环卫作业车辆已提前预装扫雪铲兵，区环卫公司组织应急专项作业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针对城区重点内涝点位提前生活垃圾等堵塞杂物，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畅通。
1: 应对这次降雨，人员呢配备了50人应对那个应急抢险，在雨初呢我们的人原地待命，雨中呢我们的人派出10台巡查车，积水的地方我们出动铲车进行去推水作业，那雨后呢我们用这个滚刷对一些这个积水比较水坑的进行滚刷作业，保证这路面干净整洁。
2: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外，请勿涉水行车，不要拦，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至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地方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3: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锅里，
4: 勉强及格。
7: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

0: 人做。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手，造福子孙风开始。
3: 回家呀，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4: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张宇《月亮惹的祸》在这首作品当中唱尽了爱里的痴气。张宇把爱里的痴，月亮是温柔的见证者，也是遗憾的导火索。这是一首情歌，是否也藏着你的故事呢？

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是张信哲《没有人知的故事》。爱上你没有让谁知，仿如文艺故事在暗中开始。张信哲用声音抛开了暗恋的心脏，每天写满心事的纸条锁在抽屉，街角偶遇时慌忙错开的视线，人群中不敢停留的目光，那些只能暗中关注的瞬间，是甜蜜到苦涩的执念，青春里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缩影。每句旋律都在说，有些喜欢注定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0: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梁朝伟的歌声。我们在这首作品里面听到的是藏着偷偷爱你的浪漫。1996年的香港电影《偷偷爱你》，梁朝伟与邱淑曼片段，平家女东东，默默地暗恋商界精英阿问，一场车祸让阿问失明，她化身护士温柔守护。梁朝伟献唱了同名主题曲《缓缓流淌》，藏着不敢言说的深情，将这场治愈又动人的暗恋故事，唱进了每个有过心动的人的心里。
1: 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我在何地纵是神秘，只因你这个世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您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藏着我们对抗生活困难的勇气。当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驴的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那些艰难却坚持的日子。它不只是1999大地震之后的一首赈灾金曲，更像告诉我们，无论风浪多大，心中总有一方平静的池塘，装着希望和力量。

这是张信哲的宽容，这是低谷岁月里的一段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电唱片邂逅了马兆骏的宽容的 demo。 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之期不断地陪伴在他的，就像这首歌曲的开篇，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一段歌词，而是爱人之间岁月。张信哲深情的诠释，让我们听见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面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7年7月7日的晚上，在北平城外，一支500多人的日军队伍正扛着6门步兵炮，从丰台大营杀气腾腾地向卢沟桥方向开拔。带队的是日本支那驻屯军1联队3大队的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而这帮人之所以如此来势汹汹，只为了一个目的，他们要进宛平城搜查，寻找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这个志村菊次郎并不是什么日军要员，相反，他只是个刚调来的传令兵，因此有人说这完全是日方编的瞎话，也有人说他确实是走丢了，不过没多久就归队了。但无论真相如何，日军已经将炮口对准了宛平城。后来，很多人习惯将卢沟桥事变称为77事变，但您知道吗？真正打起来的时间其实是7月8日凌晨，而在打响第一枪之后，中日双方并没有立刻全面开战，而是进入了打打谈谈的拉锯状态。日本人内部在吵，中国人内部也在吵，有人想打，有人想和，还有人在打另一套算盘。那么从7月7日那个夜晚到7月17日蒋介石正式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这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走丢的士兵又是怎么把中国拖进了抗战的？手握10万大军的宋哲元为何对6000日军步步退让？一手策划918事变的石原莞尔又为何在卢沟桥事变后成为了不扩大派的旗手？蒋介石一边下令寸土不让，一边又在日记里打着什么小算盘？听天下和你聊聊卢沟桥事变后的犹豫与算计。那天晚上，日方把交涉的要求递到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案前。秦德纯的回复倒是十分硬气，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为顾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这话说得相当有水平，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按理说咱们中方的态度已经够配合的了，可日军压根儿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士兵失踪这么好的借口，他们哪能轻易撒手啊？这会儿已经差不多是7月8日凌晨2点了，双方剑拔弩张。那个深夜，带头挑事儿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随即报告给上司木田口连野。这位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当即给一木下令，背敌攻击当然还击。而此时驻守在卢沟桥的第219团团长吉

星文几乎一夜未眠。这位吉星文的来头可不小，他的族叔吉鸿昌是著名的抗日将领、革命烈士，曾经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的绝命诗。在叔叔的影响下，吉星文自幼怀抱抗日救国之志，16岁就投奔了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便在长城抗战中表现英勇，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日军，由此从营长被提升为219团团长。7月8日凌晨3点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副军长秦德纯的指示，这段话如今看来沉甸甸的。秦德纯说，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勿及小觑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吴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吉星文立刻回电，秦长官放心，吴团全体官兵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是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吴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仗一旦开打，就没有说的那么容易了。日军炮火猛烈，很快占领了卢沟桥的桥头堡，但吉星文没有退缩，他亲赴前线，从全团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每人配步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大刀一把，悄悄摸上了桥头堡。20分钟，仅用了20分钟，敢死队就将桥头堡的几十名日本兵全数消灭，一举夺回了阵地。日军吃了亏，恼羞成怒，推着轻重炮冲上阵前，对我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轰击，而吉星文团拼死抵抗，寸土不让。而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了打打谈谈的相持阶段。或许当时卢沟桥的将士们，甚至连吉星文自己都不曾想到，在那个混乱不堪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为中华民族拉开了卫国战争的序幕。一个走丢的士兵，一队杀气腾腾的日军，一座古老的石桥，一群誓与桥共存亡的中国军人，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卢沟桥事变的开端。然而您发现了没有，在首场冲突中，第29军军长宋哲元并没有出现，他人在哪里，又为何手握重兵却迟迟不敢打呢？接下来的10天里，中日双方进入了拉锯状态，哪边都下不了决心开战，哪边也都不甘心退让。咱们先说日本人那边，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军部先炸了锅，而其中吵得最凶的那位身份特别有意思，他就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了解抗战史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可是918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这么个战争狂魔，居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成了战争扩大派的强烈反对者，这180度大转弯给日本军部都整懵了，这个人怎么就突然转性了呢？那是因为石原莞尔心里有一笔账，如果和中国全面开战，即使把战场限制在黄河以北，也需要同时动用15个师团，再加一半以上的军需储备，而且战火很可能扩大到上海，少说也得打上半年，所要消耗的军费估计不下55亿日元，这些都不是一拍脑门就能，何况东北那么一片大的土地，日本还得消化一段时间呢。斗志再怎么昂扬，此时也不可能吃得下整个中国呀。结果石原莞尔等人占了上风，参谋本部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华北日军发电，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7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也跟着否定了向华北增兵的建议。

0: 然而您可别忘了，虽说石原莞尔这会儿脑子清醒，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来不是靠理性运转的。扩大派的人不甘心，继续在背后煽风点火，结果日本军部转眼就变了主意。再加上以东条英机等人为代表的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纷纷上书支持，那结果能好得了？那里头可有不少之后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每天两个眼睛一睁就想着如何侵略和控制，他们巴不得早点发起全面对华侵略呢。日本人内部吵成一锅粥，国民党这边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十九军军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日，他人却不在北平，而是在山东老家，并且他手握十万大军，面对满打满算才6000人的日军，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打，而是弹劾。这是为什么呢？头一条，宋哲元这个位置不好坐。他的第29军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以前跟老蒋交过手，后来虽然归顺了南京，但他这个处境实际上是块夹心饼干。上头蒋介石不信任他，下头日本人天天拉拢他，他得小心翼翼地保住自己这块独立王国。而这种夹缝里求生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呀？肯定是事情给闹大了呗。再一个，宋哲元心里有个小算盘，他相信目前日本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表现出一点让步，局部解决是有可能的，大概率道个歉赔点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也正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回电蒋介石说，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可是日本人哪能跟他一条心呢？7月9日刚刚达成停火协议，第二天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就陆陆续续出现日军增援的部队。关东军半年多前在绥远吃了亏，这次可算逮着机会，势必把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到了7月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不少平民伤亡，民众时负了伤。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平津当局竟然还想着谈判，甚至跟日本达成了新协议，第29军向日军道歉。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取缔抗日活动，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您意呀、啊？这分明是投蒋介石在南京急得直跺脚，一连几道地战，误受敌欺。可宋哲元打心底觉得蒋介石不是真心想抗日，而事实也确实没那么单纯。老蒋明面上喊祭礼，却打着另一套算盘。

0: 琢磨来琢磨去，蒋介石最后写了这么一句话：
1: 之力。
0: 列位，这下明白了吧？别看蒋介石表面吵吵嚷嚷的，其实啊，他心里想的跟宋哲元一样，都觉得日本人不敢大打。而到了7月9日，蒋介石的算盘打得更细了。他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趁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怎么样，朋友们，品出味儿来了吗？蒋介石压根儿没把卢沟桥事变当成全面战争的开始，恩逢的博弈机会。既然日本人来找茬，那不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逼他们把丰台的驻军给撤了，要是再能将那个冀东伪政权给端了，那就更舒服了。所以说，您别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最想得到什么。蒋介石无非是想用强硬的态度唬住日本人，然后趁机把华北问题上丢掉的筹码一把给捞回来。所以他一方面下令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另一方面在日记里盘算着，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您听听这话说的，彼或于明日停战乎？蒋介石自信地认为，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战止战才是。然而蒋介石的迷茫，原来日本内阁已经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抵达了天津。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这事儿可能要闹大了，他在日记里写道：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可就算到了这一步，他还不忘提醒自己，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7月12日那晚到7月13日早晨，蒋介石彻夜未眠。7月13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里头明明白白地写着，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而这边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终于做出了几个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事已至此，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这场仗怕是躲不掉了。嘴上说打，心里想和，如此拧巴的蒋介石怎么指挥得了北平国军抵御日军的侵略呢？更何况卢沟桥事变后的一周，宋哲元依然在和日本人周旋，想通过放低姿态草草了事。可人家要的哪是他的道歉呀，而是第29军彻底退出北平，让华北脱离中国。那么接下来有1月15日，也就是中共向国民党提交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他有了放弃天津的想法，老蒋严令制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避暑，由于南京天气炎热，庐山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下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请柬，受邀前往庐山开会。原本按照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将有200多位知名人士在此交流对内政外交的意见。可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所有的闲情逸致荡然无存。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他手里那份7月11日签的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白纸黑字的写着第29军道歉撤兵取缔抗日行动，这么定了。可就在宋哲元返回北平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庐山当着数百名各界领袖的面说了一番话，

0: 也就是这番话彻底改变了中国。对于卢沟桥事变，老蒋表明立场，任何决策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的境界。您听到了吗？这前两天是万不得已不宜宣战呢，今天倒是给所有人拿出了态度。这中间的转变不是他想通了，而是日本人没给他留退路，他也没招了。用他的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府右，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7月17日的庐山谈话是国民政府第一次公开表明全面抗战的立场，但从谈话到之后开战中间还差了将近半个月。这半个月里，日本人继续增兵，宋哲元继续犹豫，蒋介石呢继续等待，他们都已的时刻，而那个时刻来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快。7月26日，华北日军实际最高统帅湘粤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29军撤出北平，宋哲元拒绝。28日，日军便对南苑发起总攻，在空中与地面的双重炮火猛攻之下，第29军伤亡惨重，再加上汉奸的出卖，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双双阵亡。紧接着29日，北平沦，天津沦陷。从7月7日内，只有短短23天，可这23天彻底改变了中国。全国上下，从南到北，从老到幼，再也没人幻想和平解决。日本人用枪炮告诉中国，要么跪着活，要么站着死。可卢沟桥事变最令人唏嘘的不是第一声枪响，而是枪响之后国民政府和将领每一天的犹豫、算计、退让和后悔。宋哲元6000日军面前一退再退，蒋介石一边喊着寸土不让。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来自于英专家老师孙爱新 Cindy 老师，欢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大家就英语学习做一个小的探讨。
1: 特别的好，你看平常 Cindy 老师啊，经常是在课堂上和这个有大朋友有小些哈，
6: 是的。
1: 然后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学员们经常会跟 Cindy 老师吐槽说，哎，我最近学完怎么就忘，要不然学完了我什么时候用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6: 啊？这个特别的多，因为好多大朋友他其实是在成家立业之后呢，才开始进入这个英语学习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很多人他会有这个工作上的，比如说有自己的时间表啊，还有回到家以后要帮忙，就是主要带小孩啊，
1: 带娃做家务啊，
6: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要去挤出时间

0: 或者安排好时间来去学习，还是挺不容易的。
1: 首先说，我们确实在这个成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需要牵绊的地方，所以我们能拿出时间，时间是最宝贵的，拿出时间去学习，这个动机特别好，然后我们也是特别鼓励的。但是在这种语言，它的种类有很多，到底如何挑选适合您的学习的部分，而且您学的东西是一拍脑门就想去学的，还是您生活中真正用得上的，这都很难讲。
0: 是，
1: 所以 Cindy 老师这边有很多案例啊，还有很多这个人生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确实对我们很多学习英语的朋友来说啊，避免坑，好好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主要是鼓励大家学习，但是学的时候得学得好啊，学得对，
0: 是
1: 千万不要学了用不上，这是很尴尬。
0: 成年的学员来说呢，其实大家的那种 passion 就那种热情是特别好的，因为目前呢，我就说大家会在学英语的这个目的性主要会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说商务英语，来工作上要经常到，比如说跟这个国际友人他有这种会议啊，或者商务上的这种沟通和探和这个讨论。那么还有一部分学员呢，他主要是为了旅游，我可以去出去玩，或者说我自己就是不跟家不参加旅行团，我带一家老小，我可以去处理的。对对对。所以这两方面的学员
1: 需求比较
0: 需求非常对非常高。
1: 所以咱们现在说啊，咱们刨去孩子们应试教育不说，大人们通常是这个两个大方向来学习英语的动力比较强劲。所以咱们就从实际情况说说吧。咱们想象现在刚才谈了谈都想象得到坑大概在哪儿，尴尬在哪儿，但是实际运用中我觉得你肯定见过各式各样的学员，所以就从你见过的这些啊学员和他们案例里给我们讲讲这些事儿，让我们听友朋友也找一找有没有对号入座，发现自己也有这类的情况。
0: 好的好的。主要的学员他就比如说有一部分他集中在这个，咱们先说第一类，就是这个考就商务英语这方面。
1: 好，咱们说一个 A 这个人吧。
0: 啊，这个 A 同学他首先呢定位在参加公司的这样一个竞聘的考试，
1: 竞聘岗位竞聘，
0: 岗位竞聘。然后恰巧呢，这个商务英语其实是一个特别，相当于特别硬核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报考了之后呢，就赶紧来找我，拿了一堆书，就托业有，就是他们公司当然是要求考那个托业嘛，
1: 还有这个考试的指定考试的要求哈，
0: 对，就是各家公司不太一样，然后但是他们公司当时指定的是托业，然后呢，特别的，就是特别的饱满，那个感觉情绪，他自己也给自己定了一个那个 schedule 那种，然后呢，
1: 一个小日程
0: 上的安排，然后大概带了所一套整个的教材，词汇啊、听力啊、阅读啊、写作，然后呢，哎，我一看学生这么的投入哈，我就帮助他做规划，然后帮助他做实际上的安排，然后呢，我还跟他说，我可以就是说督促你去这个学习，都两周吧，持续了两周左右，发现就没声了，有时候你在微信上呼他，然后就哎，这怎么样了？这周你那个计划完成了吗？你的那个单词背的怎么样了？然后就开始还是就是哎，老师我在，然后后面就慢慢就没有声音了，
1: 回都不回了。
0: 对，我就很沮丧，就是像我就感觉我自己特别好，就像那种就是 gym 的教练那种啊，就有点去
1: 健身教练，
0: 对对，督促他，然后就说哎，你没问题哈，你就是音准特别棒，那个你考试还是有很有希望的。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因为老师很沮丧啊，就你不 follow 你不跟着我了哈，我觉得我是不是我有点什么问题哈，就是后来他约了我喝了咖啡，就跟我坦诚说，老师啊，我觉得你都没有问题，你的规划也很好，你对我这个督促也很到位，哎，但是呢我呢发现我自己真的是没有时间啊，就是我的时间是很不够的，我上班要就是有这个工作上的各种，然后回家还要带小孩，最主要的是这个单词啊，哎呦，我觉得我认识他，或者我今天背了一遍，背了 A 之后，下次还是从 list A 开始，就我的那个忘，就是忘型忘的几率特别高，
1: 记两个忘四个，
0: 对，女生，
1: 女孩，
0: 是个40岁，
1: 哦，是个妈妈，
0: 是个妈妈，宝妈，自己职业要求特别高的一个人，对，但是他就在，而且就他。就是我看过他的这个职场上的履历特别优秀，就各方面，但是就是说给他的这个单词，然后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

0: 大概我还有一个学员是50多岁吧，50多岁的一个
1: B 同学
0: 啊 ，B 同学，对，
2: 铁家，
0: 然后特别有成就，就他其实是那种就是自己一手打拼出来的，包括家庭啊、事业啊，就是特别优秀的一个女强人，
1: 职业女性，
0: 职业女性，对。然后，但是由于他就他工作上的这种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需要呢，他经常要去出国跟别人谈业务，所以呢，他发现这个，与其靠翻译啊什么，他这方面有一个积累哈，办公室这些业务的这个是，但是他不愿意背单词，后来我觉得我就是想不明白啊，因为我觉得他各方那种女强人嘛，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也很自律啊，就各方面啊非常好，怎么就到背单词这块这么的困难？
1: 所以 A、B 两个同学全部是女性，而且他们都是职业女性，
0: 对，
1: 而且他们在事业上很优秀，生活也比较美满，
0: 对，
1: 你就觉得背单词这个小环节应该不是大事儿，
0: 就 a piece of cake 嘛，
1: 对，
0: 就超简单，
1: 小菜一碟，
0: 没错。
1: 结果他们两个全部就倒在就败在了这个
0: 就败在这个特别小的门槛上，对，就这个上我其实一直是引发我的一个思考，
1: 这是你碰到的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而且说实话，你刚才介绍他们的人设的时候，我们其实脑子里面都会浮现出这个两个人的样子，大概，因为就是身边的姐姐或同事的样子，
0: 是
1: 啊，
0: 是，
1: 因为我其实首先可以理解，就这种人设的背景，他们背负着自己的小家，和父母亲的大家，而人到中年40岁上下的时候，尤其是父母亲可能慢慢身体大不如前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呢，孩子又可能已经濒临上中
0: 学
1: 或者小学，
0: 对，
1: 正是要劲儿的时候，
0: 对，对，
1: 大家也知道现在孩子什么幼儿园升小学，小学
0: 升初
1: 中，
0: 初中
1: 就是不光是孩子在过关斩将，对家长的心理也是一种考验。
0: 是，
1: 所以确实我们能理解他没有太多时间。
0: 是，就他的那个心，就是他就是说，这个心力有的时候达不到了。
1: 这还是我们今天就上节目前碰到另一个同事，还刚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他孩子现在是上初中嘛，他现在刚刚他就跟我聊说，我现在发现作为一个女人母亲来讲，真的能够兼顾到事业和家庭这件事儿太难了，
0: 特别难，就是这种平衡对他们
1: 太难了，
0: 职场的女性是非常大的挑战。
1: 我这个女同事是一个比刻苦而且工作效率又高这么一个人，
0: 是，这个目前在我放弃了英语学习的，
1: 对，
0: 就在我看来，你以他的这个积累，以他这个能力，绝对是小菜一碟，但是呢，哎，还是会有一个放弃在里面。
1: 所以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两种人群是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说，比例的学员都会遇到的大困难，
0: 是
1: 就是一不能平衡家庭生活，
0: 是
1: 另外就是背单词好难。然后呢，提到这个 Raven 同学在平台上说，背单词好难。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有同感，不光说现在年纪慢慢大了，上学的时候我的字典曾经咱们背4、6级的时候都会说背那个词汇表，对吧？我从 A 开始背，发现背不过去，我就开始从 B 背，后来发现 B 背不过去，我翻过来从 Z 开始背，后来这本书就不看了。
0: 哦，就是是不是你那个书就是前面的1/5和后面的6/1都是旧的，然后中间都是新的，
1: 全纯新的，
0: 特别白，
1: 就真的会发现翻不过去页。就对我个人来说，背单词也是很艰难的。
0: 是
1: Cindy 老师有没有好办法对于克服背单词这个问题？
0: 其实我的方法是比较原始的那种方法，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比如说在背单词的时候，就是去写，就这个大家听起来好像笨笨的那种哈，就有点就是有点老套的那种办法，但是就我个人的学习语言，还有就是我看一些学生和老师的这种比较好的方法，也是比如说我今天决定背20个单词，那我就在我有限的这个时间里，我嘴巴朗读，然后声音要清晰要大，然后接下来我一边朗读，我一边在我手旁的这个小本上我写，就是我读一遍写一遍，读一遍写一遍，然后以这个就调动你的这种我们讲就是
1: 记忆，
0: 对，还是你的所有的感官都能够投入到这个单词的这种记忆上，然后
1: 我以前的班主任曾经跟我说过，好记忆不如烂笔头，
0: 是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是就是他就是在心理学习上可能

0: 能大家有很多这种词汇啊、词根呐、这种方法。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先是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词根呀、可以看这些方面的书。但是记单词本身而言，还是要勤快一些。
1: 这是没有什么近道可以抄的啊。
0: 我自己觉得是没有什么捷径，重在积累嘛。
1: 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尴尬。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就两种人群，这个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个人情况。
0: 是。
1: 但是我们下面就要说到正题了，就有没有人特别认真学，而且天天在上课，然后单词背的也很好。
0: 有。
1: 学完了之后发现，哎，这最开始我想就是通过英语学习去练的地方没用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哦，这一部分的学员也占很大的
1: 比
0: 例，特别大，特别大。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说在学校里就是好学生，他学习的习惯特别好，
1: 学霸。
0: 对，学霸。然后学霸学员呢，他比如说记忆啊、听说读写啊都不错，就参加考试，我觉得还是帮过程中会出现一个相当是在我平时的这个跟大家的这种回访中会有一个探讨。我说，诶，怎么我觉得你课堂上还挺不错的呀？然后他就会说呢，一般呢，就是我突然在跟这个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脑子的瞬间啊，我反应不出来，我
1: 断片了。
0: 对，没错，懵了，就是我反应不到你教我的，或者是我反应不到我自己平时背的那个词汇和词组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加上哦，我一懵，哎呀，我好慌乱呀，我就状态不太好嘛。然后这个时候呢，交流的对象呢，他会就是很自然的状态跟你沟通嘛，他说话又特别快。就他这个语言出来就叭叭叭叭叭，然后完了我又听不懂，
1: 一句没跟上，句句跟不上，是不是？
0: 对，然后就又一身汗，然后又很尴尬，就结果等到下次呢又会有这种不好的这个
1: 阴影
0: 去在那里。所以就哎，慢慢的就有一种负循环吧，我觉得
1: 有一个首先有一群人会有逆反心理了，
0: 是，
1: 再有一群人就会发现，哎，我为什么学的不错，还是对说的方面没有太多提高，然后就会觉得很就是心情不好。
0: 对，他会有一种挫败感，说哎，我平时或者我这个考试方面我其实掌握的好好的呀，哎，我怎么一张嘴我这个说出来和到这个场景中我就应用不下去了呢？他会，如果他找不到这种根结，包括他有比如说这个时间上不够啊，慢慢他也就放弃了。
1: 这还是第三种人群，咱们说 C 同学遇到的，而且以 C 同学为例的一大片人，
0: 对，
1: 一大批学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0: 对学霸朋友们会，
1: 是不是还有第四类的人群，我相信也是占比不少。就你看他词汇量也不错，说的也不错，但可能就是和他的行业没关系。但真正他的行业可能他都没有掌握，但他掌握了一些其他行业的。所以比如说我身边有这么一些朋友，你看啊，他们你像我肯定不是一个学霸，我是那种那个看两眼
0: 就会了，
1: 不然后我就会用点简单词，反正聊天没问题。但是呢，可能特别讲究的人就会说你用词特别不讲究，但是我不在乎。但是有的人，词汇量非常丰富，背的也好，句子也好，然后学的也好，但是他在真正运用的时候，他会说一些大词出来，甚至很多有一些外国人可能平常都不会太用
0: ，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说呀，哪怕出国旅游，日常你碰到未必是纯英语母语的国家，
0: 是，
1: 对于很多欧洲朋友来说，英语对他来说也是第二外语，
0: 是，比如德国啊，法国啊这种，
1: 他们虽然英语说的很流利，但是他的用词也不可能像英国、美国人一样这么讲究，所以你说了一些大词出来，他们可能也是一头雾水，
0: 他们也一愣，对，就是你要怎样，
1: 对。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会不会有学得很好，就是说不出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考试。东外还有一群人，就可能说得不错，但考试就是不成。
0: 对，就是这种人，叫就是像这一部分朋友呢，他其实属于这种应用型的人才。就是说他其实可能在考试中，他会比如说面对书本，他觉得很烦躁，就是莫名的这个东西他就学不下去。但是呢，这种朋友呢，他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学习语言的途径，可能他们看或听的比较多。比如说这部分他喜欢平时刷美剧。或者比如听这种外文的广播。然后特别是刷美剧，就是会学习到一些很地道的英语方面口语的这种说法。然后慢慢的，比如而且如果这个美剧他反复多次的观看的话，他会有一种积累在里面。然后到这个比如说到国外去旅游啊，包括点餐呀、购物啊，或者跟去外国朋友家里做客呀，他完全可以就是用到他平时积累的这些场景式英语。
1: 所以其实现在Cindy老师已经开始给大家想办法了，这已经就是开始是一种就是教大家怎么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

0: 这个训练的方法了。
1: 就这个大朋友来说，学习方法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把这个时间成本放进去。
0: 嗯，
1: 比如说我就说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提到，就是说你定位要准确。
0: 嗯，
1: 我到底是就是为了旅游，只要是会日常的这种沟通啊，然后会一些简单的绘画就好，还是说我要跟别人进行商务上的这种谈判，我要跟别人进行这种商务上的这种一些往来，然后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选择到底是报班还是自学。如果是报班的，有特别是这种就是商务英语型的要去报班，为什么？可能在商务英语中它毕竟是有一些工作上的内容在里面，那么你可能慢慢的就学起来就不如生活上那种觉得轻松。那这个时候你报班，你就会找到很多的 partner， 在同学之间你可以去练习对话呀，然后会有老师帮助你及时的指点，比自学要好一些。然后如果简单了，你可能利用碎片时间来看看美剧呀，这个剧情，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呢，比如说找一些这个、跟你去交流的这种同龄人呀，大家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工作坊上的这种内容。
0: 可以理解为就像是我们以前说的 corner 这样的形式吗？
1: 嗯，是的是的，
0: 我们有一个叫英语角哈。
1: 嗯，对，这个对，在80年代初期特别火。
0: 暴露
1: 年
0: 纪。因为说实话，就为什么有英语角这个活动啊，就是80、90年代的时候，首先我们英语学习的那个热情很高涨，
1: 是，
0: 但是呢没有那么多好的环境，培训环境。
1: 确实是，
0: 咱们首先说就老外少，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能逮到一个留学生，
1: 哇塞，简直是
0: 一群人，
1: 一群人就对，想跟他就是不断，就像那个当时那个当时老外，我记得一些校园里就跟大明星一样，就大家都围着他，就你言我语的那个场面还是很深刻的。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外教老师，有一次我们私底下聊天，我说你在我们国家生活是不是很开心，每天这么多人围着你。他说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就是我其实来，因为他当时在我们学校不是教英语，他是教了另一个学科，
1: 其他学科，
0: 但是他是一个访问学者，除了研究我的课题，我的这个专业以外，我是想有机会学中文的
1: 啊，
0: 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天人拉着我说英语，
1: 说的是英语，
0: 而恰恰英语还不是我的。
1: 对，
0: 所以以前有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哎，这个老外赶紧跟他说英语，但是也没有搞清楚人家是不
1: 是
0: 母语说英语的。
1: 是是，对，还有就这个就想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当时我们在有一次租地是那个我当时就是车门快关闭的时候，然后我一开始聊老外嘛，我第一个反应是赶紧说对不起嘛，说 sorry， 然后
0: 为什么他踩你一脚你跟他说 sorry
1: 啊？这个问题好哎，那可能是
0: 为什么
1: 啊？我当时想
0: 你说习惯了是不是？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跟陌生人发生这种肢体上的冲撞的时候，
0: 一般西方人他们是双方都会说这个不好意思这样。
1: 对，我当时可能想，我想表达也是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哎不好意思啊，这哎这不好意思，
0: 碰着
1: 了。对，哎但是特别
0: 咱俩一翻译就变北京话，哎碰着了不好意思。
1: 对，但是特巨搞笑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我说出 sorry 的这个瞬间，就这个同时，对方拿中文的就是哎对不起啊，然后当时我们仨就爆笑在那个地铁的这个门的这个位置。
0: 好有意思，就你在说他们的语言，而他还努力在说融入当地的语言。
1: 对对，然后说到这里，我想就是大家说这个学英语，其实，我这点我觉得咱们可以借鉴老外学中文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
0: 好，咱们现在进入到学习英语的一个好办法啊。
1: 他们其实学语言就是好像比咱们更加的要进步的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敢说呀，他敢用，就只要我到了你这个当地，只要我在这个环境里，我无所谓你是不会笑话我呀，
0: 随便，反正咱们不认识，
1: 对，随意，对，咱们随缘，我就是这样，我想我学到的我就是要说出来，我应用这个场练习，然后我就达到一个很流利的程度。
0: 而且你会发现有很多老外，尤其早年间的时候，越是比如说你像你是大学生，一看你跟一些真正比如说学识很丰富的一些学生朋友做朋友，他恰恰愿意穿胡同找大爷大妈聊天。
1: 大爷大妈聊，
0: 大爷大妈可能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但有好多老外就是这样，他们就跑到胡同，比如说我从这个大爷在门口喝茶呢，或往这个马扎一坐，他就坐在门墩上跟你聊天，
1: 又吃了嘛，
0: 哎，就所以其实我会发现就是他们

0: 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就像刚才心里说，他们很
1: 地道的语言就是要到特别地道的这种场景中去学习去应用。
0: 尤其是如果你找一个会说你们共同有一种语言可以交流的语言的人，你很难从他身上学到他当地的语言。你发现了吗？咱们费劲用第三种第四种或第五种。
1: 对对，因为大家这交流也是就是你去越也是有成本嘛，沟通你就那么困难，谁还愿意再往下说呢？
0: 学英语这个事儿不要把它想那么困难，
1: 对，
0: 还有乐趣的。
1: 对，
0: 喜欢看电影去看看电影，喜欢听歌听一听歌，
1: 对，
0: 方式方法就是您得自己挑您喜欢的，但是目的呢是让我们快快乐乐享受的学习。
1: 没错。
0: 最后感谢 Cind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的陪伴。
1: 谢谢，
0: 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乐亭演义第18回，书接前文。大奉这满飞之搜查草庐，咱说了，搜来搜去，搜去搜来，搜了6遍，几乎搜了个底儿朝上，一无所获。大人，没有，连个影子都没有。没有，怪事儿，怎么能没有呢？是干什么的呢？在武当的位啊，就是专门在这儿登恩坑守候查看一切的情况。你看准了吗？
6: 我看准了，不带错的。
5: 他们真进来了啊！我眼瞪的老大，看见那小老道开的门，一共他们几个人都进来了，不带错的。出来没出来？没出来呀、啊！我是盯着的，没出来。范腾，再搜。
6: 胆接说，又搜了2遍，没有。
5: 正在这时，张三丰、张无量天尊，我说各位大人，你们有点过分吧？1、2、3、4、5，你们搜了几遍了？几遍了？我都给你们查着，7遍了吧？什么玩意儿搜不出来？你们莫非要拆贫道的房子不成？故意为难贫道吗？啊，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老圣人，算我们眼拙，多有得罪。我们也没说别的，以公治公，既然搜了半天就是没有，也说明您是清白的，实在对不起，对不起，改日赔礼。撤撤撤，快撤！满飞带着这帮人滚蛋。张道爷非常平稳，手捻虚髯，目送着他们，一直瞅着他们拐过山环，没有了影踪，这才回来，关上了柴门，告诉这些手底下的小道童，一定要把此地看好，到了后边再看，在内室之中把这几位叫了出来。这几位是真高兴，赶紧过来施礼，老前辈，老人。

家之恩。哈哈哈哈，不必如此，这是我应尽之责。他们已经让贫道给骗走了，不过有一样，他们去了还得回来，回来我也不怕，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你们不必担惊，在这儿待着可千万别动，外边随时都有官府的眼线，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一天两天三天七天是事儿，赶紧又派小老道一打听，周围也没人，张道爷这才彻底把心就放下了。不明白他们研究什么呢？正在这时候，袁三爷一看，我说老圣人，我们住在这儿有点多余了，另外我们丐帮有不少的事情等着我要办，我真打算回去了，贺道爷贺昌星和小月亭就交给您了，留到您老人家这儿我们也就放心了。我说二位跟着我走吧，叔叔咱们应该起身了。他们要走，你们真要走吗？哎，可不嘛，没事儿，在这儿待着我们还真有点事儿。老圣人，这一切交给您了。张三丰点点头，告诉他们多加留神，除了您这门抓住我们人。三个人走了，贺长兴领着小月亭送他们彻底走了。再看回来，张道爷一琢磨，我这个地方也不保险，他们要来的人多了，恐怕这小小的草庐能行吗？即使有机关也得藏一个好地方。再看此时往前又走了40里，40里开外有个云床，这云床在这儿摆着谁也不知道，就在这草庐的40里开外这张云床。再看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用手一按这机关，这云床唰啦一转个，黑洞洞的地道。哎呀，此时贺长带着月亭顺溜达溜达，哎，是点着灯笼下这里呀，真是地道，曲曲弯弯，跟着往里走，有的地方高大，有的地方得低着头哈着腰，要不过不去。月亭觉着这地方还挺好玩的，拐弯抹角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能有一个多时辰，两个小时吧，往上坡上走。再看此时是豁然开朗，就到了武当最大的这个观，就是乃是武圣人张殿辉煌，说是宫殿也可以说是道观，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能有1000多人，一看总当家的来了，大家是列队欢迎，老当家的老当家的，您回来了您回来。再看此时张三丰把拂尘一摆，无量天尊，回来了回来了，你们都干什么呀？赶紧过来，来来来，长兴啊，带着月亭跟我来。到了此宫的后边，贺长兴再一看，我也是出家人，人家也是出家人，我那清虚观跟人家比连个厕所大小都不如啊，人这地方太大了，气势磅礴。

令人羡慕。等到了内室，张三丰告诉他让贺长兴换衣裳。贺长兴别看是老道，穿的是农民的衣服，到现在也没敢换这道状，现在就得换了。连小月亭也找了一身挺小挺小的小道袍也给穿上，穿的都是俗家的衣服，此时在这里头不太好看，所以全都换好了道袍。哎呀，离多远多少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也不行。最后张三丰一琢磨，现在干脆我就是今天选成这个好日子，说话得算数，跟大家我要收月亭做我的传人，也就是我的举行隆重的收徒典礼。第二天撒下玉碟，凡是武当山12个下院的人，自己的人来了能有5000多人，出来进去全是老道、4大真人、12大弟子，衣冠楚楚来见武圣。张三丰让他们坐下，跟他们说，你们听着，我要郑重地宣布一件事儿，这个孩子实不相瞒名叫月亭，他的父亲就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我已经对户的传人，你们记住了吗？无量天尊，弟子等记住了，弟子等记住了，明天开始我就要正式传授他。就这样，此地也热闹开了。浴更衣，这些老道拿着法器来到三清大殿，准备着香案，拜了祖师爷之后又拜了太上老君，然后烧了祭文。道家的祖师爷不拜别人，正是老子李耳。然后中央一坐，小月亭趴伏在地给师父献茶磕头。就这样正式收月亭为弟子，磕了3个响头，规规矩矩。哈哈哈，亭儿不必多礼，免礼平身，这边来。是，小月亭也过来，你们众人都看见了，现在他就是我们武当的传人了，这还了得，武圣的传人，将来他也是武圣的一份。也就是说武圣不在了，这月亭要继承武圣人也是当家的。打个比方说，那就是相当于皇太子一样，众人赶紧来道喜，这个皇太子就是这武圣眼前的皇太子。这大老道小老道在亭也跟他们见见礼，这帮人胡子都白了。哎呀，众人是极为的亲热。再看张三丰稳稳心神，我在通缉，官府正在拿他。你们都知道他的本名叫月亭，可是对外不要演讲，对外使用的名字还是叫高波，记住了吗？有人要问就说我收了个徒弟叫高波，你们要守口如瓶，你们懂吗？哪一个胆敢走漏消息，以门规处死。我等明白，把贺长兴也叫过来。长兴啊，你们二人也算师徒，长兴

英再看，一听赶紧跪下了。那这个师徒怎么算呢？是我跟月亭呢，还是我跟您呢？哈哈哈哈！本来我是想让你收月亭为徒，看来我说话得算数。我曾经也想把你收下，我有这话不这话？因为你忠义无双，故此我非常收你为徒，多谢老圣人的洪恩。就在南宋绍兴12年8月23日收徒弟，收了月亭，然后又收了贺昌兴。贺道爷乐坏了，这玩意儿他跟小月亭现在还是一师之徒，太高兴了。贺道爷这身份也起来了，上哪找这样的老师？花多少钱没用，人家不收啊。老师啊，那么从今之后管乐亭应该怎么称呼？哈哈，长兴，你厚道极了。别看都是我的徒弟，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特殊，怎么能够同辈呢？你是乐亭的救命恩人，你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之近，依我的意思要单论，小月亭应该感恩戴德，没有你他就必死无疑，依我的意思让他应该口尊你一声义父，你就是他的干爹。亭儿不磕头，月亭哭了，干爹在上，而叩拜干爹，要不是您我早死了，您跟我亲生的父亲无有二样。贺道爷闻听此言，这心如刀绞一般。孩子，孩子，起来起来，好孩子，就为了你我也得好好活着，为了你我也好好练武，将来老天睁眼让我多活几年，我要帮着你报仇雪恨。多谢义父厚恩，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张道爷感动得热泪盈眶，刚要降法牒吃素斋，古往今来皆同一理，热闹的事儿啊，那就得如此行事。刚想吃这一顿，大家高兴高兴，还没等降这法牒，报事的又跑进来了。爸，回您老人家，官人又来了，请您定夺。哦，无量天尊又来了，来多少？哎呀，这回可多了，500-600人，黑压压一片，已经到了宫外了。再探，张三丰心说，我知道他们都有这么一手，来了，好，既来之则安之，看来今天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来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们都听着，既然来了，做好一切准备，听我的令下，让你们打就给我打，狠狠的打，明白明白明白，谨遵老圣人法旨，其法旨。好好好，切莫造次，明关于收徒之事要守口如瓶，不准对外张扬。我们全明白，我们全明白。长兴啊，我看你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带着月亭躲一躲，先到里边躲躲啊，我到外头应付应付。再看此时的张道爷，手拿铁拂尘往前走，12大弟子、4大真人、12下院的观主都随身而来，后拥都跟着。吴圣人来至了宫外，往前头一看，哟，真是好几百人呢，各拉刀枪棍棒在这儿就围住了。

0: 这群官人当中为首有个方能高出一头，乍飘洒千金，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别看60岁挂零，一颗坏牙都没坏也没掉，这刷旗的洁白，身穿着便装，扎金剑袖，立配长剑，后头跟着这人太多了。张三丰仔细一看，一眼就认出来，倒吸口冷气，看来官方下了最大的赌注，面前站这个人绝非旁人，正是秦桧手下一等的杀手，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绝命夺魂乾坤剑，世系靖远侯一等侍卫司空亮。现在是皇宫大内的事儿，他都说的算。他呀跟秦桧好的跟一个人的似的，文的是秦桧，武的就是他，亲自领着队伍又来了。道爷琢磨着，今天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从容应对，刷刷刷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对面来的可是司空廖吗？司空廖一看，赶紧迈步过来。哦，二师兄，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叩拜二师兄。怎么如此称呼？这时候咱们在下文书再交代，现在暂且不表。张三丰看了看他，绵绵绵，起来起来，三弟，你是盲人呐，又是侯爵一等侍卫，陪王伴驾，朝堂之上属你最红，满园花朵属你最香，亲自领兵带队，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哈哈哈哈！二师兄，让我说什么呢？咱们哥俩就别打哑谜了，其实你的心里跟明镜一样，我干什么来的你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何必装糊涂呢？我就为贺昌星和月亭而来，我早就听说了，二师兄今儿特高兴，大开山门收了徒弟，收了个贺昌星，又收了个小月亭。贺昌星此时跟你也有关系，月亭也是你的传人，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念什么师兄弟儿之情了，你我就是要抓差办案了，哈哈哈哈。说着话一阵冷笑，张道爷心里纳闷，怎么回事？我刚说过的话他怎么知道？莫非他是顺风耳千里眼，还是说观中肯定有奸细？三弟，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今天来到我的宫外如此兴师动众，莫非你是来质问于我？再这一说了，今天我做的是超度法会，做道场，收徒弟的事儿根本就没有，什么贺长兴还是月亭，我是一无所知，是吗？好好好，二师兄啊，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如此，我叫出一人让你知道知道我说的。三丰就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0: 800-400-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莫泊桑的《一生》。他从一个少女的青春写起，以一个襁褓中的新生儿结尾，写尽了婚姻、教育、生活的真相。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讲述了贵族小姐约娜从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变成一位麻木不仁的孱弱老妇的过程。在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丈夫的背叛，亲人的离世，儿子的不学无术，面对残酷的现实，她束手无策，将自己痛苦的一生归为命运的不公。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从他父亲的家庭教育开始，已经为他悲剧的一生拉开了话说靠山山会倒这句话的含义。小时候他依赖父母，父母把他的生活学习安排得妥妥当当，从未让他操心过庄园事务，严防死守般将他隔绝在一切纷扰之外。习惯了听从父母，他心甘情愿窝在象牙塔。结婚了，他依赖丈夫，他对于连的人品深信不疑。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刚插手庄园时，他甚至天真的认为有人在帮他分担。习惯了顺从丈夫，哪怕于连卑鄙行径暴露，她也自欺欺人，视而不见。成为母亲，在于连因为与伯爵夫人偷情被杀后，她把儿子保尔作为此生唯一依靠，极尽溺爱，千依百顺。保尔长大后成为了一个不学无术、说谎逃课的浪荡子，他在外面欠下赌债，还和妓女私奔。习惯了纵容儿子，约娜只能被保尔牵着鼻子走，散尽家财为他善后。结局却是，保尔出。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怀柔防汛指挥中心24小时运转。

0: 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区域防汛抗旱指挥幕上雨量分布、气象云图实时更新，会商研判、指令下达、物资调度。作为全区防汛工作的最强大脑，这里正用精细化调度守护群众安全。指挥中心与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联合会商，动态研判雨情变化趋势，转移人员数据及时更新，防汛物资按需调配。通过数据动态管控，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防汛指令第一时间传达、第一时间落实。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1: 其后，区防止各成员单位24小时在岗在位，雨情、水情态势，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发生突发区防止报送、区防止审判，快速下达处置指令，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开展抢险救灾。”保障指挥调度高效顺畅。
0: 在指挥中心统筹下，各项防汛措施有序展开。具备音视频传输功能的应急指挥车24小时备勤，可在防汛应急一线充当移动指挥中枢。同时，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前置山区重点乡镇派驻驻点，配备防汛沙袋、救生衣、水泵等物资，随时做好抢险准备。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1: 在风险管控方面，落实全区2370处防汛重点部位管护措施，前置沙袋、挡水板、排水设施等装备，确保看护、排水、断路措施责任到人，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做好安全防护。在物资储备方面，高标准完成生活必需品储备任务，保障群众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在救援力量方面，全区264支抢险队伍、7454名抢险队员全员备勤，285台机械整装待发，并与部队建立手拉手机制，随时做好抢险救灾准备。”
0: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怀柔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到大暴雨天气。接到预警后，区水务系统迅速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机制，以坝体防护、水库泄洪、智能监测为抓手，全面布防，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8月11日上午，记者在鲨鱼口水库看到，工作人员正沿着坝坡有序铺设彩布条，铺设完成后逐一检查布料贴合度，对边角松动部位进行加固。据了解，鲨鱼口水库是一座小一型土石坝水库。鲨鱼口水库管理处主任沈建红说：“
2: 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我们迅速集结抢险队伍，对大坝坝体进行铺设彩条布，对防浪墙进行加固隔免，以达到最终能抵御超标准洪水漫坝情况。”
0: 水库预泄腾库容，打好防洪提前量，在北台上水库泄洪闸处清澈的水下泄。据了解，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集中入库水量，区水务局提前开展洪水预报演算，科学制定预泄方案，在保障下游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加大水库下泄流量，逐步降低水库运行水位，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即将到来的洪峰，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的防洪作用。北台上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运涛说：“
3: 昨天我们就已经开启输水洞闸门进行泄水，以5.2立方米每秒进行下泄。截止今天中午，北台上水库已累计腾出库容约50万立方米。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实时雨情和上下游来水情况，动态调整泄量，在不给下游河道增加额外负担的前提下，保障水库有充足空间拦蓄洪水。”
0: 智能监测全天候，织密预警感知网。走进怀柔区水务局会商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区200多个水文监测站点的雨量、河道水位、水库库容等数据。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数值变化。

0: 划，随时开展预警研判。上一轮降雨后，我区又在上游丰宁县汤河、天河新增，目前全区重点防汛区域基本已实现水文监测全覆盖。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张德树说，
1: 这些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水务防汛的神经末梢，全区所有重点点位的水情数据每五分钟更新一次，强降雨过程中还将启动加密监测模式，依托实时监测数据，我们可以快速开展山洪预报、滚动会商，提前向沿线镇村发布预警提示，为科学调度防汛举措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0: 8月11日，宝山镇全面启动跨区域防汛联动机制，联合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杨木栅子乡、赤城县东卯镇区内三层联动网络，便各自为战，为上下游协同作战，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请听本台记者鲁静和季莹共同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分别与上游的丰宁县的杨木栅子乡、赤城县的东卯镇、还有延庆区的千家店镇、还有延庆区的珍珠泉乡，我们建立的互动的响应机制。针对本次的降雨呢，我们又再次做了一次校应，根据各地的降雨情况、水流的水位上涨、还有洪峰的过境情况，会把信息通传给我们，我们同时也会把相关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下游汤河口镇。
3: 宝山镇镇域内白河、天河、蔡石河三河交汇，河流总长度达103公里。当天，宝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聚焦风险隐患，开展会商研判，为后续指挥调。今年6月，该镇与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杨木栅子乡进行防汛工作对接，建立了常态化信息互通、就近应急支援、全域联合排险的长效联防工作机制。
4: 哎，您好，您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吗？我这是宝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
5: 啊，你好，我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请讲。
4: 哎，我区已经发布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我此刻正在巡河，现向您询问上游来水情况。
5: 嗯，我乡刚刚完成巡河，白河水位平稳，流速1.31立方米每秒，水位正常，目前未下雨。
4: 好的，感谢您啊，咱们随时保持联系，降雨后随时互通降雨量和河道情况。
5: 好的。
3: 目前宝山镇区外联防联动两线格局已成型，跨区方向与延庆千家店镇、珍珠泉乡联动，覆盖蔡石河、白河流域；跨省方向与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赤城东卯镇联动，覆盖天河、白河流域。两级区外联动机制与区内汤河口镇、琉璃庙镇的上下游协同相衔接，共同构筑起完整防线。此外，跨省、跨区、跨镇防汛值班表已实现互通，应急队伍联系方式已全部更新确认，雨情水情通报渠道也已全部畅通。
2: 今年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跨省、跨区、区内三层网络，让宝山镇防汛真正实现了上下游一盘棋。下一步，我们计划建立联系会商机制，配套建立点对点校应机制，确保极端天气下跨省、跨区的村级应急对讲机等方式互相确认指令，杜绝信息孤岛，计划开展联合巡查、跨区域综合演练和群众转移衔接等工作，通过有效举措从临时对接转向机制性协调。
0: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8月10日晚，琉璃庙工作将镇域内8个行政村的147名村民安置点，用细致暖心的守护为山区群众。
3: 晚上8点，刚刚放好行李，赵雪亮夫妻就带着2岁的女儿现成的热乎饭。他们已是地质灾害风险黄牌户，每遇黄色及以上雨情预警，都要第一时间转移。

0: 一避险。安置点贴心周全的安排，抚平了一家人转移途中的疲惫与不安。
1: 这儿饭菜就非常可口，种类丰富，环境宽敞明亮，还有空调，非常凉爽。这里肯定安全一些嘛。宝宝2岁多了，吃的也挺可口的。
0: 此次转移，琉璃庙镇重点围绕各村高龄老人、孩童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在安置点内，充足的床位、干净的被褥、齐备的生活物资准备。此重点关照对象之一的张金花老人，今年已是85岁高龄，两个儿子扎根防汛一线，在岗值守，无暇分身照料家中老人。出于安全考虑，他也转移到区级安置点，三餐热饭、日常照料全都有保障，彻底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
2: 明天我让他把饭给您送屋来，有事儿就找我嘛，他有微信一呼我们就来了。
0: 安置点内餐饮保障同样细致入微，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足量供应的饭菜，让村民吃得暖心暖胃。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值守，及时为村民解决住宿、生活上的各类问题。
1: 必须得保证热，都是现来现做，刚做出来，每一顿饭是3个荤2个素，每一顿吃的都不一样。
0: 安全的居住环境、可口的饭菜，让村民放下了暴雨即将来袭的担忧。目前，琉璃庙镇转移村民已全部平稳入住安置点。后续，我区将做好安置点日常管理与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关注腿脚不便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全力守护村民平安。
3: 8月11日9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区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请听本台记者戴远、袁静明、王飞、王倩、曹延湖、李晶、崔正、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联合报道。
0: 区住建委统筹组建的10支抢险队伍，22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就位。其中，山区及浅山区7个前置驻点、70余名抢险人员、挖机、铲车、渣土车等各类机械100余台已准备就绪。在雁栖镇抢险前置驻点，作业人员逐项开展车况巡检。这支抢险队伍在宝山、雁栖、渤海布局3处驻勤点位，大多数队员曾在去年汛期参加过河道清淤、道路组的处置经验。
4: 我们还有完善的备勤预案，计划开展防汛演练实操，现在全体队员24小时在岗，随时待命。
0: 区交通局搭建客运企业转运资源库，纳入新朗图、巨龙源等5家客运单位，各客货运输保障企业提前备勤50台客运车辆，含大巴30台、中巴20台，另有25台货运车辆及配套驾驶员随时待命。接到转运指令后，相关企业20分钟内完成车辆调度发车，保障村民安全高效转移安置。庙城镇提前开展隐患摸排，排查发现采个庄、王史山2村存在道路积水、院落倒灌隐患，随即采购100张行军床，配备至村级安置点。采个庄村将村党支部2层、党群服务中心2层设为临时避险安置点，分别布设31张、32张行军床，内涝风险村民临时避险安置。在王志山村党支部，37张行军床摆放整齐。与此同时，空调设备已完成调试，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保障物资全部就位，保障群众转移安置需求。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勤、周期管理模式，提前完成防汛作业机械的统筹调配与检修准备工作。在区环卫公司王化停车场，5台12吨大型环卫作业车辆已提前预装扫雪铲兵专用滚刷设备。与此同时，区环卫公司组织应急抢险、抽排抢险2支专项作业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针对城区重点内涝点位，提前组织环卫落叶、淤泥、生活垃圾等堵塞杂物，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畅通。
5: 人员呢配备了50人应对黑水作业。那以后呢，我们用这个滚刷对些这个积水比较水坑的进行滚刷作业，保证这路面干净整洁，雨后畅通。

0: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从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 要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至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北辽菜系系列节目好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淮扬菜哈，有很多经典菜品。
1: 是。
0: 嗯，很多朋友会想到狮子头。
1: 对，狮子头啊，真是淮扬菜里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好菜。一说到这个狮子头，大家都想到了挺大个儿一大肉丸子，是吧？确实是。但是呢，它不叫丸子，它叫一狮子头。说到丸子这个菜啊，饭馆里头是吧，丸以丸子来命名的菜特别多。它一般的来说啊，从大到小啊，从各种做法都有。比如说最大的就一个，
0: 嗯，
1: 这大丸子叫什么呀？
0: 狮子头嘛，
1: 叫狮子头，
0: 就一个哈。
1: 哎，狮子头，狮子头是以它的外形，是吧？它那个支支愣愣的，是吧？因为它那肉是切细丁切出来的，不是绞馅绞出来的，支支愣愣的，像狮子上面那个毛那样啊。如果是砂锅做的，这个菜在饭馆里叫什么？叫砂锅一圆。
0: 哦。
1: 如果是红烧的，叫红烧狮子头，或者叫红烧一圆。
0: 这个圆。
1: 一二三四的一。
0: 嗯，
1: 圆呢就是饭馆里边它不叫丸子，丸了这不好听不吉利，它叫圆，是吧？很圆圆滑很圆润那个圆。咱说了啊，一个的叫砂锅一圆，俩叫什么？
0: 俩叫二圆。
1: 哎，砂锅二圆或者红烧二圆，两个了啊。要是三个呢？
0: 三个叫三圆。
1: 三圆还四圆呢？四圆叫没有三个。
0: 哦，
1: 因为三个这个不太吉利，
0: 对，
1: 你吃的时候也不好分，它是你看它菜啊，大部分它都是偶数。
0: 中国人喜欢好事成双嘛，
1: 没有三元，有四元有没有？
0: 当然有了，四喜丸子不就四个吗？
1: 对，从四个那儿开始，所以你看这个从民俗上来讲啊，它往往啊都是从数字上、形状上有一个模吉祥的这么一种愿望。
0: 对，咱们好多东西都是成对儿的。
1: 对，
0: 嗯。
1: 四个了啊，就叫什么四喜丸子了。
0: 嗯，
1: 那五个呢？

0: 没听说有上五个的。
1: 没有偶数的，咱刚说了奇数都没有。所以咱们说这不光是开玩笑啊，比如说您去餐馆您点，您可别来，您看有那个有四喜丸子，我们正好五个人四喜不，那您给我们来五喜丸子行吗？对不起，没有
0: 没有，
1: 咱也别走这气，是吧？从四再往上那就叫丸子了，或者就叫圆子了，是吧？过去就叫圆子，现在大部分都叫丸子。那根据它的做法不同，是吧？你比如说拿砂锅的，还拿砂锅来说啊，这个叫砂锅丸子。如果是红烧的就叫什么？
0: 红烧丸子。
1: 哎，如果焦溜的，
0: 焦溜丸子。
1: 干炸的，
0: 干炸响铃儿。
1: 哎，您看咱们主持人非常聪明，干炸这儿他把另外一个小名说出来了，干炸响铃。是您如果叫干炸丸子行不行？也行，是吧？干炸响铃配什么最合适呢？
0: 配饼。
1: 对，配家常饼卷着吃。还有醋溜，
0: 醋溜丸子。
1: 哎，醋溜丸子。这些还有用丸子做的汤，那叫什么丸子？
0: 汆丸子。
1: 对，汆丸子。你看丸子就有这么多菜，也就是说丸子这种烹饪方法在中餐里边啊，它是占有很重要的这个位置。它不光啊，就是说咱们说咱们北方这个菜系啊，或者说这淮扬菜，在其他各个菜系啊，包括鲁菜啊，包括川菜，川鲁粤淮啊，这些包括还有小的地方菜系，这个丸子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或者说很常见的菜。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原料容易得，而且它能够好料啊差料都能使。哎，您比如说我讲究的，像咱们下边要介绍那狮子头，那就讲究用好肉，是吧？说我剩点筋头巴脑，剩了点那个下脚料，剁不剁吧，哎，我改成干炸丸子了，
0: 也可高可低。
1: 对，另外呢就从配料上啊和那个应付不同的席面都可以啊。你像咱们过去说二八席，二八席你离开这丸子不行，您就少一半，就二就少一半，少一就变成七了，是吧？另外呢像全家福里边也有丸子，是吧？就是丸子这种东西是吧，既好吃又好做，还扛时候，还解馋，
0: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彩头，中国人喜欢圆的东西，
1: 对，圆润圆满都是这个意思，是吧？这咱们刚才啊用的比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一下咱们中餐最常见的一个菜，是吧？甚至比炒肉片溜肉片都常见的，就是这个丸子啊，或者饭馆叫圆子这个菜。那么今天咱们具体要说的是什么丸子呢？哎，咱说的是淮扬菜里边的这个叫蟹粉狮子头，
0: 这就属于相对比较高端的了。
1: 对，也可以叫粉蒸狮子头。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咱们主持人说比较高端的，在咱们今天介绍的是有高端的，有中端的，还有适合咱们家庭您自己能做，
0: 就我们在自己家里厨房就也能做出这个狮子头。
1: 哎，基本上像不像三分样。
0: 哦，
1: 当然咱们用的原料不同，可能从形状和口感上略有差别，但是它也得叫这东西，是吧？你不能这狮子头你给它改成羊头，这不是吧？它还是狮子头。那具体咱就说说啊，这个蟹粉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啊，镇江和扬州那儿，镇江古称啊叫润州，啊，现在您看从扬州到镇江那条桥叫润扬大桥，啊，镇江呢也是非常有名的，镇江的菜的名气一点不在扬州以下，那地方山清水秀啊，人文资源丰富，咱们传说中的什么故事就发生在那儿呢？
0: 白娘子。
1: 对，水漫金山寺，是吧？那真是啊，人杰地灵，是吧？山清水秀。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是吧有兴趣到那儿旅游一下，这个到那儿不仅是吧可以看看它的湖光山色，还可以品尝它地道正宗的淮扬菜，啊，其中咱们就建议您尝尝这蟹粉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啊，这历史很悠久，根据这个书啊古籍的记载，这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隋朝，隋炀帝他很好玩是吧，吃喝玩乐。就游到哪儿了呢？就游到了扬州了，然后呢就要吃一些独特的菜，山珍海味都吃过了，独特的菜，然后有四景啊，四个景观，你就以这四个景观为主题，你给我做四道菜。哎呀，这厨师也费了脑子了是吧，做了四道菜。 其中

0: 中啊，哎，就有一道菜叫什么？叫葵花馅肉。葵花就是咱们说的向日葵那葵啊，馅肉就是那个猪肉、羊肉这肉。这个东西虽然没有照片是吧？但是根据史籍记载，实际上就是什么？一个大肉丸子。
1: 哦，
0: 只不过呢，它没有给它切成细丁，是切成的细的小段，这样的刺楞着出来，你好像葵花似的，是吧？那样叫葵花馅肉啊。咱们四个这个菜啊，在那一当时就很流传的很广了。到这个唐代的时候呢，哎，这厨师呢就是以这个葵花馅肉啊为基础，哎，又发展从做工上更精细，是吧？原来呢是细条，现在呢他把这切成细丁了，哎，再做成一个大肉丸子，当成这个葵花啊，然后用碎肉四边点缀啊，就好像葵花那个花瓣那样点缀啊。可是这么一弄呢，看着像葵花，有人一瞧说你这个不像葵花，那像什么？有点像狮子头啊，是吧？哎，就是咱们大石狮子那样的一狮子头。所以呢，哎，以后呢就不叫这葵花馅肉了，索性就叫了狮子头。
1: 哦，这是狮子头这个名称的由来。
0: 对，要是按时间算呢，从唐朝到从隋唐到现在，是吧，也得这么1000多年的这么历史。
1: 就这个菜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这个菜咱们说很有名，是吧？它有名在哪儿呢？主要是它的做工非常细。咱们说过淮扬菜的一个特点就是选料精，加工细。它和川菜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选料上。川菜是吧，包括重庆这个鱼菜，它在选料上不是太挑剔，是吧？你什么它都能给你用上。
1: 夫妻肺片。
0: 哎，对。你这个粤菜你看着那么高档，在选料上也不那么精细。
1: 只要新鲜。
0: 对，鸡爪子它都给你起个名叫凤爪，都让你吃。但是这些正宗的都讲中当件儿，这个上边也不要，下边也不要，火腿都是上腰下腰去掉，我只要中间这段，叫火方，就火腿中间那块方的，所以它都是很讲究啊。这个狮子头也是这样，从选肉的时候是吧，它就是很讲究。另外从配料上啊，它要配这个蟹粉，就是蟹肉干了蟹肉打成那个粉，还要有这蟹黄。蟹黄知道什么？哎，
1: 蟹的黄。
0: 对，蟹的黄就是那蟹籽，是吧？哎，还有的呢，他有的店呢做呢用虾籽，也可以啊，性质都是差不多的。那他这肉呢用的什么类啊？咱知道这个是肥瘦相间啊，那地方呢是吃的比较好。过去咱们说要吃肉是肥中瘦，是吧？另外说过叫荤菜素做，素菜荤做，讲的都是你要有肥的东西在
1: 那滋润，
0: 哎，它才滋润，才不那么干涩，不那么梗，是吧？这个菜也是，你别看是一丸子，但是它绝不用下脚料，它用的都是正经好料，选这个五花啊，然后把那皮去掉，啊，它难在哪儿呢？不是说像现在啊，咱们啊切成大块放绞肉机里一绞，一开电门，出来了就是那个绞馅儿。它这不是，它这叫什么？切馅儿，连剁馅儿都不是。咱家里说剁馅儿包饺子，甭管羊肉也好，猪肉也好，是吧？说外边买的肉馅儿不干净，是吧？净是那个肉头，我自己剁。啊，羊肉一边剁，你还往里再掸点水啊。胆水，顺便说一句，有人问我胆什么水，您别胆干水，就是说白水，您胆里边搁点花椒，花椒水，一个是压那膻气，再一方面出来那香，这个不搁啊，咱们说那羊肉馅饺子，咱们这个丸子这不搁，是吧？先把这个肉啊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儿，再切成碎丁儿，你看这从刀工上来讲就很费事，很费事。
1: 这个
0: 这么说吧，你要是切一片儿1毫米左右，
1: 片儿的厚度是1毫米，
0: 哎，片儿
1: 哦，
0: 你看就非常细，然后照着这片儿的厚度你再切丝儿，还是基本上还是这样，
1: 就1毫米

0: 多
1: 一毫
0: 见
1: 一立方毫米吧，
0: 嗯，
1: 大概是这样，是吧？
0: 嗯，
1: 立方毫米，这个咱们家里边，如果您刀工好，您可以直接切这个鲜肉；如果您刀工稍微差点，您给它稍微的冻一冻，
0: 嗯，这样好切。
1: 让它哎，别冻的，咱们说叫切做，不是绞成肉馅儿，是吧？
0: 做狮子头的原料我们就基本准备好了哈，
1: 对，
0: 都切好了，一毫米见方的这个丁儿已经备好了，
1: 哎哎，
0: 嗯，那之后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来介绍这个狮子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狮子头。刚才啊，肖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就是怎么切这个丁儿，这个料已经备好了，之后我们要怎么继续操作呢？
1: 那就该打馅儿了。打馅儿啊，虽然不是那么费事儿，但是在这个料上面是比较讲究的啊。咱们刚才说了，把它切成碎丁了，然后呢，您搁到这盆里头，放什么呢？放蟹粉。
0: 嗯，
1: 蟹粉呢，就是干的蟹肉，给它啊弄碎了做成的粉，是吧？然后呢，放点盐。放点黄酒，
0: 嗯，
1: 再少放一点白酒，具体的量要根据您这肉馅儿的多少。然后呢，是吧？葱姜这剁成细米儿，再少抓一把一点的土豆的淀粉，
0: 哦，
1: 啊，就细淀粉。然后啊，不是说拿筷子搅和两下就完，您呐拿手抄起来要奔盆里摔。
0: 给它上劲儿，
1: 哎，让它上劲儿，
0: 嗯，
1: 啊，反复的这么着朝一个方向，比如抄起来顺时针的，是吧？跟您左右手的习惯，比如说右手顺时针一抄，啪一摔，抄抓起来一把，啪一摔，抓起来一把，
0: 嗯，
1: 直到啊，哎，你觉得起了黏儿了，
0: 嗯，
1: 哎，这东西呢，你手指头往里插，不是呲楞一下就插进去了，哎，觉得有点东里边有什么东西嘬着你这手指头，
0: 哦，有点张力了，
1: 哎，对，这个时候它就上了劲儿了，
0: 嗯，
1: 就合适了。哎，然后呢，咱们给它做成大丸子，根据您家庭的容器的大小，是吧？您太大的个儿，您那个笼屉什么火不够的蒸不了，
0: 嗯，
1: 大概的数量，一斤肉，咱们出它六个丸子。
0: 哦，
1: 哎，这个儿就不小了，一斤肉就六个丸子不小了。
0: 那熟了的话应该多大了？
1: 熟了的话大一点。
0: 嗯，
1: 这什么概念？外头您吃那个一两肉出三个丸子。
0: 哦，
1: 您看，您这一斤出六个，那就是说什么呢？这是一两六一个，
0: 嗯，
1: 哎，就相当于一普通丸子的好几倍了，
0: 嗯
1: 啊。那么您把这个弄好了之后啊，出了形了，然后咱不说那料里边还有那蟹黄呢吗？哎，您把那蟹黄啊圈着边，蟹黄别掰碎了啊，别掰得太碎成汁儿，圈着边放到大汤碗里头，
0: 哦，
1: 啊，把这刚才咱说这个肉丸子也放在里头，上屉蒸。那人说了，搁水不搁？不搁，搁什么还搁什么汤料？不搁，不搁，就这么蒸。这道工序就是为了给它蒸熟，就像蒸馒头那样蒸，蒸它40分钟。根据您家里火硬不硬，是吧？这气上的怎么样？蒸它40分钟。怎么叫蒸好呢？很简单，拿筷子往里一扎，比较容易的
0: 扎进去
1: 中间的心里头，这就行。如果到中间还费点，带点生心也不要紧，因为咱还有炖呢。
0: 哦，
1: 啊，那蒸的呢不宜太大，太大了就给它蒸化了。到时候那您吃的吧，那里边那肥肉就少，您吃的是发柴。
0: 嗯，
1: 好，然后咱们就说了，这边您就准备其他的，像什么青菜心儿，也现在是吧？然后您先啊炒一下这油菜心儿，啊，过去是讲炒，现在呢咱们减少用油量，您焯一下这油菜心儿。另外找一个您常用的砂锅，找一个白砂锅，因为黑砂锅啊有的说不是太好。锅底啊，过去饭馆是放一张猪皮，
0: 嗯，
1: 这猪皮是专门垫着这个砂锅里头的。如果您没有这猪皮，那您啊，您垫一个小竹篦子，
0: 嗯，
1: 您到卖那个餐具的地儿，它有那种东西，是吧？这就是为了防止在长时间炖的过程中啊，这个肉跟那个砂锅底
0: 粘
1: 扒上，
0: 嗯，
1: 哎，然后您把那狮子头放上，最上边。放上那个青菜，咱们炒好那青菜，再把锅盖盖上，开火，小火慢慢的炖，乌土坎慢炖，有这么一刻钟，

0: 超过20分钟，您呢就可以揭盖了，关火揭盖。
1: 那我这炖的时候，这狮子头旁边什么都没有啊？
0: 不，
1: 啊，
0: 您炖的时候您得续汤啊，
1: 嗯，
0: 这得续高汤，别续白水，
1: 嗯，
0: 是吧？哎，您得给它续汤，要不然就变成干锅包了。对，得续汤。汤呢，咱们简单的说啊，如果说您现在高汤家里没有，咱们过去说过那个浓汤宝，也不妨稍微的借用一下。
1: 嗯，
0: 哎，这个
1: 弄半个浓汤宝，
0: 哎，然后这个炖那么1刻钟到20分钟，您再把那盖揭开，把那菜叶啊这个拿走啊，拿走，然后另码菜叶。
1: 嗯，
0: 在这过程中啊，您不是在这之前焯了这菜叶了吗？别一下都用到这里。头一次要那菜叶是为了借点那菜的那个
1: 鲜
0: 气，
1: 香味儿。
0: 哎，您上桌吃之前再码几个菜叶搁上，那就是为了，您要是如果说家里头走，如果说讲究一点儿，有那种啊个人用的盅，哎，
1: 一个人一盅
0: 的盅，上盅，您就把那个盅上上去。
1: 嗯，
0: 如果说过年，您俩也不用盅，也不用汤碗，您就连这砂锅一块端上去，
1: 这还有气氛哈，
0: 氛围就更好，是吧？这就是这个什么啊，做这个狮子头的做法。
1: 嗯，先蒸后炖，
0: 后炖。
1: 哦，
0: 哎，但是传统做法啊，它是不蒸，直接放到锅里头去炖去，用砂锅。哎，这个呢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原汁原味。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它容易给炖散了。
1: 对呀，
0: 如果你蒸一下再炖，哎，
1: 就容
0: 它容易，你看外形保持的比较好。所以呢，这个一般的来说，现在都是采用先蒸后炖。
1: 嗯，
0: 特别是饭馆啊，它是这样，一次它不可能就做一个，是吧？
1: 对，
0: 它要做一批几十个，它先都给它蒸出来。
1: 嗯，
0: 蒸出来之后
1: 吧，谁点
0: 下冰箱了？哎，
1: 哦，
0: 什么时候有人点，它拿过来，哎，它再一回热，再一加热，再给你出来。咱们如果是家里吃，特别是过年吃的，嗯，有时候挺忙的，也没有时间先蒸后炖，那么咱就可以直接就去炖。
1: 哦，
0: 这样也行，
1: 嗯，
0: 是吧？
1: 那刚才夏老师说了，说这个狮子头可上可下，可高可低哈。
0: 对，
1: 刚才您那是全套的啊，
0: 哎，
1: 淮扬菜里的蟹粉狮子头。
0: 对，
1: 如果我们家里做，可能也没有蟹粉啊，其他的那个刀工呢，可能也比不上餐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降格以求，但同样可以做出这个狮子头呢？
0: 可以，咱们这有高中低三档。
1: 嗯，
0: 刚才咱们说是传统的高档的一个做法，咱们就说普通家里做，如果您也不是待客，或者说呢也没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多料，是吧？见黄那怎么办呢？哎，有简单办法，那就是什么？您用那个咸鸭蛋黄，咸蛋黄，另外呢也不用去切那个细丁的那个做那个馅儿，您就直接买那绞馅儿，或者呢您不放心，您就买肉自己回家给它剁了。
1: 要绞馅儿，我买几分肥瘦的呀？
0: 那您就根据那馅儿。
1: 嗯，
0: 您根据您馅儿不行的话，您觉得它馅儿不够肥，您再单弄点肥肉一剁给掺在里头就行。但是哪一点不能省？您加工过程不能省，摔打这馅儿绝对不能省。
1: 就是为了让它不散，必须得上劲儿啊，这道工序不能省。
0: 对，这个如果您省了，这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那就变成砂锅丸子，没有它那个人家狮子头那基本特点了。
1: 嗯，
0: 是吧？说到这儿呢，咱说一下，有的餐馆啊，它叫这个蟹粉狮子头，实际上啊，它用的就是咸蛋黄，所以您一定要问明白了。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事。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2: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董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结婚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以后呢，他以前是有过婚姻的，他的前一段婚姻延续了3年的时间，当时他没有孩子。说实话，是因为我介入了他们的婚姻，所以他们的婚姻当时质量也不高，那么算是完结了。我们结婚以后，我自己呢就有这样的感觉。

0: 就是觉得他总是可能是有愧于他的前妻吧，关注他前妻的生活，关心他前妻的生活，他的前妻呢也因此经常和他有联系。他们没有孩子，按说婚姻解体之后应该就没有什么更深的连接了。特别是这两年呢，他的前妻一直都没有再找人，也没有再嫁，没有结婚，他尤其就开始内疚。再加上他前妻前年还生了一场病，他居然还跑到医院去照顾人家，这都是事后我知道的，这都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我问他，一问再问，那么他不得已才告诉我的。其实呢，他是一个挺老实的人，也不大会撒谎，基本上他不想说的话，他就沉默不说。那我就知道会有问题，我呢会盯着问，我问急了，他就会把真话告诉我了。特别像现在他的前妻要买车，他居然悄悄的给他前妻给了5万块钱。我问了一下，这5万块可能是他的工资啊奖金啊多出来的那一部分他自己存的。他觉得他前妻生活困难，或者他前妻到这个年龄了还是一个人，刮风下雨有辆车让他心里更踏实。我觉得这几年来他好像很难消除对他前妻的那份内疚感。我自己呢和他深谈过，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一方面我自己觉得他这个说法可能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理由，但是对于我们夫妻关系来说我觉得很难过。我还是希望他更多的把钱把精力放在家里，放在我和孩子身上，可是他偏偏要分一部分分给他的前妻。我不让他这样做也不可能啊，这是他的妻，非常想说服他，你们已经分开了，他有他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我非常希望他少一点这种无谓的愧疚，也能让他轻松一点。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我怎么才能做到呢？
1: 像这种原因导致对方婚姻解体的这种又组建家庭的这种关系，男方啊内心有内疚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叫给这个内疚感一个位置或者是空间。你说你压讲理基本也讲不掉他，那个内疚感呢除非用其他的方法系统的处理，要不然他会一直在那儿存在的，去对这个内疚感去做一些东西，允许在夫妻之间跟你讲这个内疚感，这样的话呢发生的任何事情就不是偷偷摸摸的了，就是在明面上的你们都知道的，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如果这个太太和先生理解这个内疚感的存在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并且允许它的存在，那么先生就可以跟太太交流这个内疚感，去交流我想怎么去补偿一下，比如说车呀，比如说照顾啊，那么在这种公开的情况下，妻子这方的态度呢就会好一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试图通过讲道理或者是禁止把这种内疚感给去掉，去不掉的，你去掉的是因为内疚感产生的那种补偿性的行为，那么我们见过很多案例，如果你通过管制或者是讲道理把这种内疚感产生的那个行为给遏制住了，那么先生因为内疚感他有可能过不好跟你的生活，他觉得他跟你过好了他就对不起前面的那段婚姻，所以他可能会无意识的把你们的生活也过得很糟，所以从这两点来看，他们之间允许这个内疚感的存在，可以讨论这个内疚感，以及可以讨论怎么去解决这个内疚感。比如说允许先生有对前妻有一定限度的关照行为，但是这个行为一定得让太太知道，太太呢在这个限度之内也要最大限度的保给予支持和理解，那么这样这个内疚感，那这个内疚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有个位置有个空间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要不然的话他们现在处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就会觉得那个太太，我听太太其实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提到这个对他个人来讲是一种弥补或者是
0: 宣泄，对，
1: 但对他们的婚姻来讲就不公平，
0: 对，
1: 其实他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很理性很正确的，我的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很根本的建议，我相信

0: 依据他们两个现在的关系，依据给我们提问题的这个太太的这种表述方式啊，我相信他们之间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能够比较好的处理这个问题。
1: 对，我也觉得是。您说的这个给内疚感啊，给这样一个位置，
0: 对，
1: 两个人一块儿面对这个丈夫要做的，比如说对前任的这种内疚的一些行为啊，一些行动啊，这会好一点，是吗？
0: 对对对。
1: 那有人如果这个内疚感很沉重的话，需不需要做一些，比如说心理上的一些和专业人士的沟通啊？这样的咨询呢？
0: 需要，他如果是比如说，即使这么做了，这个内疚感还是摆脱不掉，
1: 对。
0: 然后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咨询，因为内疚、自责、羞耻这三种内在的状态对人的影响特别大，它最大的是羞耻，羞耻感，基本上能把毁掉，就他那时候他就内心更大一部分的，或者是这位先生，比如说被内疚感占据，就他好多事儿他都会想到，就他会泛化，比如说刮风了，下大雨，他会想到，哎呦，他一个人，
1: 对，
0: 对吧？其实你这种想法完全是从自己的，就是更大一部分是从自己的内疚感出发的。
1: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一个人就应对不了呢？
1: 对，
0: 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是一个人呢？你这个一个人是指人家没有结婚，人家还有朋友家人呢，
1: 对，
0: 对吧？你可能因为你的内疚感，你无意识的弱化了人家，通过对人家的弱化来保持你内疚感的存在，再通过你对他的这种帮助行为来释放你的内疚感。但是你如果你跟你前妻这种关系一旦固化之后，你前妻她也不成长，
1: 对。
0: 对吧？你们两个可能就在这种关系里待着，所以严格来讲，可能这种模式就导致原来它没有结束。这个没结束，我再强调一下，不是说感情没结束哈，它是说某些逻辑，它没有结束。
1: 对，生活中有，咱们后台也有，因为这个，比如说离异的夫妇，那么一方对另外一方觉得情感上有愧疚也好，或者什么方面有愧疚也好，
0: 对，
1: 后来形成的关系就是，一方一直在依赖另一方，
0: 对，没
1: 对，
0: 错，
1: 我生活的不好，你帮我吧。
0: 对，
1: 你看我没有找到别人，你帮我吧。
0: 对，
1: 啊，你看我这个又有什么需求了，你帮我吧。
0: 对，
1: 有一方也会有意无意的利用对方的这种内疚，
0: 对，
1: 然后两个人一直会有这样的交流和纠缠。
0: 对，
1: 嗯，
0: 就像叫这个叫共锚，
1: 嗯，
0: 就是意识层面不是这样的，但无意识层面两个人确实在共谋
1: 对对，
0: 一起维持这种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新关系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婚姻，就不能得到很好的经营，会受一些影响。那么原来关系里边的每个人，他也没得到很好的成长。
1: 对，
0: 其实你比如说，我们这种不管是谈恋爱、分手还是离婚这种事情，现在不少哈。其实如果你能够从这段经历当中充分的释放情绪
1: 是的。
0: 啊，然后释放完情绪之后，再有人帮着你去看你原来那段的关系为什么会被现在的关系给这个结束掉，其实你会能发现很多东西的。当你从过去的事情当中把情绪释放了，把意义找到了，再产生一些有助于跟过去的人彼此成长、跟现在的关系有促进的那些行为，慢慢的你就走出来了，那个内疚感就走出来了。
1: 好，谢谢董老师。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提问的，这是一位远嫁的妻子，她说，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婚姻生活啊？我结婚4年多了，以前觉得结婚过日子得要有爱才能过下去吧。现在呢，问题来了，我发现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老公就不高兴，要用钱，老公就俩字，没有，要么呢就是500块钱给我，要管2个月，我还带着一个刚满3岁的孩子。我们和他父母一起住，倒是不用我买什么柴米油盐。有一次我生病需要住院去医院，为了带不带孩子，两个人吵起来，孩子一直是我在带，我是希望他和孩子一起到医院办完手续，他带孩子回家，减少看不到爸妈在家哭。

0: 他是希望不带孩子放在家里，他妈来看，他妈从来都没有单独带过孩子。因为这个事情吵，居然他爸也参与进来，我一气之下带着孩子自己上了医院，到医院打电话给他，让他来帮忙带孩子。第三打电话，他下午3点多才带着孩子到医院，隔壁的都说我还没吃饭，他才给我买了饭。在医院住到出院，我是远嫁的。一年后有一次他在外地工作，我晚上肚子疼给他打电话，说完居然就挂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才给他妈妈打电话，他父母才上楼叫车送我和孩子去医院。医院检查说是黄体破裂，要开3个洞。有了上次的教训啊，这次我打电话给我弟弟弟媳开车过来帮我看孩子。那么第二天呢，我丈夫才回来。通过这些事情，我看不到我的未来。我总结了一下，他不愿意为我们小家投入金钱，吵架的时候很冷漠，我们打电话基本上没话说。第一次手术后1年多，我经常想起这件事情就会哭了。这件事情到现在偶尔一个人想起来我还是会哭，但是没有之前那么怪他了，日子也能过下去。可是他现在对我和孩子花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并没有满足我，让我觉得很别扭。有的时候为了这件事情，孩子我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那么我心里甚至都有背叛这个婚姻的一些想法，这就是我现在婚姻的状态。他说的也比较杂哈，比较乱哈，我就是按他说的这个基本上读下来了。
2: 明白。
0: 嗯，
2: 反正整体感觉呢，他们的婚姻质量呢不是特别高，然后整个关系处在一种较弱的平衡状态，就比较敏感，容易吵。
0: 嗯
2: 啊，然后有点事儿就他这个关系形不成那种包容性。
0: 嗯
2: 啊，一有事儿就吵起来，然后彼此之间的那种情感的流动呢也不多，就是经常堵掉。比如说这个女性向她的先生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先生可能不会有积极的回馈，
0: 对，
2: 是吧？所以就经常堵掉。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目前婚姻当中面临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依据这个现象就判断他们的这个婚姻当中的两个人不相爱。
0: 嗯，
2: 因为我们见过好多其实很相爱，但是就是这个爱不出来。
0: 嗯，
2: 这就是一到一块儿就吵。那这里边可能就牵涉到一个婚姻惯性和经营技巧的问题。这个婚姻惯性是一个很挠头的事儿，就是两个人在一惯，你在这个模式，在这个习惯里边，你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这个能够改善你们婚姻的状况。
0: 嗯，
2: 而且不但改善不了，还老受挫。
0: 对，
2: 比如这时候有时候就一方来求助，往往的时候，
0: 嗯，
2: 因为给完建议回去做不到，就是他做了之后那个反馈不好，又受挫，就更绝望了。
0: 嗯
2: 啊，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倾向于就是让他明白这些事情，然后呢，让他看到这个惯性，让他去感受彼此之间还有没有爱的基础。这个爱的基础是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有爱的基础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说有爱的基础，所有的争吵，这个都是爱；没有爱的基础，所有的讲话。

0: 有些方法可以去试着去调整一下。这些者不去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惯性可能就破了。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注意到他在这个文字当中，虽然他是像就是像想起什么说什么来的这种描述方式，
1: 对，
0: 但是他也有一段好像是说到一段时间怎么着，一段时间之后关系好像有点变化了。
1: 是的，这个他也提到了，比如说他们推心置腹的还谈过一次，在电话里边。
0: 对，
1: 就是电话谈过这一次之后，他说他好像对他的先生也没有那么责怪了哈。另外，可能是这事情时间过去，去再那么
0: 对，
1: 那么这个想起这件事就那么难过了。
0: 对，
1: 可能是这样的。
0: 对，对。所以就给自己点时间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反正结果要变，行为得变嘛。
1: 我觉得他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一句话哈，他说那个他说我以为以前觉得结婚过日子必须得有爱才能过下去哈，这是他一开始说到的一句话。接下来他向我们叙述了他们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最后他没有这样说，但是他我想他可能说的是我们现在的婚姻即使我没有觉得有我想要的那种爱，看来也是要过下去的。
0: 也可以，反正这东西也没有什么规定或要求婚姻必须有爱，当然有爱会更好，但这个爱是什么好多人又说不清。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只能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看到彼此的好，去感觉到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些互相支撑互相依靠的地方，这个或许就是爱吧。但是你如果脱离开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实生活去谈爱的话，我一直觉得意义是不大的。
1: 有一位听友百香果，那么在微信上、微博上都提问了啊。他其实之前呢也问过我们，他妈妈、他的家庭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他特别希望能让董老师再来回答一下，因为他说他妈妈是董老师的忠实粉丝，会听董老师的这个节目哈。他妈妈呢二婚中年，在他小学的时候带着他改嫁了，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二婚之后也没有再生育，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妈妈和继父之间一直在吵架，在冷战，在和好，在循环中。每次冷战不管哪一方不对，都是这个女孩说，都是我和我妈妈主动去求和。最近冷战最严重的呢是这个已经有3个多月、4个月的时间了。她说冷战的原因呢是继父总是指责妈妈，说妈妈对家里面贡献不大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贡献吧。他说其实我妈妈对家里做了很多贡献，包括做饭啊、料理家务啊，还有呢就是继父呢在指责说这个自己，就是这个女孩子啊，说自己呢是一个白眼狼，说没有养熟啊。这个女孩说可能以前我不懂事儿，比如说很多事情都没有特别的去体谅继父，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继父的腿不好，但是每周都要到学校来给自己送水果，开着车过来。他说我那时候就没有想过要去什么问问这个心疼一下，问问长短，他说我都没有这种感觉。他说继父呢就觉得自己也没有很好的和继父有互动哈，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继父呢现在说白眼狼，喂不熟不喂了，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和他妈妈呢也是这样。那这个女孩说我们的心也累了，因为每次吵架都是我们在求和，即使这次和好了，不久的将来还会找茬吵架的。而且在和好之后吧，我们每天都有担惊受怕，说话小心翼翼。我妈的态度类似鸵鸟，她不想解决这事儿，觉得无能为力。她习惯这种相互，我妈说她特别恐惧继父，害怕跟她说话，不由自主的变得弱小。我妈说怕继父挑毛病，一挑毛病她马上就改正。比如说继父说这菜不好吃，第二天马上就换菜。我妈说她恐惧继父是没有原因的，其实她也有自己的工作收入，并不需要继父养家。但是我妈说她不想离婚，因为离婚了就没地儿住了，就是这样的。她说啥哈，但是呢就我妈妈特别爱听你们的节目。

0: 听到你们嘉宾说的话，心里就会安心很多。所以呢，就想能不能请董老师说一说我妈这样一个状态，我妈心里边这个情绪啊，这些情况啊，应该怎么样能够更舒服一点呢？
1: 嗯，这个求和有的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反倒是让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你知道求和有的时候在关系当中，你会把自己置于一个特别低的那么一个位置上。
2: 对。
1: 那么反过来从对方看，你这么低的位置，我们都以为对方会有优越感，其实不是的。
0: 嗯。
1: 这种优越感会给对方隐隐约约带来很强的自责感。
0: 嗯。
1: 因为他会感觉是他把你变成这么加引号的卑微的样子的。
0: 嗯，
1: 很多人是受不了这个的，这个就会进入一个关系，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啊。这个恶性循环就是施暴的一方越来越暴，
0: 嗯，
1: 啊，被施暴的一方就越来越弱，
0: 嗯，
1: 啊，看似好像被施暴的一方是受害者，其实如果我们这个直接来讲，他也是参与者，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先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母亲哈，我不知道她具体的自己的生活的安排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如果她全都放在这个家庭上，那么她心里的压力会变大，心理压力变大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敏感，久而久之就会特别敏感，这是变敏感的一个原因，就变得对她父亲的话呀不敢沟通。原因之二呢，就是有些情绪可能没有出去。
0: 嗯，
1: 人在情绪积压多的时候，就跟那个瓶子的水越灌越满的时候也敏感。一晃就容易洒。
0: 嗯，
1: 如果再加上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一个原因，这就是这三个原因让他母亲变得就比较活在这种担惊受怕自我价值感低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是基于这两点呢，我们就会给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先走出来。这个走出来并不是离开家哈，就是你在现在的生活时间和精力分配里边，尽量的都有一些自己单独的容易完成，或者是稍稍费点劲儿能完成的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价值感，
0: 嗯，
1: 也能够让你们夫妻之间的原来形成的我们说那种有点恶性循环的那个模式啊有所松动。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事情不要发展到这个吵完架去求和这个阶段才算停止。
0: 嗯，
1: 就是在快吵架或吵架过程当中就可以停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时候停止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不可收拾到求和。
0: 嗯，
1: 它有个阶段性，一开始吵起来了，然后吵到最后可能就吵不动了，你知道吧，就那个就是女方这边，就是她妈妈这边，
0: 对，
1: 就吵有恐惧啊或者什么，觉得没有结果，或者是说不过，就吵不动了，吵不动就弱下来了。
0: 对，
1: 弱下来对方就会更强。
0: 嗯，
1: 又进入那个模式了。然后他妈妈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或僵局，可能又要去道歉。
0: 对，
1: 这不这个模式又闭环了吗？所以在刚开始吵到越吵越强的这个刚上坡的这段时间，就要学会停止。
0: 嗯，
1: 啊，学一些技术，从这个时候就说一些不让冲突发展起来的话呀，就不要进到那个模式里边。
0: 嗯，
1: 啊，第三个呢，就是跟对这位女生说的，就是你尽量少参与到他们的这个
0: 夫妻的互动和关系中，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要不然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分波。
0: 嗯
1: 啊，
0: 现在可能继父就是这种感觉，你跟你妈是一头的，
1: 没错没错。
0: 你看，你妈呢是我这个不是结发妻子，
1: 嗯，
0: 那你呢又是你妈带过来的一位妓女。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她留言特别特别的长，
1: 嗯，
0: 而且她先后给咱们留了几次，
1: 嗯，
0: 在她小的时候，其实她这个继父对她是很好的。
1: 嗯，
0: 就是也蛮尽心的。
1: 嗯，
0: 我们想一想，他说包括不是他小时候了，包括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继父去送水果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这个继父之前可能自己会觉得自己一腔热血的对待了母女俩，
1: 嗯，
0: 但是好像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一份回报。
1: 对，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这母女俩呢得先从那个所谓的受害者的那个位置啊，
0: 嗯，
1: 走开。
0: 嗯
1: 啊，你要老站在那个位置呢，你可能看什么都觉得是别人在做的不对啊，或者怎么着。
0: 嗯，
1: 走开，就刚才我说的那些，走开之后换一个视角，你会不一样，然后关系也会变。
0: 嗯
1: 啊，然后你就想一想，在家庭里边那个暴怒的人啊，他那个背后总有特软弱的地方。
0: 对
1: 啊，你找到那个地方下功夫就对了。
0: 对，我觉得也是。

0: 无论是暴怒也好，还是在用冷战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好，其实内心都是可能会有一份委屈，
1: 对，
0: 会有一份脆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时，
1: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提问。有一位男生说道，说我的恋爱了，其实原想的是再过个半年，那我们两个人的房子啊、存款啊各个方面都搞定一些，然后就要结婚哈。我呢都已经31岁了，他呢也29岁了，那我们两个人结婚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关口呢，就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大概在2个月之前，他呢那天是过生日，我们两个人啊都喝了一些酒，聊天说一些心里话。他就说他一直觉得挺内疚的，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我。他说的是他在不到20岁的时候，他被别人侵犯了。然后他就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很伤心，他觉得很难受。后来呢他不愿意想起那段经历，再后来呢他还找过心理医生去做过咨询，这样他才能够和我再继续正常的交往。他说在认识我之前他都不太愿意和男生交往，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男朋友，他说没有男朋友。那么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吧，当时他哭得很伤心，他说他现在非常的信任我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我就懵了，一方面呢我当时的情况是安慰了他，但另外一方面心里有一个魔鬼钻了出来。这个魔鬼就是我其实挺在乎的，从道德层面上讲我应该谴责那个坏人，没有他的错，可是为什么我心里边却觉得这，我觉得我挺委屈的，反正种种想法吧。他呢看我对他还有安慰，他觉得很欣慰，他当时对我说他就知道我会接受的，然后他依然欢天喜地的准备结婚的事情，我们就再也没有探讨这个问题。可是我心里已经不是这样想的了，我甚至想过了要分开，可是我又不能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说出来以后我真的就是比坏人还坏的人了，我该怎么办？
2: 这个事情或者这种事情它会引发十分复杂的心理过程。它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说这个女孩子被侵犯之后她去做心理咨询，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她的创伤减少了。所以呢她虽然不能，她说这个认识她之前没交男朋友，但是跟她进入亲密关系之后她并没有感觉到不太对劲儿的地方，对吧？
1: 对，
2: 就证明他咨询之后创伤修复的已经
1: 蛮好的。
2: 但是呢毕竟你修复的再好它也是个创伤，伤口不是因为愈合了就不存在，或者是在记忆当中它就没有过，那反倒是问题。所以在他心里呢，这个女孩子可能一直以为这件事情是他人生的一个点吧。
1: 他
2: 觉得应该让你知道啊，所以他就告诉你了。那么告诉你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谈。第一个角度是他觉得对你公平，他信任你。那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呢？这个的前提是这个女孩子的创伤恢复的是一个公平，觉得对你的一个公平。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这个女孩子的创伤还有一部分没有修复，所以她有心理负担这件事情。那么她讲给你呢，其实把这。

0: 那个焦虑，你俩也就平摊了。
1: 嗯，
0: 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是第一种可能。那么基于这种可能呢，我们就说，反正有一个东西是指定存在的，就是信任。
1: 嗯，
0: 他如果不信任你的话，他不会跟你讲的。那么如果你自己判断，这个时候不无论如何，我是建议他们形成这个联盟，来一起面对这个事儿。啊，我是不太建议他因为这个事儿逃掉的。啊，这个我就直接给他这种明确的建议了啊。
1: 嗯，嗯。
0: 一会儿再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坎儿。
1: 嗯，
0: 那么，如果你们形成这个联盟之后，你发现这个女孩子这个事情还有创伤的话，那么你可以跟她一起去寻求治疗。但往往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在实际案例当中呢，比如说这种有过创伤的人来接受治疗，对吧？接受治疗之后，可能比如说这个创伤，然后修复了80%，有20%始终修复不了。啊，就留在那儿。这20%是怎么修复呢？是回头，比如像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有可能她就是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把这事儿告诉了她很信任的男朋友，那20%就修复了。那么那个，她要通过这种形式来修复，在咨询室里是完不成的。啊，那如果是刚才第一种情况是，如果没修复，你可以跟她一起去再去找心理医生再修复。这种事情是存在的。
1: 对。
0: 啊，就是很长时间之后再去修复，然后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他通过告诉你他修复了，他确实修复了，很高兴。但是这个修复是局限在什么呢？这个修复是叫弱修复。什么叫弱修复？就是局限在你们的关系不能因为这件事儿有问题。如果你们的关系因为这件事儿有问题，他不单不修复，
1: 反而会加深。
0: 对，他的创伤又会加深，所以这时候你不能撤，你得坚强一点。你怎么办呢？因为除了这件事儿之外，你们的感情不是还挺好的吗？对吧？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去寻求一个支持性的治疗。
1: 就像是来找我们节目一样，这也是个开始，对吧？
0: 这是个开始。
1: 他已经在讲，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讲，他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跟我们的专业的嘉宾来交流。
0: 没错。
1: 但是这种情绪我也挺担心的，董老师。就是男人心底，他其实把心里的那些情绪都告诉咱们了，就像您说的很复杂哈。一方面呢，可能从表面上，女友当时说，我就知道你是值得信任的，我告诉你了，女友欢天喜地的准备结婚去了。但这个男友呢，这个男生呢，他表面上可能并没有跟女友，可能当时的那个情境下，他确实是真心的，这个心疼了女友，也觉得你这样，我接受了，当时可能也有这个表达。这种事情就是事后又想起来。
0: 对，这是个创伤。这是间接的创伤啊，就是听闻别人的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历，特别是跟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又是类似的这种经历，其实对男生来讲，他是个创伤，所以我们刚才告诉他，他也可以去找一个
1: 心理医生。
0: 那么从后续这个男孩子的反应来看呢，当然我们没见人，都是推测哈。那女孩子的创伤没有完全修复。如果完全修复了，他会守住一个界限。你看那种创伤也是边界被侵犯。然后呢，创伤的修复其实就是恢复边界感。然后恢复边界感之后，他就会守住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他理性上知道这个东西，虽然我修复我没事儿，但对别人不一定是没事。
1: 那修复了，他可能会守住他自己的这个过往。
0: 对，他不会去讲，
1: 他不会去跟男友这个要交流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因为这讲的背后一定是有个动机，或者是讲完之后有个意义嘛，对吧？他如果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可能对我自己有意义，对我们的关系不一定有意义。你看他这种思考就是有界限的吧？
1: 对，
0: 他就不会讲了。那么他既然讲了之后呢，他又等于是突破了一个界限，就把这种东西放到这个男生这儿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男生就是一个创伤嘛。我忘了专业名词叫什么了哈，他有这么一个创伤，然后所以这个到男生接过来，你就再去处理，反正你处理不处理，你这都有个创伤。你们两个要是离开呢，就是俩创伤，你也有创伤，女孩子也有创伤。女孩子因为离开也会有创伤，这是从这条线的逻辑上哈。那么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不止这条线。你们的关系还有那么多的感情呢。你不能怪那个女孩子，
1: 对，
0: 她不是诚心的，
1: 对，
0: 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喝了点酒，意识松懈，又觉得你们。

0: 关系又稳定又安全了，他可能就没法控制那个东西，就会讲出来。啊、嗯，他不是说诚心要讲出来给到你，不是那样的。所以你想想，你们还有那么宽泛的感情存在，这个只是那么宽泛的感情当中的那么一个窄缝。
1: 嗯，
0: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想一想，你把他牵着他的手，把他给接过来，然后把这个创伤给他融化掉。这样的话，既加固了你们的关系，然后你的女朋友将来是你的太太，就真的就把原来的那个、
1: 创伤
0: 那块的那个没有弹性的地方就完全弹起来了。
1: 啊，对，这其实对于那个女孩子来说，可能才能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哈。
0: 嗯
1: 嗯，不知道这个男生能不能有这样的勇气？其实真是关系确实是很微妙又很复杂，内容又很丰富。这是两个人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不是全部。
1: 嗯，
0: 对，
1: 希望这个男孩子能走过这个坎儿哈。
0: 对。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也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
0: 嗯、
1: 他说。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和老婆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呢已经谈到结婚的事情了。我正在创业当中，缺钱。老婆呢二话不说，回去呢就跟他爸他妈说了。然后岳父当时就给了我15万块钱。当时呢是他们的积蓄，我非常的感动。但是岳父当时也就提出了，说你们尽快的结婚吧。结了婚呢，也就是一家人了。我呢按规矩还是给岳父写了一个收条，算是我借他的。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孩子也就出生了。尽管呢我写了这个借条觉得是借他的，当时呢岳父岳母也说了，说你别考虑给我们还，好好创业，将来呢如果有钱的话就放在你们的小家庭中。其实从那时候创业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盈利的不多，能持平也就不错了，而今年又亏损，亏了不少，一直都是属于缺钱的状态。再缺钱我也没敢再向他们家和妻子再去开口，因为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然后就向别人去要，别人去借，自己呢其实一直都是很艰难的，挺打理的。像我刚创业的时候能问他父亲去借钱，但是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他总是因为钱的事情在跟我吵。一方面呢他是觉得我拿不回来钱，挣不到钱，他认为没有安全感。还有呢就是可能因为有了孩子，他总是在念叨别人的孩子有什么，我们的孩子没什么。他家也并不是很富裕，他可能把这样的一个情绪也带给了岳父岳母。以前岳父岳母都很看好我，觉得我是个大好青年，但是现在岳父岳母也不怎么待见我了。岳父基本上都不大愿意跟我说话，岳母总是觉得我是那个不争气的人。我面对妻子一家的时候都觉得有压力，都觉得他们像是我的上司，像是我的债主。在这样的婚姻中很难受，很别扭。特别前一段时间没有出去工作，暂时待在家里的时候，我真的一听到岳父岳母和我妻子打电话，自己的心理状态，希望我自己能够更舒服地看待我们的关系。嗯
0: 嗯，这个是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了，就是或不是混在一起，就同时发生了。一个是创业的艰辛和不容易，还有一个是家庭里边支持。你看他，你知道，就是我们见过很多创业的团队，他们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最难的事情是在困境的时候是否能够还保持希望。
1: 嗯
0: 啊，那保持希望有个前提，就是你做的东西你确信它是对的吗？
1: 嗯，
0: 对吧？很多人就不能确信了，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是确信的，后来就不能确信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对人最大的挫败呢，是可能觉得自己这个事儿是错的。比如说这种挫败也会延续到你的家人，

0: 比如说你的太太，
1: 嗯，
0: 可能也会觉得这事儿对吗？你一直这么做，你这个行为对吗？
1: 嗯，
0: 啊，就是各种的这种声音就会扑面而来。如果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讲，这可能是创业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因为他自己还怀疑呢，现在又有别人的怀疑，他就更难受。那么如果再以创业者为中心，那么在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其实他最最最最需要的是听到别人的支持和继续的支持，但是他这个时候又听不到，这时候所以他内心里边就会出现刚才的那个诉求，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些支撑，有一些理解。所以但是这个时候整个家庭的那种信心，一开始的有人支持我们，这个时候一个好的创业者，当然这么定义不太好哈，就是这个时候有的创业者他会反倒变得理性，是实事求是，客观起来，他会对自己当下的困境有一个整体的，包括结合过去当下实景还有未来的一个分析，
1: 嗯，
0: 这个分析可以让你自己重建信心，
1: 嗯，
0: 也能让你自己去给别人一个交代，
1: 嗯，
0: 这个不是说不是他刚才说的感觉别人都变成投资人了，都变成债主了，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别人有表现自己情绪的这个权利的，
1: 嗯，
0: 所以当你有了这个分析之后，正好你跟别人讲的时候，如果别人也能被你这个分析，你对自己当下的这个时局的思考是对的，
1: 嗯，
0: 你不单关心家里，你还有员工呢，他肯定还有员工啊，创业员工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的，
1: 嗯，
0: 就说你们怎么共克时间，怎么能够在这种各个方面都很糟糕的情况下再重新去鼓足勇气看到希望再站起来，并且要敢于这个打倒自己，比如说你要理性的去分析你现在的这个事儿是对还是错，适合不适合做，不适合做或者事儿适合做，方法不对那就改方法，然后方法跟事儿都不对那就改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对很多创业者都面临的一个生死挑战，所以我们说创业真的没那么容易嘛，
1: 嗯，
0: 所以他的这个问题虽然是来到咱们这个情感类节目了哈，但是我更希望能从这个角度给他一些帮助
1: 啊，我想他觉得很有必要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他现在可能作为男人来讲，他更大的这种心理权重会放在他这个创业上，
1: 对，
0: 他潜意识也觉得创业成功了可能其他问题也都解决了，
1: 没问题了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正是挑战你的时候，你不能，你如果这时候岳父怎么说你就转移了，
1: 嗯
0: 啊，你就把你创业的这个焦点转移了啊，那就解决不了问题，你到处都是解释，
1: 嗯，
0: 所以你再回到创业焦点上，自己把自己现在创业这个事儿思考清楚，从这个焦点上再去跟别人说，我觉得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1: 嗯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创业确实是挺难的，特别是这个过程有些人是蛮漫长的哈。
0: 对，
1: 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现在可能苦恼的在家庭里边，他觉得他甚至，他妻子的那些话哈，
0: 嗯，
1: 可能妻子比较急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能理解，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有了家庭，
0: 嗯，
1: 女人又看不到男人的。你未来的希望在哪儿，
0: 嗯，
1: 男人可能自己对自己也有怀疑，
0: 对，
1: 女人也看不到你哪一天能挣回钱来啊，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有一些女人呢，她是会压住这个性子，她可能非常的有智慧，
0: 嗯，
1: 她知道在此刻不应该急躁，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女人呢，她可能就觉得那我得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挣回来钱呀，
0: 嗯嗯，
1: 你还在外面借了那么多债，
0: 对，
1: 我和孩子到底怎么过啊，
0: 对，
1: 就是一次两次的这个话就脱口而出了，听上去就是一种指责，
0: 对，
1: 也是一种压力哈。就这样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妻子能说些什么呢？或者我，
0: 嗯，
1: 这个男人他怎么样的方式能让他的妻子能少说一点这种话，或者说，他是不爱听到这种话的哈。妻子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他能给妻子什么样的回应呢？
0: 对，其实这个呢，也不是特别难，这个确实见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讲哈。
1: 嗯，
0: 那个，反正从我看到的，跟我从网上看到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比如说网上说一些什么创业就得怎么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那些有点鸡汤的话哈。
1: 嗯，
0: 跟你真正去创业大街，去那些创业公司里看到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说就得孤注一掷。
1: 嗯，
0: 有的人说得两条腿走路。
1: 嗯，
0: 有的人说你得把家里生活的钱留出来。
1: 嗯，
0: 没有哪个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0: 啊，所以。

0: 你这个呢，先在这个方面呢，先不要去用一些这个理念或道理去讲给妻子听。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见过有一些，他会跟妻子讲，全部投入都不一定成功啊，你要保留余地，那就一定不会成功。我觉得这个有点被毒鸡汤灌脑袋了，对吧？我觉得跟妻子应该怎么讲呢？抓住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正确理解妻子的那个话，就跟刚才您说的似的，他不一定是指责，他只是担心。他跟你一样，你不是也担心？你把这种担心投入到创业上了，你思考的都是创业，而妻子呢，把这种担心就放在原位，还是家庭。其实你俩是一个事儿，不是两个事儿。他也没在指责你，这是理解自己妻子的这种担忧和情绪。这个理解呢，就你就不会把它当成对你的压力了。而且你也能说出一些让宽慰妻子内心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还得帮着妻子理解你现在做的事情，你不能让妻子听着你现在处在一种叫这种什么什么怎么说那种状态，就是，压力很大，就是有点那种应激性的反应，就是必须干，就不管怎么必须干，就有点失去理性了，那样妻子会担心的，你得让妻子比较正确的、客观理性的认识你现在做的事情的机遇、条件各方面，这样的话呢，妻子心里也有数。你如果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你这个事儿，你说完之后，妻子不能理解，老岳父也不能理解，你想想你事儿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就是你把这个事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没法产生信心了，那肯定是里边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或者是有些条件是不具备，是既用这个东西来反检自己现在的创业的事情，又通过这个事情来锻炼自己的心智。我更想从这个角度来给他，跟妻子，你反正你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妻子这么说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在责难我，你甚至还会暴怒。那么你想想，如果你活在这种感觉被责难，又以暴怒来还击的状态下，你的创业，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到处去灭火，到处去燃起别人对你这个事情的希望，而这个希望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是应该具备能成功的条件的，很客观的，而不是一个想法，就如果只是一个想法，你做上几年，别人就会觉得你不靠谱。
1: 对，不能只是在那喊口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
1: 但是我也觉得女人啊，多半在这个关系当中，伴侣关系当中哈，女人有这种抱怨的时候，其实特别希望。其实他心里边也是很难受的，他其实是蛮愿意听到自己的那个伴侣对生活是有信心的，
0: 对
1: 未来也，我觉得多一半这种女人并不是在指责自己的难处，就是她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有没有希望啊，到底有没有希望啊，你给我一句话吧，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时候他如果这个男人是告诉他说，老婆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们娘俩这个过得很苦哈。我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也会让你们过得很好的。其实女人就会觉得，有这样一个男人，我还是蛮开心的。女人倒并不是非常介意你在外面那个，究竟你把事业呢？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 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

欢迎来，青春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青年们风华正茂，像春天的新芽一样奋勇争先。让我们以电影《无问西东》中的曲子回想那段青葱岁月。剧中有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呢？一起来听这首毛不易的《不问》，开启今天的青春电影 OST 之旅吧。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青春时候的故事是甜蜜中带着未知，就像影片《我的少女时代》当中，相遇、陪伴、爱慕都那么的简单和真诚。这是一部清新的校园爱情电影，看了会让人怦然心动的那种。田馥甄的这首《小幸运》唱出了青春岁月懵懂的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电影《何以笙箫默》。如果说小幸运是在青春的甜，那这一首那英的默呢，便更像是青春穿越雨雾之后的一阵回眸。青春时期的情愫在多年之后再次相遇，在现实中历经风雨，就像歌中所说的，不放手，笔下画不满的圆是你。

让我们把时间线再拉回到青春时期的故事。爱的情绪是复杂而多样的，就像电影《蓝色大门》中那些微妙的关系。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扇蓝色大门，推开门会发现自己爱的人。就像剧中的台词，很多很多年后的你一定会站在一扇蓝色大门前，微笑着看着我。一起来听陈绮贞演唱的这首插曲《小步舞曲》，让我们重温青春的浪漫。

在蓝色大门当中，桂纶镁是个率性女孩孟克柔，而时隔五年之后，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中，她是那个穿越而来的女主陆小雨。这个故事就像周

杰伦为电影创作的同名歌曲一样跌宕起伏。青春的爱是时间中的秘密，在这一次仍然无疾而终，而更加的唯美和永恒。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青春时期的热血有着激荡和海浪一样的节奏，去玩，去尝试，去实现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目标。你的青春岁月当中都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像是海盗电台里面有趣的情节，让这首 Judy in Disguise 带我们进入一段青春的狂欢。

学习和训练是青春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多年的磨砺才成就了夺冠的光辉时刻。电影《夺冠》讲述的就是一种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让青春挥洒汗水，付出全力去拼搏，做自己的英雄。

我们今天生活的稳定是上一代人勤劳的铺垫，父母的青春岁月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在电影《我和我的父辈》里，再现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影片通过家与国的视角，描写了几代父辈的奋斗经历，讲述着中国人血脉相连的传承。遥遥的

年轻人的爱情来去之间都轰轰烈烈。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向我们讲述着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人生中有多少个五年可以重来？发生过的事情难以更改，曾经相伴已是快乐。就像电影中的那句台词，我不需要出席你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但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有你记着我，我就无憾了。一起来听范玮琪的这首《悄悄告诉你》。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青春的感情虽有遗憾，但也因为遗憾而被刻骨铭心的记得。青春的爱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课题，让我们学会爱和珍惜。刘若英的这首《后来》来自于电影《后来的我们》。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在时间里经历变故、分歧、恋爱、分手、错过，十年后又重逢。只是后来的他们再也回不去最初了。

青春的日子终将逝去，我们逐渐学会了面对相遇和离别。电影《平凡之路》讲述了那些随风而逝的故事，生命流逝，灿烂的光辉最终归于平凡。我们又将如何整理行装，踏进未来漫长的旅途呢？希望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能给你我力量。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有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

0: 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 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6: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 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0: 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波动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4: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
4: 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9: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

0: 里抽排，翟猛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2: 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特价买五澳，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
5: 买，
8: 买。
9: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1: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2: 购物无止境，消费

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北京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公交专用。
1: 台风雨为何分布不均？
0: 迎战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北京多区细化防汛应对举措，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1: C919 成功首飞国际商业航线，国产大飞机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赛规则升级，两台机器人触球才算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晚8点，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8月11号到12号，受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是206毫米，每小时96毫米。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全市无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少量机制水点，山区道路有个别塌方，都已及时处置，各方面情况平稳。防汛应急响应结束后，市民需要注意各项措施的调整。交通方面，今天本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明天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今天起，全市临时停驶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今天24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S2线、S5线、S6线于今天恢复通车。文旅方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需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确认安全后恢复开放。教育方面，各类线下培训、常规教学活动恢复，野外研学、户外

0: 实践教学等活动，由各单位评估安全后有序恢复。建设施工方面，户外施工项目全面排查风险，确认安全后恢复施工。需要提示的是，本轮强降雨结束，局地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地质灾害有一定滞后性，请大家关注相关预警信息。目前本市还在主汛期，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确保自身和家人安全。本轮降雨被转移人员要按照属地统一安排，有序返家，不要擅自返回。连日来，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对防汛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配合，市防汛办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这场台风雨有两大特点，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强大。为什么各区降雨量差异较大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解释，这次北京的降雨是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台风外围过来的气流具有暖湿的特点，不仅带来水汽，还带来比较暖的不稳定的条件。由于水汽的输送方向是自南向北输送，偏南气流被北边的燕山山脉阻挡抬升，所以使得密云、顺义、昌平、延庆等地的降雨比较明显。大兴、通州等地降雨比较明显，则是因为水汽通道一路经过。此外，还有一个台风灿红向北京输送水汽，使得北京地区的水汽更加充足，降雨也更明显。昨晚八点，市气象台解除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降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根据预报，今天京城天气多云为主，午后到前半夜多分散性雷阵雨，但雨量不大。另外，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将重回30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较明显，还请注意防暑降温。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经开区昨天清晨出现明显降雨，短时雨强较大。一个月前，7月12号的极端强降雨曾造成经开区多处地铁站周边积水，道路受阻，而这一次区内道路和地铁站周边都没有发生积水的报道。
2: 为保证游客人身安全，公园及其人
3: 早上园里一个游客都没有。由于暴雨预警，公园当天不对游客开放。湖边步道上，一辆俗称龙吸水的大型排水救援车正在作业。现场负责人、中国安能南昌救援基地肖立伟告诉记者，今年汛期他们接到调派驰援北京防汛，此前一直在顺义区备勤，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他们又紧急赶到经开区。
4: 我们用的这台设备，它每小时的排水量为3000立方米，它采用了子母式分体设计，母车可以停在安全的区域，子车可以前进到低洼地区，包括隧道和地下车库等一些低洼地区。目前这台设备是抗洪抢险和城市内涝的主力抢险设备。
3: 记者看到，排水车的子车在湖边源源不断地将湖水抽出，通过一根数十米长的管道排到紧挨通明湖的通惠河灌渠内，再一路向南汇入距离不远的凉水河，最后流入大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建设局水务建设处处长毕雪瑜介绍，7月12号强降雨时，经开区缺少这种大排量的排水设备。
5: 通明湖公园是一个平地两用的设施，汛期主要体现蓄涝的功能，设计能力是70万方，大约36万方的生态水位，有30多万方的调蓄的能力。但是那天7.12汇聚了大约有100多万方的水，地铁站的水是要排到市政管网里。

0: 个是不怕穿刺，不怕损坏，不会瞬间失去外骨骼，可承载70公斤，在运输物资的时候可减重40%，近光四代橡皮艇，它充气快，3分钟、5分钟就可以充满。使用场景由城市内涝、水域救援。此器材名为卫星便携站，在山区无信号的区域可为救援人员提供信号。这些新装备结合我们日常训练，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从容面对。
1: 作为参与过237应急救援的老队员，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副队长焦小刚告诉记者，近年来在软硬件两方面都提升明显。
2: 现在有好多装备，237以后咱们有新条，对咱们培训呢也都是很好。
3: 针对老旧街巷密集以及低洼院落容易积水等防汛重点，西城区提前做好排水设施维护、重点点位巡查和值守等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在牛街法源寺片区低洼院天井胡同7号院，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侯大妈说，
5: 原来外边往五院灌水，
6: 因为比外面的市政道路低嘛，
5: 低，这一宿我们俩都是不敢睡觉。
6: 现在怎么样？好多了？
5: 这现在痛快多了，这睡觉踏实了。
4: 由于院内低洼处比院外市政道路低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成为防汛重点点位。而如今让侯大妈能睡个安稳觉的是院中安装了应急墙排设施。正在现场巡查的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工程部经理齐森说，
7: 2023年我们加装了一套自动排水的系统，是有2台3000瓦的自动的抽水泵，可快速呢将院内的积水呢排到室外市政的管线，同时又准备了膨胀止水带100袋。目前呢，我们宣南公司抢修抢险人员在岗。
4: 除了房管人员的值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巡查风险点位。法源寺社区党委书记张红兵说，
8: 社区这个平房比较密集，老旧房区比较多呢，所以说我们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动态的完善管理的危房的管理台账，针对街巷低洼点常态化的清理的雨水雨篦子等杂物疏通的排水通道。社区呢以危房台账为基础呢，重点关注危房内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人员、特殊人员，并且呢做一户一厕。
9: 防汛转移坚持一户一厕，大兴区听公院街道新店小区为一位85岁老人量身定制了安置方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0: 我天天老人起来看新闻呢。
11: 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群众转移安置点，85岁的刘玉珠老人正在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老人的家在新店小区的一间半地下室里，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糖尿病，子女不在身边。大兴区天宫苑街道孩子角西里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征说，
12: 他是经常要自己打胰岛素，胰岛素呢要存放在冰箱里边。第一次转移的时候呢，酒店床比较软，也没休息好。第二次的话，街道提前与酒店沟通，给他换上了硬板床，针对那个药品也是给他配备了保温。
11: 安心社区把刘玉珠老人的方案单独列了出来，反复琢磨，专门给他做了一张量身定制的方案表。这也是天宫苑街道一点一策精准防控办法的缩影。
12: 街道呢，给每一户需要转移的居民都配备了包保干部，上门发放了命脉卡，坐哪辆车，谁负责联系，酒店房间和转运车辆全部提前安排到人头。目前我们转移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
11: 在本轮降雨，大兴区需要转移群众一共294人，其中半地下室的194人全部集中在这个小区。这个1994年建成的老旧小区成了大兴区防汛的重点点位。天宫苑街道孩子角西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翔介绍，
13: 整体小区路面比外围的路面低了1.8米，最低的点位是低了2.4米，所以在整个的防汛期间，我们是重点要关注的这个点位。进入汛期之前，就会对小区所有的设备设施相应的一个维护检查提升，就是我们每个小区的单元门会做沙袋的一个码放，以防咱们地下室通过外围路面的积水进行倒灌。
11: 这些看似细碎的举动组成了一张守护小区居民生命安全的网。记者问刘玉珠老人这几天住的怎么样，他说，
10: 非常满意，叫回去就回去，不叫回去就不回去，听政府的吧。
3: 公共交通领域同样是防汛重点，警方多点值守，守护市民雨天出行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4: 记者在天宫苑地铁站看到，低洼出入口、换乘通道和扶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公交总队新宫站派出所民
15: 以及抽水泵90标牌，一免费的向乘客发放，根据早晚高峰客流变化，警力前置站口及时疏导聚集客流，维护出

0: 原拥挤，紧盯堤洼出入口、换乘通道、扶梯口，巡查积水渗漏隐患。现场呢，提醒乘客防滑避雨，快速处置各类风险。
1: 在降雨期间，北京警方还加密了对于重点区域的巡查，一旦发现了积水或渗漏隐患，第一时间联合运营企业处置。与此同时，路面交通同步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安全有序。大兴交管支队民警王美乐介绍，支队在重点路段都部署了岗位和警力。
2: 针对此次降雨天气过程，大兴交通管理支队全员在岗，重点加强对这个夏凹桥历史积水点位的全程24小时值守，安排17辆巡逻车、6辆清障车、9组交通应急抢修维护力量，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超速行驶，严禁紧急并线，在城区内遇到低洼积水路段要减速稳定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3: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入汛以来，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应急、水务、消防等多部门对全市600多家备案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防汛风险摸排，梳理出195家涉汛风险机构，分类建档，精准落图，建成全市养老机构防汛避险一张图。全市构建市区机构三级册，针对低洼易涝、山洪易发点位，细化人员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和值守力量，对重度失能失智老人落实一人一户帮扶机制，确保转移期间照护用药食宿服务无缝衔接。目前，北京已建立多部门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打通预警推送、抢险支援、医疗保障通道，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汛期安全。
4: 另据报道，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已接到本轮强降雨出险报案115件，其中车险暴雨报案89件，农险种植险报案13件，非车险报案13件，车险暴雨报案集中在顺义区、昌平区。
3: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起，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开幕。眼下，人形机器人足球预选赛正在国家速滑馆3号赛训基地火热进行。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探营时了解到，今年足球赛的规则的判定方式变了，需要两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算有效。请听报道。
5: 今年人形机器人足球赛项分为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以及19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 U19 3对3组三个子赛项。大型组和中型组按机器人的身高和体重来划分。随着场上机器人的一脚大力抽射，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在大型组赛场上，记者遇到了去年运动会5v5足球赛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介绍，今年赛队使用的是身高超过 1.2 米的加速进化 T 系列机器人。赛队在机器人的步态方面做了明显升级。
6: 我们今年是多了两个步态，一个是传球，还有一个是升级了去年的大脚踢球。说是传球，其实更像是一个近距离的带球，它可以踢一脚之后马上追上去，再去踢另一脚。
5: 北京联合大学 BUU 赤城队参加的是 5v5 中型组比赛，在当天的预选赛中以7-1的大比分获胜。队员曹琦说，他们选用的是身高95厘米的加速进化 K1 机器人，赛前主要基于组委会提供的预设代码进行调试。
7: 我们队是修改了大脑决定里面的参数，然后把官方给的一些比如行走、前进、射门力度、识别的范围，这个我们给修改，给它做了一个优化。
5: 队伍在进化，裁判规则也在升级。预选赛现场裁判介绍，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进球的判定。
8: 我们这次进球的判定呢，是需要由两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

0: 两次及以上，这个进球才算有效。他只有一台呢，自己踢进门，这个进球是无效的。除非本方的队伍在场的机器人数量小于等于两台的时候，一台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有效。
1: 谈及清华大学火神队的目标，郭彤的回答很干脆，卫冕。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真正价值在胜负之外。
2: 足球首先它足够小，它有很多规则的限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的标准去开发。它其实也足够复杂，因为足球场上我们的战术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运控、视觉感知等各种机器人所需要的东西。它所提升的能力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家庭机器人或者说援助机器人。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无线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昨天宣布，近日已完成 A 轮融资，累计融资规模超亿元。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太空巴士系列轨道转移飞行器 OTV 的首飞验证、后续型号研制、工程化迭代及规模化制造能力建设，加速推进太空巴士系列产品及星座布局。相较于传统一次性航天器，轨道转移飞行器具备长期在轨运行、多任务执行以及灵活轨道机动能力。无线宇航打造的太空巴士正是要面向未来规模化空间任务需求，可提供空间运输、在轨操作、在轨延寿等多种服务能力，提供覆盖航天器部署、运行维护及空间运营阶段的系统化解决方案。目前太空巴士系列首飞产品研制工作正在推进，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执行首次在轨验证任务。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2.9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焦化厂北路分段施工进度不一，居民出行购物多于不便。
5: 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直行到惠陀港购物，现在的话需要绕行3公里。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小区交付快两年，南大门却迟迟不开，挡在门前的是一条围而不修的路。近日，朝阳区王四营乡焦化厂北路保利锦上二期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条道路自今年中高考期间停工后长期大面积搁置，小区南门无法正常启用，居民出行购物需远距离绕行，工地建材堆积还影响周边环境。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6: 家住保利锦上二期的居民告诉记者，焦化厂北路保利锦上一期至二期这段路，自打今年中高考期间停工后，就一直没什么新进展。眼下只有小区西南门那小段路准备铺最后一层沥青，可从西南门往东延伸到十号楼的大片区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业主张先生介绍，
5: 现在的话呢，从那个一期到保利二期的西南门那个地方的话，是这两天应该会铺最后一层油。但是保利二期就是从那个西南门一直往东到十号楼那一块的话，今年基本上就是没有动工了，我们小区的南大门是开不了的。
6: 道路长期不通，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工地围挡把去往大商场的直线距离硬生生切断，大家日常采购得绕好几公里。不仅如此，围挡里堆放的大量建筑材料也让居住环境大打折扣。张先生说，
5: 保利二期南侧这个五号楼到这个十号楼这一段的话一直围而不修，对我们的这个生活造成影响。第一，就是我们小区的南大门无法打开；第二的话呢，就是旁边堆了很多的这个建筑的材料，对我们这个环境有影响；第 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直行到惠多港购物，现在的话需要绕行3公里，这是对我们这些影响。就是正常的话，我们是往东可以步行从那个五环桥下去那商场的。
6: 针对居民关心的施工进度，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王四营乡规划科工作人员，解释了当前的施工安排，也提到了此前停工的客观原因。
7: 前他那施工进展就是要铺咱们保利二期就南门门口那一段的那个面油，保持跟这朝阳一号的这个面油等于齐平嘛。整条路它是还估计应该是到年底，它有一个施工时序的问题，为方便咱们周边居民这个通行，它是临时开通的这条路，您能理解吧？然后它铺完这个面油了，但是它整个这个施工时序，包括就是那个管线什么，它是到年底。
6: 居民们最盼着能早点修通去惠多港商圈的路，对此属地工作人员表示，当前施工标段并未覆盖这一路段，暂时无法给出明确节点。博望花园东社区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为了方便居民步行，社区正在筹划修一条简易步道。
8: 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呢，他会修到那个大概9号楼楼下，这是他的一期工程，就是完全修好。然后呢，后续可能会有个二期工程，目前我们这边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是市政道路嘛，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铺设一些路，可以方便咱们往那边走，因为肯定它不是正式路嘛，可能步行的话应该是 OK 的，因为我们也往那边走过，只是那边确实有点不方便。
6: 针对居民质疑的为而不修问题，记者采访到一线施工方相关工作人员，对方回应了最新施工进展，同时区分了现有道路工程与连通五环的北路东延新项目，分别说明了两项工程的推进节奏与手续办理时间规划。
9: 据了解，您说的这个通五环这个是另一个项目，它应该就是叫交通北路东延，但是现在的名字没定呢。然后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它这个方案已经批了，但是现在没有取得立项，然后应该是力争案出取得这个立项手续。
6: 施工方还表示，8月8日已完成小区南门门前路段沥青铺设，居民可以从小区南门直接驶入焦化厂北路。施工方还介绍，工程自去年开工，推进速度稳定，汛期前已完成雨水下游保障。
9: 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为而不修的情况，现在目前我们那个已经是在今天那块已经把那油都铺上了。小区的南门是可以直接进入到交通北路上面的。我们从去年开始修，其实已经修的已经很快了。按照正常手续流程来推的话，包括在今年汛期之前，我们这块也是把它雨水都已经修到大直沟沟了，都已经保证雨水下游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工程一直也没有停滞。
6: 市政道路建设有其工程时序，但居民的现实出行需求同样迫切。交化城北路全线何时竣工？通往惠多港的简易步行通道能否尽快落地？对接五环的东延项目能否按期推进？关于这条路的后续建设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0: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
11: 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
1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
10: 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3: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14: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

0: 100868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怀柔防汛指挥中心24小时运转，全区264支抢险队伍全员备勤。区水务系统以坝体防护、水库泄洪、智能监测为抓手，全面布防，多管齐下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宝山镇跨区域防汛联动机制全面启动。琉璃庙镇147名村民转移至区级安置点，暖心安置，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匡志珍、薛娇报道。8月11日9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区防汛抗旱指挥中心进入24小时全时运转状态。大屏幕上雨量分布、气象云图实时更新，会商研判、指令下达、物资调配、力量前置统筹调度。作为全区防汛工作的最强大脑，这里正用精细化调度守护群众安全，向水务、规字等部门联合会商，动态研判雨情变化趋势，转移人员数据及时更新，防汛物资按需调配。通过数据动态管控，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防汛指令第一时间传达、第一时间落实。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2: 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区防止各成员单位实时监测研判，各部门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发生突发险情灾情，及时向区防止报送。区防止第一时间开展综合会商研判。”快速下达处置指令，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开展抢险救灾，保障指挥调度高效顺畅。
1: 在指挥中心统筹下，各项防汛措施有序展开。具备音视频传输功能的应急指挥车24小时备勤，可在防汛应急一线充当移动指挥中枢。同时，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前置山区重点乡镇派驻驻点，配备防汛沙袋、救生衣、水泵等物资，随时做好抢险准备。区应急局副局长孙凯说：“
2: 在风险管控方面，落实全区2370处防汛重点部位管护措施，前置沙袋、挡水板、排水设施等装备，确保看护、排水、断路措施责任到人，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群众做好安全防护。在物资储备方面，高标准完成生活必需品储备任务，保障群众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在救援力量方面，全区264支抢险队伍、7454名抢险队员全员备勤，285台机械整装待发，并与部队建立手拉手机制，随时做好抢险救灾准备。”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怀柔区气象台8月10日11时3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怀柔区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接到预警后，区水务系统迅速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机制，以坝体监测为抓手，全面布防安全防线。8月11日上午，记者在鲨鱼口水库看到，工作人员正沿着坝坡有序铺设彩布条，铺设完成后逐一检查布料贴合度，对边角松动部位进行加固。据了解，鲨鱼口水库是一座小一型土石坝水库。鲨鱼口水库管理处主任沈建红说：“
3: 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我们迅速集结抢险队伍，对大坝坝体进行铺设彩条布，对防浪墙进行加固阻敏，以达到最终能抵御超标准洪水漫坝。”

0: 情况。
1: 水库淤泄腾库容，打好防洪提前量。在北台上水库泄洪闸处，清澈的水流顺着泄槽平稳下泄。据了解，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集中入库水量，区水务局提前开展洪水预报演算，科学制定预泄方案，在保障下游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加大水库下泄流量，逐步降低水库运行水位，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即将到来的洪峰，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的防洪作用。北台上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运涛说，
2: 昨天我们就已经开启输水洞闸门进行泄水，以5.2立方米每秒进行下泄。截止今天中午，北台上水库已累计腾出库容约50万立方米。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实时雨情和上下游来水情况，动态调整泄量，在不给下游河道增加额外负担的前提下，保障水库有充足空间拦蓄洪水。
1: 后，织密预警感知网实时显示着全区200多个水文监测站点的雨量、河道水位、水库库容等数据。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数值变化，随时开展预警研判。上一轮降雨后，我区又在上游丰宁县汤河、天河新增了3套水文监测设施。目前，全区重点防汛区域基本已实现水文监测全覆盖。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张德树说，
3: 这些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水务防汛的神经末梢，全区所有重点点位的水情数据每5分钟更新一次，强降雨过程中还将启动加密监测模式，依托实时监测数据，我们可以快速开展山洪预报、滚动会商，提前向沿线镇村发布预警提示，为科学调度、防汛举措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1: 8月11日，宝山镇全面启动跨区域防汛联动机制，联合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杨木栅子乡、赤城县东卯镇，打破地域界限，编织起跨省、跨区、区内3层联动网络，便各自为战，为上下游协同作战，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请听本台记者鲁静和季莹共同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分别与上游的丰宁县的杨木栅子乡、赤城县的东卯镇，还有延庆区的千家店镇，还有延庆区的珍珠泉乡，我们建立的互动的响应机制。针对本次的降雨呢，我们又再次做了一次校应，根据各地的降雨情况、水流的水位上涨，还有洪峰的过境情况，会把信息通传给我们，我们同时也会把相关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下游汤河口镇。
5: 宝山镇镇域内白河、天河、蔡石河3河交汇，河流总长度达103公里。当天，宝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聚焦风险隐患，开展会商研判，为后续指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今年6月，该镇与延庆杨木栅子乡进行防汛信息互通，就近应急支援。
6: 哎，您好，您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吗？我这是宝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
7: 啊，你好，我是杨木栅子乡防汛抗旱指挥部，请讲。
6: 我区已经发布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我此刻正在巡河，现向您询问上游来水情况。
7: 我乡刚刚完成巡河，白河水位平稳，流速1.31立方米每秒，水位正常，目前未下雨。
6: 好的，感谢您啊，咱们随时保持联系，降雨后随时互通降雨量和河道情况。
7: 好的，好的。
5: 目前，宝山镇区外联防联动2线格局已成型，跨区方向与延庆千家店镇、珍珠泉乡联动，覆盖蔡石河、白河流域；跨省方向与河北丰宁杨木栅子乡、赤城东卯镇联动，覆盖天河、白河流域。两级区外联动机制与区内汤河口镇、琉璃庙镇的上下游协同相衔接，共同构筑起完整防线。此外，跨省、跨区、跨镇防汛值班表已实现互通，应急队伍联系方式已全部更新确认，雨情水情通报渠道也已全部畅通。
4: 今年我们打通了信息壁垒，

0: 省、跨区、区内三层网络，让宝山镇防汛真正实现了上下游一盘棋。下一步，我们计划建立联系会商机制，配套建立点对点教应机制，确保极端天气下跨省、跨区的村级责任人能通过卫星电话、应急对讲机等方式互相确认指令，杜绝信息孤岛。计划开展联合巡查、跨区域综合演练和群众转移衔接等工作，通过有效举措从临时对接转向机制性协同。
1: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8月10日晚，刘立庙镇稳妥开展避险转移工作，将镇域内8个行政村的147名村民有序转移至区级安置点，用细致暖心的守护为山区群众撑起安全避风港。请听本台记者崔正、玉如言发回的报道。
2: 晚上8点，刚刚放好行李，赵雪亮夫妻就带着2岁的女儿在安置点食堂吃上了现成的热乎饭。他们一家三口来自雨水洞村，是地质灾害风险黄牌户，每遇黄色及以上雨情预警都要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安置点贴心周全的安排抚平了一家人转移途中的疲惫与不安。
3: 这儿饭菜就非常可口，种类丰富，环境宽敞明亮，要有空调，非常凉爽，这里肯定安全一些嘛。宝宝2岁多了，吃的挺可口的。
2: 此次转移，琉璃庙镇重点围绕各村高龄老人、孩童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在安置点内，充足的床位、干净的被褥、齐备的生活物资准备充足，让奔波转移的村民满意。琉璃庙村这次重点关照对象之一的张金花老人，今年已是85岁高龄，两个儿子扎根防汛一线，在岗值守，无暇分身照料家中老人。出于安全考虑，他也转移到区级安置点。三餐热饭、日常照料全都有保障，彻底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
4: 今天我让他把饭给您送屋来，有事儿就找我嘛，他有微信一呼我们就来了。
2: 安置点内餐饮保障同样细致入微，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足量供应的饭菜，让村民吃得暖心暖胃。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值守，及时为村民解决住宿、生活上的各类问题。
3: 必须得保证热，都是现来现做，刚做出来。每一顿饭是3个荤2个素，每一顿吃的都不一样。
2: 安全的居住环境、可口的饭菜，让村民放下了暴雨即将来袭的担忧。目前，琉璃庙镇转移村民已全部平稳入住安置点。后续，我区将做好安置点日常管理与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关注腿脚不便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生活需求，全力守护村民平安。
1: 8月11日9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区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请听本台记者戴远、袁静明、王飞、王倩、曹延湖、李晶、崔正、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联合报道。
2: 区住建委统筹组建的10支抢险队伍，22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就位。其中，山区及浅山区7个前置驻点、70余名抢险人员、挖机、铲车、渣土车等各类机械100余台已准备就绪。在雁栖镇抢险前置驻点，作业人员逐项开展车况巡检。这支抢险队伍在宝山、雁栖、渤海布局3处驻勤点位，大多数队员曾在去年汛期参加过河道清淤、道路疏通等作业，积累了充足的处置经验。
5: 我们还有完善的备勤预案，配齐了抢险物资装备，前期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实操，现在全体队员24小时在岗，随时待命。
2: 区交通局搭建客运企业转运资源库，纳入新朗图、巨龙源等5家客运单位，各客货运输保障企业提前备勤50台客运车辆，含大巴30台、中巴20台，另有25台货运车辆及配套驾驶员随时待命。接到转运指令后，相关企业20分钟内完成车辆调度发车，保障村民安全高效转移安置。庙城镇提前开展隐患摸排，排查发现采个庄、王史山2村存在道路积水、院落倒灌隐患，随即采购100张行军床，配备至村级安置点。 彩阁庄村将村党支部二层、党群服务中心二层设为临时避险安置点，分别布设31张、32张行军。

0: 房，可保障村内35户内涝风险村民临时避险安置。在王尺山村党支部，37张行军床摆放整齐。与此同时，空调设备已完成调试，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保障物资全部就位，保障群众转移安置需求。区环卫公司严格落实雨前备勤、雨中值守、雨后恢复全周期管理模式，提前完成防汛作业机械的统筹调配与检修准备工作。在区环卫公司王化停车场，5台12吨大型环卫作业车辆已提前预装。与此同时，区环卫公司组织应急抢险、抽排抢险2支专项作业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针对城区重点内涝点位，提前组织环卫作业人员清理雨水篦子内落叶、淤泥、生活垃圾等堵塞杂物，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畅通。
1: 应对这次降雨，人员呢配备了50人应对那个应急抢险，在雨初呢，我们的人原地待命。雨中呢，我们的人派出10台巡查车，积水的地方我们出动铲车进行去推水作业。那雨后呢，我们用这个滚刷对些这个积水比较水坑的进行滚刷作业，保证这路面干净整洁，雨后畅通。
2: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3: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5: 进门前。

0: 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